好在亲戚朋友们都乐意无偿地来帮忙，集体劳作，互相帮忙，共享成果是哈尼村寨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勤劳的哈尼族才创造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高山梯田。李宗明一家最隆重的答谢方式，是请来帮忙的人们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全家人一早就在为这顿午餐做着准备。满满的一阵子红米饭是一定要早早就蒸熟预备好了的，这是哈尼人家的主粮。奶奶和孙女到水田里采摘玉菜，在哈尼寨子，玉菜随意地种在田间地头水分充足的地方，其中又以这种栽在水田里的口感最为鲜美嫩滑。这种有着独特气味的作料叫哈尼豆豉，用来煮螺丝、泥鳅、鲫鱼等梯田特产，可以有效地去腥提味。而哈尼豆豉煮玉菜是哈尼族最传统的一道佳肴。经过加温，哈尼豆豉独特的陈腐味道与玉菜、鲫鱼的新鲜味道相互冲撞，并最终置换融合到一起。哈尼豆豉制作的过程非常复杂精细，黄豆要在井水里淘洗干净，去掉尘灰。在锅里煮得透熟，然后包在纱布里，放在阳光下发酵。

天冷的时候，火塘边的温度也能提供发酵的条件。哀牢山区阴晴多变的气候能帮助食物迅速发酵。在霉菌的作用下，黄豆产生新的代谢。发酵的时间需要精准的掌握，发酵时间不够，豆豉就没有传统延后的味道；发酵时间过长，豆豉会发苦。经过发酵的黄豆散发出一股浓烈绵长而沉浮的味道，对这种味道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认同。喜欢的人认为是香味，不喜欢的人会认为是臭味。每一颗豆都要被捣碎成豆泥，在接下来的工序里，细腻的豆泥将要接受新配方的加入。至今也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要在豆泥里加入这些用黄豆的枝干烧成的灰烬。最后，这种叫野蒿子的汁水要作为原料加入豆泥中。野蒿子汁不但清香，还可以防止豆豉长出不利于人体的病菌。

又经过十几天的发酵，就能将这些充分融合搅拌的食材捏成鸡蛋大小的团，放置在阳光露水下晾成半干，就可以收藏起来等待食用。

在时间和手艺成就哈尼豆豉的同时，哈尼村寨的云雾与阳光的博弈与调和，也成就了香韧醇厚的梯田红米。阳光和风驱散了笼罩在梯田上的云雾，露水一干，帮忙的亲朋好友们就在田里忙活开了。日近中午，空气中飘来哈尼豆豉特有的味道，这表明李聪明家的午餐已经做好。热气腾腾，香气

自意的豆豉煮玉菜，配上红米饭，能很快提升食欲和味觉，赶走疲劳。在哈尼族人看来，没有豆豉煮玉菜的宴席不叫宴席，一天不吃红米饭就会闹心慌，没力气。收完了庄稼，李松民将再次踏上打工的路。这一次他要去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香格里拉修公路，吃不上红米饭会让他很不习惯。父亲和母亲给他弄了一瓶哈尼豆豉，他可以在挂念家乡味道的时候尝一尝。李松民担心在路途上别人不习惯这个味道，专门叮嘱父母亲用塑料袋一层层严实地包裹起来，这样还可以防止豆豉串味。利用自然的恩赐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驾驭能力，当我们的先民在实践中掌握了制衡调和的原理，并懂得尊重自然、施法自然的同时，自然界里的草虫花鸟就成为生生不息的馈赠。很多时候让我们留恋的不是具体的某一道菜，而是那种难忘的独特的做法和味道。他们倾注心血制作的小菜饭里饱含着的是对家对生活的最深沉的爱。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乾坤小仙》。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

0: 揭开今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 19.6 厘米，重 2.1 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

0: 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怎么要和人类有瓜葛？为什么要参加东城侠小队？否则西伯不会死。我太弱了，没有保护好他。
1: 你确实很弱。西伯用生命拯救了同伴和程阳，是个英雄，而你只是一个怨天尤人的无用老头。西伯他说，
0: 西伯说什么了？
1: 他说，老古董，别给我丢脸。他害怕了吗？退缩了吗？
2: 没有，
0: 他笑了。
1: 我们失去他了吗？
0: 不，他在这里。
1: 你看，他看似是静止的，却时刻在成长，直到扎根如此坚硬的大地。真正的强大是温柔，温柔能对抗世间所有的坚硬，水滴石穿。
0: 老家伙，你等着，
2: 我不会输给你的。

0: 你去哪儿？
1: 去找掠夺那个混蛋算账。
2: 红剑，别冲动，
1: 少管我。您来的正好，跟我去找掠夺算账。
3: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得先让自己强大起来。跳跳，给我升级。
1: 升级啊！
4: 铁拳长官的升级已经准备好，可是你俩
3: 事不宜迟，那就先给我升级。
5: 又四分五裂了，
6: 不如再抢辅助试试。啊！
4: 美玲，你的提议似乎起作用了，
5: 加强能量，提升防御，也是一种升级方式啊。嗯，
1: 太好了，快给我们升级。
4: 这种方法好是好，就是很危险。
1: 只要能变强，我什么都不怕。
2: 跳跳，给我们升级吧。
6: 嗯。
7: 发现爆破，似乎已经丧失作战能力了。
8: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除去他。
9: 启动超音速。

0: 失去目标。
1: 痛！
2: 傲魂余晖需要修复。
3: 没用的废铁！要塞计划又得拖后。

0: 小雨，铁拳的升级进度情况还有50秒。
1: 哼，无人机首领的超音速飞行波是剽窃了我们的技术。
0: 无耻！
2: 头，他朝创新中心的方向飞来了。
0: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动力实验室。马上通知动车侠小队。
3: 让人类改善47朵的

0: 大副，红剑，数据正在传输，需要几分钟。你们会进入一个几乎没有时间流动的精神世界。
1: 你们要坚持下去。

0: 种情况还要持续几分钟啊？
1: 为什么只过去0.01秒？
2: 这里的时间几乎没有流动。
0: 好，看来不眠不休打上几年了。

0: 出来！群体攻击炮！
1: 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2: 喂，你们火爆过头了！
3: 好心疼！
4: 坚持住，只剩几秒钟了。对他们来说很漫长。
5: 过去多久了？几个月了？

0: 重新站起来，
1: 西方志愿者，
2: 别忘了你们在保护谁，想要拯救什么，
0: 对你们来说无可替代的是谁。地球的未来交给你们了。
3: 别看扁我了，
4: 好样的！
5: 让你们见识一下美女的爆发力。

0: 守护和平，
1: 动车侠出击，
2: 超级脉冲波，
3: 啊！这才是八臂红剑的威力，
4: 火力红龙，加强版透视眼，
0: 火眼金睛。

太空轨道中枢室。

0: 注意一下这里，好，我来看看这个。好的，好的，看一下这里，打起精神来，形势严峻，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是，
1: 你们得向我保证，我还能恢复原样，
2: 我发誓。
1: 用树子数据为体表施加无色透明的电磁迷彩效果，会让你更加美丽。我已经等不及了，
3: 搞定，千万别眨眼。脚不见了。 腿呢？头，新的
4: AI 系统已经准备就绪，居民生活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多亏我们未雨绸缪，否则就来不及了。
2: 就怕掠夺最近会启动那个毁灭性武器。报告，阳光城遥控制系统连接完成。工业区、医疗区准备就绪。
5: 交通，你全部听运，护卫队随时待命。嗯，哈，耶，成功了！
6: 好，有了它就能逃过天空的眼睛了。我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进去，
7: 趁机做点文章。
6: 什么呀？愁死了！耶，跳跳，准备好了吗？
3: 你看，星空时空必须去星空的中央系统才能关闭，那里就算布满了陷阱，我们也不怕。我们知道，觉醒后的星空根本不是程序能关掉的，这也是无奈之举。有我这个倔强的老古董在，放心吧，小凯。
2: 备用 AI
8: 程序启动，
9: 是。
2: 关闭星空行动，启动。
10: 任务完毕，有下主机。

0: 怎么一个敌人也没看见？
1: 这还问？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
2: 你能看见我们吗？
1: 我还没老眼昏花呢。

0: 牺牲了。
1: 来来来，

0: 们几个简直是天才，一下子就找到了关闭星空的主线路。
1: 新的 AI 系统还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启动？
0: 最快15分钟，

0: 案了，需要你的肯定。
1: 不对，是旁边那根木绿色的。
2: 美玲果然是图画实际的天才。
0: 大家有什么感觉吗？
3: 这里一定很久没打扫了，我美丽的肌肤感觉到了粉尘。

0: 人类颤抖吧。头，灯好像在晃动，
1: 监控器也在晃动。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跳跳，还需要多久？
2: 妈妈，还需要十分钟才行。
4: 注意警戒！
0: 危险！主机碎开了，
2: 它在毁掉星空，计划取消。动车下小队立即撤离。

0: 我也不怕，就知道
1: 还在里面。
2: 看来这群装扮没用了。
1: 我可不是被吓到的，离开这里！

启动新的 AI 系统。

0: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发射管道的分歧点，不然就回不了地球了。
1: 紧急事故保护墙已经启动。

0: 天绝不会抛弃勇敢的战士。
1: 得救了。
2: 要塞掠夺。

1: 这些都是掠夺研发的大型武器，
2: 那些碎片正在被吸收重组，
3: 来不及阻止它了。不，过去的已然过去，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我们。没错，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4: 先把动车侠带回地球。是。你们敢称呼我为要塞掠夺？有了自己的身体，连呼吸都那么顺畅。啊，接下来我该舒展筋骨了。
1: 赶快启动超光速飞行。

0: 我们已经进入热层了。
1: 完了，已经变成火球了。
0: 危险，减速，大副，开启透视眼。
2: 你们看，我擦热对它没用，
3: 因为它的表面没层能量保护。

0: 全了，
1: 向动车侠致敬。
2: 其他动车侠正在阻止要塞掠夺着陆，我们也不能闲着。
0: 是，
2: 我们都会平安无事的。

0: 头，动车侠的攻击都显示无效。
1: 它的表面有地球支援的能量波保护，加上防御程序飞速运转，毫无破绽。
0: 头，它距离地球表面只有50千米了，为什么要塞掠夺还不发动攻击？
1: 它不会轻易浪费自己的能量，因为它的首要目标是地球支援。
2: 趁现在还来得及，下命令吧。
1: 我同意。
2: 开启保护罩，发布红色预警。
3: 是。

0: 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嘿，古老的太极拳即将释放新时代的力量。
1: 局长，交通局的所有动车，你全部出动。
2: 这还不够，调动城市所有车辆，协助居民前往避难所。
1: 局长，你看，动车人也来帮忙了。
2: 真是太好了。

0: 小心炮火波及动车侠。
1: 明白。
2: 快离开这里！
3: 没用的，连我的铁全都废了。
4: 还是动车侠了解我。
5: 先把你们送回动力实验室，我再去。
6: 芳芳，你……
5: 我死死地护住了脸，应该还完美吧？
6: 你的脸是很完美，可是……
1: 放心，机械大师会把你修复得更完美。
7: 我们看。
1: 万一要塞掠夺发动攻击就麻烦了，我们得去帮忙。
5: 你们回去，我和玉兔去。
6: 不行。

0: 只剩下两分钟，要想掠夺就能进入保护罩的范围内了。
1: 大飞，加快保护罩的能量供给，
2: 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3: 猛车侠，我请你们看车。
1: 你住手！
3: 你说的是什么？
1: 可恶！
4: 得想办法阻止他。
3: 既然分散攻击不行，就把火力集中起来。

0: 是动车侠呢？
1: 两者都是。
2: 大家别害怕，马上送你们去避难所。
1: 走吧，有情况。

0: 幸好冰激凌的能量还在。
1: 啊！

0: 动车侠不堪一击，去死吧！现在需要暂时撤退，取得对策。
1: 撤退也需要勇气。
0: 虽然我已经被斩掉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请大佐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是此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5: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4: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5: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5: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1: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5: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1: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1: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3: 嗨嗨，
1: 马上去。
3: 嗨，
0: 走。
3: 怎么样了？
4: 还没有收到回。

0: 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0: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1: 行，尽快。

0: 见。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好了，
0: 跟我来。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0: 保重。
3: 来来来来，
4: 走。木月四郎，
5: 你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5: 你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叛军，就是在虚正城市。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3: 祥成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
0: 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2: 对对对。
0: 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4: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5: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4: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 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
7: 给我抢。
1: 你瞧一个好不好？
7: 这
1: 拿过来，
7: 哎，给我
6: 收收这个
1: 收了，素质
6: 还好东西还没抢，
8: 吵什么吵？
1: 有什么好抢？
8: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9: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8: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9: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8: 真的没有？
7: 真的没有？
1: 来，
6: 叫我的
1: 还给我一点，
6: 给我
8: 的不够。
1: 怎么样？
8: 没有收到电报。
5: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8: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5: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作一代兵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欲是高，
1: 明白。
0: 等等。

0: 我们要抓的中药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3: 嗨，
0: 宋天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笑>
3: 我从来就不叫宋天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5: 快跑！快跑！快跑！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等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はい。
1: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

已经跑了三天地了。

0: 我们要处理你，走！还愣着干什么？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2: 要是不是老子撞死你们！

0: 这次我们干得不错。
1: 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0: 子英，
2: 哎，
0: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火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3: 杜参谋长在哪儿？
4: 杜参谋长。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3: 站住！我都看见了。
4: 你看见什么了？
3: 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最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是被逼无奈，最后。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4: 就是他。

0: 现在
1: 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2: 日本人？
1: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

0: 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追不是，我石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待会儿。
2: 不用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车。

0: 你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哎，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一哭一哭，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快！

0: 鬼冢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登等迅菜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2: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迅菜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5: 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

0: 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

0: 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3天，仅3台，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5: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特权田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3: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征地共存亡。
14: 惩罚！惩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

0: 那里，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2: 嘿，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消炎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说你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2: 你要干嘛？
5: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5: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6: 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5: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你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7: 你快起来啊，起来！
8: 救救菩萨，也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

0: 产。
1: 救救我！
2: 救救我吧！
1: 不行，救救你！
2: 求求你了！
0: 小王，
1: 你救救我的腿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陆大爷，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1: 救救我们
3: 吧！救救我们吧！好慈悲啊！救救我们吧！
4: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0: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5: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0: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5: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0: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0: 这是我们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1: 好，就这么办。
2: 是。

0: 该再逞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0: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敌战区。
0: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5: 又是鬼子腹地。
6: 果银
3: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0: 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

快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了。
1: 老马。

0: 子，老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兄弟们，
2: 谢来。

0: 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3: 林兄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1: 去哪儿啊？
0: 陆安。
1: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2: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1: 哎，好嘞，走。
2: 三个队，三个队，罗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
1: 这，你们是？
2: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3: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4: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5: 什么意思？
4: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6: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1: 到，
6: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1: 是，
6: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铁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
3: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5: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5: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5: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5: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0: 人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1: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0: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风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哎，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么这么少？
1: 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卢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
0: 对了，卢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
1: 都弄清楚了。
0: 中国有一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0: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嗨，君。
2: 抱歉，冒昧而来。

0: 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0: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0: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软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2: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搞的。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

0: 在布殿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1: 嗨，
2: 二哥，还等啊？
3: 老三，走。
2: 好，走。
3: 等等。

0: 快上车！
1: 分開！憲兵隊に連絡しろ。出入りの道を全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火曜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
2: はい。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4: 天注定的缘分。
0: 大哥，我不是做梦吧？
4: 不是在做梦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2: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0: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
4: 哎，老三，喂。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2: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4: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2: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便弃车。
5: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着拉布了？
2: 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
6: 嗯。
2: 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6: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2: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0: 好，
7: 强子，停车。
2: 强子，
8: 哎，
2: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8: 明白。
2: 好，二哥，
8: 哎，
2: 走。
9: 大佐阁下，
10: 人追到了吗？
9: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10: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9: 嗨，
10: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9: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10: 现在有多少了？
9: 大概8000多匹。
10: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9: 嗨。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

0: 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 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花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
1: 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2: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2: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罗谦。 菲儿，你们先休息。
1: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2: 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死去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你死得无瞑目，
4: 白哥，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5: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3: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5: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
3: 你就不能发点小点心吗？啊！
5: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3: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2: 哥，你打吧。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够了！
6: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6: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7: 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0: 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0: 大佐，您的意思是，
1: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 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嗨，
2: 大佐英明。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
3: 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2: 那怎么办？
3: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 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怎么抢？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你的意思是说，
2: 咱们半路拦截？对。从鲁安到香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4: 大木山。
3: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5: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6: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1: 明天一早出发。
6: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前方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1: 二哥，再让大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是有点轻松。
0: 怎么了，兄弟？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3: 田鹏，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0: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1: 好，注意隐蔽。

0: 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1: はい。
2: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3: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4: 兄弟，
5: 打还是不打？
3: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3: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5: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2: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不打？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回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赌。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0: 好，
2: 菲尔哥呀，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老三跟你玩，
0: 谁稀罕？
2: 别去。

0: 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混进别动队，做梦吧。

0: 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老三，天亮了，
2: 天亮了，个头，鬼子来了！
0: 老三，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收拾。
1: 好嘞。

0: 戦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

0: 我们看看，我全都划了。哎，
1: 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2: 二哥，哎，
0: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
2: 走了，
0: 朱子。
2: 嗯，
0: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2: 好。
1: 二三，
2: 来，
0: 二三，
2: 来。
0: 带着菲尔他们把步履送你商量。朱子，嗯，橙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那你呢？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2: 这可太危险了。
0: 但是值啊，两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好。
3: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不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3: 哎，
0: 二哥，
3: 哎，
0: 怎么了，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3: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老钱，嗯，上车走吧。
3: 啊，
0: 你保重啊，
3: 来吧，
0: 保重。
3: 去，
2: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还用说？兄弟们，打扫战场。
1: 好。
2: 这他装死，二哥，
0: 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3: 老三，
0: 敢打老子黑枪！
3: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3: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
3: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3: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0: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
1: 天放哥。
2: 好，
3: 看看谁来了。
4: 疯子，快点，好好写。

0: 家伙，钱大哥，
1: 坐，快进来，快进来，
2: 坐，快坐。
0: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1: 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3: 啊，
2: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1: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4: 那咱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接着抢！
5: 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
2: 得带上我们兄弟啊！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乔子他们准备接应。
6: 我……
2: 哦，
6: 哎，这回咱们怎么打？
2: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6: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7: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6: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他你肩膀，这小子。<笑>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嘿，
1: 整
0: 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啊。

0: 出去了吗？
1: 怪りなさい。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あ、うん、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怎么了？戴着眼镜晕。色。

0: 兄弟，拿多少？
1: 全部。
0: 什么拿？
1: 抓紧时间。

開始了。

0: 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
0: 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0: 怎么办啊？
1: 跟我来。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0: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2: 你们怎么也来了？
0: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
0: 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次当遵从。
1: 二哥，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
0: 抓紧时间，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2: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1: 我留下，我会日语。
0: 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2: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1: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

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 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五百九。

0: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 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五百九。

0: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最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

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扉を開けろ
3: 開けろ
2: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0: 대사각가.
1: 도시다.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你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ショックエザ、よばいしゃ、なんすわ。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て、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
2: はい。
0: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3: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包饺子的。

0: 二哥，看样子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公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比小鬼子包饺子呢，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站住！你说该怎么办？我跟疯子一样，你个老头，你在老三场都可以什么位？说什么呢？我他妈还是那种人吗？

0: 没事，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别瞎说！
2: 到哪儿啊？伯伯，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
3: 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咱们会合。
2: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0: 站住！啊！
2: 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老三，怎么了？这是。上来！疼！子弹把小队给打穿了，去见子怡，给他包扎。
1: 是。
2: 来，给我，给我。
1: 哎，你一边去！
2: 怎么样了，疯子？
1: 还不行。
4: 谢谢二位姑娘。
2: 奴才华夏三，
5: 做鬼也放粮。我秦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1: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2: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点？好了，全副重装，清理路障。
5: 是，
2: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6: 怎么样了？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快走！有鬼子迎宾，兔子，快点撤！走！撤！快！全员到此给给。
7: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撤！爷爷，撤！
1: 二哥，
0: 啊！
1: 还是要你先撤，我们等下来掩护。
0: 说什么呢？要闯你暗闯，我想跑。
1: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保佑。

0: 大佐，陈天放跑了。
1: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
0: 我追不回那批药品，我在松井面前只能抛弃罪。
2: 快
0: 上
2: 药品班上走！
3: 走！
2: 快！
4: 快走！
0: 走！
5: 下车！快！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0: 大嫂也不见了。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去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们来！哎，我还没说完呢。陈天赐，你要好好。

0: 再两下子，全军覆没了！
1: 啊！嫂子！
0: 嫂子！
1: 嫂子！

0: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嘿，全员在这里干什么？

兄弟，老师，大妈，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1: 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0: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哎，鬼子怎么走了？

0: 老子，老三，一路走好。
1: 头儿，咱们去哪儿？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目前还没有。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水之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1: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成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成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喂，我是鬼冢大夫。是我，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1: 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拜再拜。将军，卑职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是，卑职明白。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0: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哎，
0: 说吧，
1: 我徐三丰，我知道他们。
0: 你说什么？
1: 三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1: 我。

0: 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有本事，你杀了我。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 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赶走了。
1: はい、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

0: 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浓浓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些 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

0: 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

0: 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5: 各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

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走。

0: 复旦大学物理系，沙物一项。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
2: 大家都先回去吧，啊！我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2: 你疯了？
3: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对，也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3: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4: 我回家给烧好拿点东西去。小辉，帮忙。
2: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4: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周文。
2: 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3: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对呀、啊。
2: 上战场。
3: 嗯、
2: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4: 陈毅，我帮你拿。
2: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想养他们呀？
3: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4: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没你说话的份儿。就
2: 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得怂呀！
4: 滚蛋！
2: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3: 是的。
4: 小辉，
5: 哎，
4: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5: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把所有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7: 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4: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6: 是，
4: 给我。

0: 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
1: 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
0: 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我们已经发现了，你也看到了。今天我陈正伦没有办法保护你们。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是的。
0: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
1: 请问您是？
0: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1: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0: 岳麓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吧。好啊，
1: 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奋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
0: 陈营长，
1: 我的弟兄们。 大部分都死在这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0: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1: 哎，周文，周文，
2: 张楚他们，
1: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3: 你们怎么样？
4: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5: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6: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5: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1: 谢谢你们，
6: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4: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1: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4: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7: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核弹小后，宣布停战。
8: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1: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8: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1: 曹颖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2: 我觉得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4: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2: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4: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9: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9: 你有事儿啊？
10: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9: 谁啊？
10: 一个军官。
9: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2: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9: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4: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9: 能有什么事儿啊？
4: 自己想呗。
9: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2: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9: 娘们儿真他妈母。
4: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11: 陈长好。
12: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3: 见过周公子。
11: 三哥好。
12: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11: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12: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11: 三哥尽管吩咐。
13: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11: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

0: 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0: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0: 还是我来吧。
2: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0: 好。
3: 周公子好。
4: 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3: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4: 放心吧，老板。

0: 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我站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
1: 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
2: 陈大哥，三哥，指挥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1: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2: 我来。
1: 三哥，
2: 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陈营长你好。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不行，我还要工作。
3: 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也上来好不好？
4: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3: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行。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你要干什么？
4: 别去，两位先生，对不起啊！陈毅，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3: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不行。
1: 要他坐到这儿来陪我们喝酒。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儿了，你下去吧。
3: 回来。
1: 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对，你们都是爷，就考虑考虑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了。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4: 知道，哎哎哎，请两位出去。 老板，请你们出去。你说什么？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5: Please。
1: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听周公子的。陈毅。 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好，那我让小慧送。不用了。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6: 放心吧，哥，我们走。明天见。
7: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
0: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3: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4: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们毁了。
3: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
4: 那就拜托了。
0: 来，哎。
2: 到了。
6: 你家就住这儿？
2: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6: 慢走。已经到家了。
3: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4: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3: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4: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3: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0: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3: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0: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3: 好，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4: 拜托了，
3: 大哥，等我们走了。
0: 好，
3: 告辞。
6: 陈大哥，三哥，再会。
4: 告辞。
7: 曾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8: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7: 明白。
8: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7: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9: 别进啊。
3: 小辉，
6: 对，
3: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6: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力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友们，
3: 送。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6: 带走。
7: 干什么？
8: 给困！
9: 要干什么？
10: 要干什么？

0: 怎么回事啊？陈怡他，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长出一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4: 放开我！
2: 走啊！
4: 你混蛋！
2: 你
3: 这个混蛋！
2: 我呸！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5: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5: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6: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7: 对，咱们请愿去。
0: 无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7: 好，去。
0: 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8: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8: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让开！什么人？这里是谁？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就要找你了，跟我走！
1: 跟你走？去哪儿？
0: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
0: 来呀，找我开！
1: 三哥。
3: 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2: 扛住碎。

0: 天化日，杀人行凶，反倒管起我们来。
1: 是这小子吗？来人呐！
0: 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是。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1: 散了吧，收队。

1: 我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是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2: 这事是你扛的吗？这事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
1: 听见没？
2: 哥，你放心吧。

0: 爹，
1: 上哪儿去了？
0: 没上哪儿。
1: 拎着枪没上哪儿，
0: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1: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0: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1: 你开枪了？
0: 开了。
1: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0: 没事。
1: 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0: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1: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是。
1: 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爹，爹，文哥的，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等吧。

0: 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领我上。
0: 慢走。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说，
3: 怕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
4: 生，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里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4: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5: 是的，
4: 回来。
1: 周老先生，
6: 周老先生，
0: 不是，马局长，请自便。
1: 哎，我他妈怎么摊这么一差事？
4: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2: 孩儿明白。
7: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9: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8: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7: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0: 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6: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十八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 吵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那得等我们收获了之后才知道，别往上，慢走。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走。
3: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
1: 兄弟们，动静都给我清着点啊，是吧？
4: 哎哎，
5: 看你们谁敢动！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5: 周老先生，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5: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它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志辉，
6: 是，
5: 回来。
1: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6: 马局长，请自便。
1: 哎，
6: 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5: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6: 孩儿明白。

0: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哎，
1: 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0: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0: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
0: 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0: 陈毅，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
2: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英文，外边等着。
1: 自己多保重，
0: 放心，我不会有事。

0: 是啊。这儿啊。
1: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吗？啊，
3: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1: 他人呢？
2: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儿你最好

0: 哎呀，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
1: 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让我干什么？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报考军校？
0: 对。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那好，你尽快准备。
1: 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
0: 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
0: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

0: 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我们办法，劫狱，劫狱，怎么劫？你还记得刘三吗？
1: 当然记得，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上阿文。
0: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离开上海了。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2: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要处决周文，
3: 怎么办？怎么办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4: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释放我们的学生！
6: 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7: 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6: 师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7: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6: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
7: 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8: 不行，就三天。
6: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
7: 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邻居，我们走。行了行了，都出去吧。严惩日本打人凶手！严惩日本打人凶手！严惩日本打人凶手！
8: 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7: 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8: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7: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让我们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
1: 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2: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1: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2: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1: 哎，市长。
2: 不许放开学生！不许放开学生！不许放开学生！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同学们，
3: 安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2: 我们谁也不走，谁也不走。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4: 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说什么都没有，
5: 我们不走，
6: 不走，
7: 我们不走，
8: 站住！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9: 周文，周文，
10: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5: 周文。
11: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12: 不许你说这种话。
11: 阿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2: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1: 哪个陈营长？
2: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1: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3: 好。
1: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2: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5: 开门！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放心吧，
1: 我们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2: 啊，
0: 不是，
2: 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3: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2: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我去找你。
1: 周恩，站起来！
2: 干嘛呀？
1: 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
0: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阿文，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阿文，阿文。

见不到你了。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

0: 你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不。
1: 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是说如果我这样知道你会怎么办？
1: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0: 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

0: 你需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1: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0: 去德国？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马上回苏州老家。
1: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
0: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果，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2: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0: 不答应也得答应。
3: 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4: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3: 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4: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4: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5: 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知府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 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5: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

0: 元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5: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
9: 就有反抗，
1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2: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破产田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疆地共存亡。
9: 惩罚！惩罚！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1: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0: 真的不能跟小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啊，那倒不是。 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知府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2: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小伯父，小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1: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0: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2: 你懂个屁呀！
0: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2: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
3: 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
2: 爹那边我有办法，改个名容易，不是叫什么呢？
3: 叫什么呀？
2: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3: 滚蛋！<笑>
2: 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
2: 周大兵，<笑>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保卫国家。
2: 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打仗好。
0: 周大兵好。
3: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2: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安娜，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主果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偶尔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位，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1: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0: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宝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
0: 爹，那萧姑娘
1: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 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了，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楚。你好，刘远。你好，
1: 你好，周卫国。你好，
2: 我是方胜利。
1: 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1: 周卫国，
2: 顺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你们100名新入伍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亲爱进城。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6: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7: 应该不会吧？
6: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
7: 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6: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7: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
6: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7: 你又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6: 他们谁也不知道
7: 啊。啊，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8: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咱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的意思是？
4: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
0: 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 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稍息。正，一班主任，卧倒。中队。

0: 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啊。
1: 是。
0: 一号把位65环，二号把位72环，三号把位75环，四号把位38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码完毕。
2: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3: 报告长官。
2: 讲。

0: 我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1: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0: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 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我同意，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你们打听消息，
1: 报
2: 长官，
1: 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鼻子掉了！
3: 太厉害了！
1: 哇，怎么了？真牛！鼻子都能打断？
4: 不错，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5: 刚你们谁笑了？
6: 你笑了，谁笑了？
7: 为什么你笑了？
8: 你才笑了呢！
6: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10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10发子弹打了40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1: 你说什么？
6: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1: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
6: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
1: 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6: 大概200公尺。
1: 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9: 有。
1: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9: 是，
1: 好，你去吧。
9: 好。哎，对了，教练，
6: 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1: 啊，就算是及格吧。
9: 是。
10: 小姐，有事吗？
11: 请问。阿文的消息吗？
10: 阿文，
11: 对，
10: 你是谁呀？
11: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10: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11: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10: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紫薇角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哼，
2: 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他们的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是有点舍不得。啊，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请进。你是刘冉同志吧？
1: 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
0: 你好。请坐。老板，您好了吗？
2: 安静。
1: 您就叫大肉子吧。
2: 谢谢。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
1: 没有别的什么事。
0: 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1: 好，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0: 你们几个同学都熟悉了吧？
1: 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2: 金长官放心。
3: 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4: 我明白。
5: 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你干嘛去啊？
4: 告诉你，
3: 喝，他还挺神秘的。
2: 就是，
4: 哎，
2: 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3: 爱国，喝酒去。
4: 不去。
2: 别管他，走。

0: 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哦，那不知道。
1: 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痛。

0: 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

0: 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陈怡和张楚结婚，
1: 郑婉儿，你没事吧？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您请回吧。嗯，
0: 你结账。
1: 35。
2: 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己上学，我也把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姐，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您吗？
2: 你给我，要不要我们压点去？
4: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2: 那我走了。
4: 你慢走。
1: 慢走。
2: 不是。
4: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牙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2: 写上，手镯一只。

0: 大洋一百。
1: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2: 谢谢啊，谢谢。
1: 这位居民。俊爷要当多少？
0: 五十。
1: 二十。
0: 三十。
1: 破怀表一只，三十。
2: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0: 好啊。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2: 军校让喝酒吗？
0: 昨儿放假。
2: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0: 不，那有多苦有多苦。
2: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0: 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3: 不是吧？
2: 我丈夫。
0: 丈夫？
2: 未婚夫。
0: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2: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0: 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
2: 谢谢你。
0: 那还有一碗。
4: 看你大包小包的，
5: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0: 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2: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2: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0: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2: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0: 呦呵，
2: 他是做大事的人。
0: 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
5: 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在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冲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
1: 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2: 爹，这个亲我不能承认。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2: 快接着！
4: 跑哪儿去了？
5: 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不是我买的。哎，
4: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5: 谁？
4: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得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0: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你好，这位是赵老师，你好，这位钱老师，
1: 肖老师你好，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2: 你们好，
0: 肖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哎，李老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
2: 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3: 那是你好，你好，小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哎，对，还请您多关照。关照谈不上，
2: 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0: 谢谢，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4: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3: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4: 你怎么赎回来的？
3: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4: 退了也不够啊。
3: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0: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1: 嫁人了，走吧。
0: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她。
1: 给他写封信。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你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0: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2: 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了就忘了吧，啊！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3: 谁啊？
2: 他说是你弟弟。
3: 小辉，谢谢啊，
2: 不客气，大哥。 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来。
4: 想什么呢？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
5: 小辉，指挥，这杯敬咱爹，
4: 敬爹，
5: 敬爹，小辉啊。 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记得呀，怎么了？她来过咱家没有？啊？
4: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
5: 哥，你还跟她？我军校放假的时候。 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
4: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5: 打听打听吧。
4: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 那可是你前世。

0: 休了的福分，
1: 好好对他，
2: 好好照顾爹啊。
0: 放心吧，哥。
3: 大哥，走了。
4: 小辉，照顾好爹。
3: 好。
5: 阿刚啊，看出门眼啊。

0: 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3: 鱼来喽！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别客气啊，
4: 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6: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5: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6: 我怎么见呢？
5: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
6: 你也说我那同学啊？
5: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6: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这消息啊，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忘不了啊。
6: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5: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6: 那你恨他吗？
5: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6: 你这么想就对了，
5: 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6: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5: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6: 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
5: 你觉得呢？你这么想就对了。
2: 李霞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4: 啊，我再坐一会儿了。
2: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2: 哎，
0: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2: 嗯。李霞姐，姐夫，再见。
0: 慢走啊。
2: 嗯，
4: 慢走。

0: 小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
1: 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0: 怎么了？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1: 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
0: 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1: 魏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1: 那他现在呢？
0: 结婚了？你恨他吗？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1: 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
0: 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小雅，我会对你好的，我相信。
2: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 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0: 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1: 年度总成绩
0: 刘远、周卫国。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的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2: 哎，你怎么了？
1: 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3: 不干了呗。
2: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是非，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
5: 真的，
4: 真的，真的呀！
6: 谢谢谢谢啊，
7: 真是不错。
4: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1: 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

0: 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1: 刘远说的对。
2: 对对对
3: 对。
1: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2: 走啊，
1: 好好好，马上去啊，
2: 走。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狗子。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坐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
4: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 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

0: 施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三高来找茬吧，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 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它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8: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1: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0: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1: 对。
0: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再挨着听。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狗头。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0: 客气。
1: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0: 哪里哪里。
1: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0: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1: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坐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

0: 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司令长官，您别误会啊！
1: 说，谁派你来的？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
0: 是，
1: 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

0: 霞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先走了。
1: 好，
2: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3: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3: 好。
0: 哎，伙计，给我拿他的糖。
2: 好，这就来。
3: 来，伙计。
2: 好，给您。
0: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2: 好。
4: 红花生。

公安车，跟上前面那辆。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现在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村中。

0: 李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哦，好。
2: 嘿，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等一下我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远，问你们了，你们俩谁刘远？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1: 住手！
0: 张将军，
2: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2: 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曾经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处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刘远，
3: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0: 将军，你。
4: 还快滚！你先把车。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没有啊。
5: 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想，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4: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5: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4: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5: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5: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4: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5: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4: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5: 延迟一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4: 像不像我们？哎呦，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5: 像不像嘛？你看你嘛。不像。像像像像。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难听不难听啊？不难听，阿土阿土。那只呢？
4: 小雅。行，随便你吧。
5: 嗯。
4: 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5: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4: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5: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4: 喜欢吗？

0: 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
0: 三哥。
1: 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0: 为什么？

0: 好了，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2: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2: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问你个事儿啊，
1: 你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2: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2: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2: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2: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2: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
3: 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撤掉了一个班组长，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3: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3: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4: 赵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敬礼。
5: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4: 您别说了，我明白。
5: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4: 教育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森哥，
1: 来晚了啊。
0: 森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森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啥呢？下课了。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5: 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4: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盘材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远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好了。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0: 刘三儿，
1: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
2: 哥，该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想的这个。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夏夏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0: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万，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1: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啊，你真的是共匪，老万。共产党不是匪，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好兄弟，好兄弟，
3: 刘远，快点，来不及了。
4: 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4: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4: 情报来源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4: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5: 报告，警官。
6: 讲。
5: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4: 上厕所了，
5: 跟我来。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三天仅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1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7: 同志们，和善统一，
18: 和善统一。
1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盼的田地。
2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2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兄弟共存亡。
22: 冲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王启明通报情况，王宁做表态发言，王宇波主持。
1: 省委11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实干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1至6月，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70%。
1: 云南启动2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革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云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8月3号，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启明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宁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王启明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

0: 省在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矿商贸等重点企业单位安全管理、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还较为突出，安全监管执法一定程度存在宽松软等。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聚焦当前制约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化改革发展，推进系统治理，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重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从严从紧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推动各方真正将安全生产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启明强调，云南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高度重视按时反馈交办单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到让总书记放心，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省人民群众放心。王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云南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明察暗访，是对全省安全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有力指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见仁见智，客观全面，精准深刻，我们诚恳接受，全部认领，全面彻底抓好整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和成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面落实考核巡查反馈意见，立即行动，集中攻坚，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整改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和推动解决，确保改到位。要坚持依法依规，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提升全省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云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赵俊民、黄一、王正英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求索中不断成熟，用坚守信念为民造福、自我革命，皆是能的密码。奋进新征程，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自我革命淬炼忠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接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省委11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队伍精气神进一步提振，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有力。云南省委将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全省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以之为镜，为人民出政绩。
3: 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只招苦吃， 我也很知道。

0: 不这样。
1: 为人民办事，道出了杨占周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朴素信仰。他用实干播种下不断生长的前绩，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更是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的身边之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从读书班精心学到日常跟进学，再到正反典型对比学，全省一体推进学查改，示范推动各级各部门查百问题10000多个，整改完成7500多个，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000多个。
2: 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绿色铝、新能源电池分别增长10.2%、89.9%，非烟非能工业增长4.7%。目前云南绿色铝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加紧生产，它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
3: 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客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1: 在楚雄州永仁县，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构筑起云南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坚实支撑。今年4月，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成为中老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昆明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路券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实现跨区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期服务零障碍、零距离。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完成1447亿元，增长12.8%，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7亿人次，旅居人数近300万，分别增长5.9%、6.9%。滇超联赛撬动消费超30亿元，从游到居再到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内涵不断丰富。来自四川的刘晓明在昆明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
4: 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
5: 对于一人公司的创业小伙伴来到我们总部基地呢，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对接和落地帮扶。
1: 作为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上半年十大重点服务业增长9.3%。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云南首次举办全省服务业大会，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七月初的洱海，白鹭成群，海菜花摇曳。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也圆满收官。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从一湖之治到全域联治，云南持续打响湖泊革命升级战，纵深推进林石高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整改成效显著。发展与保护协同，安全与福祉共进。今年入汛以来，云南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成功应对12轮强降雨，未发生因洪涝灾害致人死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今年5月，泥人组长田如良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

0: 重的事迹感动无数人。他还受邀走进国家应急管理部，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1: 中规矩的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2: 截至今年16日，各地组织干部下沉1000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0: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围绕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云南对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开展重点精准帮扶，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今年以来，全省脱贫人口及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就业352.2万人，居全国第二。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6.7%。日子不仅要越过越好，还要越过越美。拥有24个民族的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通过建设智慧社区平台、组建16红志愿服务队、创办民族手工文创工坊等，不断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实现全方位互嵌融合，成为云南建设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的代表之一。
3: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在云南，百年大党的生命力体现在产业链上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带领群众创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也体现在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身影中。岁月更迭，华章日新，云南将继续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作答，奋斗不止，在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4: 今年1至6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统率79.01%，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1.53%，环比提高20.26个百分点。对全省1至6月投资的支撑率为40.85%。分板块看，365个民间投资项目完成率超82%，表现突出。52个重中之重项目完成率66%。分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3.85%，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9.96%。社会事业、农业、水利、非能源工业项目建设进度靠前，口岸、文旅、数字经济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持续稳住投资大盘，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5: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户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
6: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笔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5: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了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3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
7: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

0: 周期。
1: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的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2: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时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进入汛期，曲靖市罗平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今日成功应对2起滑坡自然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入汛以来，罗平县长底乡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6月24号13点40分，长底乡德沙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发现，村民江恒冲家屋后边坡开裂，土体松动。
5: 我就赶紧疏散老人，我立马上报村委会。
6: 接到监测员先情电话，第一时间组织了2位成员赶到现场，把群众转移到安置地点。
4: 30分钟后，山体大面积滑坡，江恒冲家房屋主体受损，所幸屋内人员已全部撤离。6月25号凌晨0点07分，罗平县鲁布格乡遭遇特大暴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2.7毫米，乡村组3级应急人员全面投入雨夜隐患排查工作。凌晨1点10分，多依居委会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时发现险情，随时有滑坡的可能。险情就是指令，乡村两级干部迅速赶赴现场。1点24分，仅用时14分钟，两户涉险群众全部撤离完毕。
7: 那晚上下大雨以后，我就水淹到家里面，这房屋天晚我是坐在外面，等到分区啊干部他们都来。以后嘛，他们就把我搬到王府家那边睡。
8: 接到乡上这个报雨预警，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是从群上发，第二就是打电话，第三呢，如果是光老人在家，我们还是挨家挨户那个去告诉。
4: 降雨逐步消退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全域隐患回头看，逐点排查边坡、沟渠、道路安全状况。
2: 昆明五华区华山街道实施皇宫东街等街巷小微空间改造提升，将历史文脉传承、城管力量下沉、闲置空间活化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文脉有根基、治理有温度、街巷有颜值的基层精细化治理路径。
9: 昆明市华山街道翠湖片区坐拥湖山生态、民国老巷、红色文化、非遗艺术多元资源，承载着昆明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海量游客带来的文旅发展需求，本地居民日常居住诉求，街区经营秩序管控三者矛盾交织，是翠湖片区最突出的治理痛点。为此，华山街道创新推出城管驿站、一站三融治理模式，靶向化解群众反映强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城市治理难题。
10: 既要充分的考虑这个旁边居民的需求，也要充分的尊重老年人需要健身，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清理，我们来共同的协商，把问题从根源上解决，同时化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9: 华山街道跳出重景观轻治理传统模式，划定潮汐式便民经营区域，以柔性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所有街巷风貌提升、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商户座谈会共同商议审定。
11: 积极收起他们的一个诉求呢，并推动落实，做到事有回应。政策变成了风景，我们的管理变成了服务，我们的矛盾变成了共治，真正的践行我的街区我做主。
9: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条件，社区还增设部分商户门前外摆休憩空间，有效带动

0: 了门店经营客流，商户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1: 周边的客人商户，他们可以来这边免费的歇歇脚，营业额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每天提升了20%以上。
0: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下，翠湖片区以文化底蕴赋能精细治理，以小微更新盘活老城闲置资源，以多元共治巩固改造成果，成为云南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典型示范。
2: 宣威市普利乡秉承先辈敢为人先、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跳出传统单一农业的发展局限，以文旅产业为引擎，以民生改善为根本，以廉洁文化为底色，走出了一条以旅促农、以旅富民、以廉润新的融合发展之路。云南卫视《亲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播出《峡谷新篇·自强普利》，敬请收看。近日，第四届滇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滇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探讨云南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潜能。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3: 在昭通大关静安镇海拔3186米的山巅，藏着一座云端观景台。
4: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大关山姆林，看云海翻涌，览星河入怀。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舞台依旧不平静，将会接连迎来两轮强降雨过程。第一轮今天到五号，受到低涡切变线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西部南部将出现强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以及玉溪的西部、红河南部、文山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丽江、迪庆、怒江北部、楚雄南部、玉溪东部、红河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强降雨会稍有减弱，但是西部的单点强降雨依旧突出，大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缩减。紧接着六号第二轮强降雨登场，中西部和南部降雨区域和前期高度重叠，需要警惕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出行要提前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5度；玉溪阵雨，18到26度；曲靖阵雨，16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大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2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4度，卢水中雨23到27度，昆明阴18到26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宪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的300多，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里攥的田地。
8: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5: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兄弟共存亡。
3: 成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

0: 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

0: 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2: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4: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呈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6: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

0: 海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0: 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海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0: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1: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0: 为什么？我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够享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好，政府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0: 来，让我们宣誓。

0: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到警察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
2: 南陈北里，相约建党。
3: 石志兄啊，请坐吧。
4: 坐。
3: 这个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了，
4: 当天晚上就走了。他是怎么走的？
3: 我不大清楚。稍等。
4: 他留了一封信给您。

吴总监，下兼费城优待，至为感佩。日前借此间有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起行，未及报听，颇为歉责。特此专函捕臣，悉为缘由，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 敬请勋安，陈独秀。

0: 多亏了，也是我，但是更精神了。好，好，先生，多亏了师母的两锅辣椒油啊，来得及时，要不然我都不一定顶得过来。
1: 我让他再给你多做点，多放点辣椒。
0: 咬点，咬点。
1: 给我，走走走走走啊！
0: 润之，这个湖南的曲张运动搞得怎么样了？赶紧跟我说说啊！
2: 这个俊雄鹏啊，已经答应了要解决湖南的事情。啊，
0: 现在军阀混战，张景尧四面楚歌，败局已定。嗯，
2: 那么润之，曲张运动之后，湖南将何去何从？你想过吗？
0: 先生，这也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
2: 不。
0: 我其实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次曲张运动啊，我主要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只有依靠民众大联合，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第二，曲张运动后，努力争取实现湖南自治。好了，润之，
2: 来，
0: 不说。哎，
2: 这两个实际的问题都被你抓着了。好啊。
3: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行动方式，有两个主张。嗯，第一，是马克思列宁的激烈派；第二，是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
2: 那么你毛润之现在是哪个派啊？
3: 说实话，我现在很纠结。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我看了不少，心向往之。但是从情感上讲，我对暴力革命。
2: 还是心有孤寂，我可能更偏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
3: 润之，
2: 你打算怎么改良湖南呢？
3: 现在是军阀混战，曲张之后还会迎来新的督军。我知道您和仲甫先生都主张落实联省自治，所以我在想。 我们湖南能不能带个头？曲张成功之后，首先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想法，还没有理出头绪，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
2: 这样，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再多去了解一些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不妨明确地告诉你，我和仲甫先生都已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决心效仿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改良的道路。 根本就行不通，只有实现对于社会的根本改造，才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润之，我建议你把你的眼界放得更远一些，把改造湖南这个问题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大方案当中去思考，这样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的。
3: 先生，其实啊，我非常崇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外，我对俄国革命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已经和新民学会的同志商量了，准备在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同时啊，我想去俄国留学或者勤工俭学，深刻地研究一下中国到底适不适合走俄国人的道路，并且迅速地找到答案。
2: 好啊，
0: 任志。 我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在蔡先生的支持之下，我也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屋。我们那个书屋有很多俄国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而且经常开办推荐读书会。明天正好有一个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共产党宣言》，你
3: 来参加吗？
0: 太好了，我恨不得现在就看到那些书籍。先生，我一定去。
3: 恩芝，时不我待啊，我们不能总是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了。到了该决断的时候。

0: 蔡先生好。
1: 蔡先生。
2: 蔡先生好。
3: 同学们好，我过来看看大家，您忙吧。

蔡先生，您知道吗？现在润之在北京啊，那可是大大的有名了。

0: 曲张运动搞得那是风风火火，而且自己还创办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乡人各界曲张委员会，而且自己还当上了平民通讯社的社长。
1: 我早就看出毛润之啊是个大才子，现在正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样，曲张运动进行得如何？
2: 胜利在望了。
0: 哎，润之，你可以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多看一些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早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2: 我想我正在朝着先生所希望的方向转变。
3: 好，有机会我们多聊聊。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2: 我打算下个月去趟上海。
1: 你要去上海，那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仲甫？如果你要去，请一定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2: 好的，一定。其实啊，我有一肚子的问题想去请教仲甫先生，我有一年多没见他了，真想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3: 好，
4: 好，
1: 周山兄，
3: 蔡先生，
1: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吗？哎，
0: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是民宅，我们很多共产主义书籍都可以放在这儿，省得那个张凤仔啊再刁难我们检查我们。
1: 周山兄啊，不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谨慎一些为好。我建议啊，这个书屋啊，是不是能找一个更加隐蔽的名号？
0: 名字我都想好了，抗木易斋。
1: 抗木易，易银，再加个斋，有意思。共产主义书屋。很有智慧，也很响亮，这名字。啊，我还有事，我就不久留了。
0: 蔡先生慢走。
5: 蔡先生慢走。
6: 蔡先生慢走。
1: 好，你们忙。
7: 来，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咱们准备开始上课了。来，大家都回来吧。今天啊，是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场读书活动。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李大钊先生为大家宣讲《共产党宣言》，大家欢迎。
0: 同学们，《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完成。那么这个宣言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可以做如下的概括：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和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都是这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够解释历史。自从原始人类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那么他自己就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然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革命当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庄严宣告。
8: 王先生，
9: 俄国朋友到。
3: 维京斯基先生，
0: 来，请。同学们， 今天来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除了各位同仁之外，还有远道而来的俄国朋友。那么接下来就请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的全权代表维京斯基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俄国的情况，大家欢迎。
4: 同志们，
6: 我是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成员，这次受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委派来到中国了解情况，讨论一些实际问题。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我非常高兴和荣幸，我希望今后能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也希望今后能和大家多沟通多交流。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和俄国现在的一些情况。

0: 挺好。我觉得邢岩先生安排是对的。广州现在局势那么紧张，你去西南大学会有危险，所以他建议呢你在上海多待些日子。我也是这么想。
1: 也好。
0: 哎呀，哈哈，这是新青年的第三个家了吧？第一个家是我的亚东图书馆，江西路的福华里。这第二个家呢，就是你在北京的箭杆胡同九号，老渔阳里二号，这是百文蔚的旧宅，也曾经是我们湘皖同志会集结的地方。这是第三个家，
1: 还会有第四个、第五个。
0: 哎呀，这新青年走了一圈就回来了。你陈独秀走了一圈也回来了，这个人生多么奇妙啊。
1: 新青年和陈独秀虽然都回来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新青年和陈独秀了，他们都将在此获得新生。
0: 杜甫，我看你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孩子和君曼都接过来。
2: 那个陈炯明不是给北洋政府去了专函了吗？我想那吴炳湘他也不会为难君曼。
3: 君曼和孩子们过来固然好，但眼下最迫切的是新青年在上海需要新帮手。
4: 先生，我和许德恒这次来就是代表北京学联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我们可以帮您。
3: 好啊。
5: 先生，新青年现在已经遍地开花，深入人心了。我有个朋友叫周恩来，前不久他跟我说，他正是因为看了新青年，眼界大开，改变了命运。
3: 周恩来，我听守常说过他，他现在在干什么？
5: 在天津，因为组织示威请愿活动被捕了，不过他们把牢房变成了研究室，每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来上海之前刚刚托人给他们捎去了上一期的新青年。
3: 好，我们现在啊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精英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里来。
1: 哎，沈岩，你什么时候去法国？
4: 大概五月初。
3: 那还好，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正好想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你来参加吧。
4: 好，我一定参加。
3: 还有，你也可以帮我编辑新青年。我听守常说你不是去过长辛店吗？我最近想编写一期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专号，你可以带我去一些工厂转转。
4: 太好了，先生，您现在怎么对工人运动这么感兴趣了？
3: 不是一般的感兴趣，是非常感兴趣。
1: 对，哎，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4: 读过，经常读，常读常新，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人能把它翻译成中文版本。如果有中文版本，咱们就可以到工厂里面演讲。
3: 没有中文版也一样可以去工厂宣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
4: 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0: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 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同学们，听我说，你们已经两天没进食了，上峰很着急，你们的同学和父母也都很着急，请大家稍安勿躁啊，先进食，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3: 好，我们的要求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尽快公审，按民国约法给同学们一个说法。第二，改善拘留条件，辟出专门的房间，确保被捕同学与其他犯人分开，集体同住一处，自由往来。第三，为被捕同学提供所开列的报刊资料和图书，确保同学们有集体做操、集体学习、讨论、演讲、演戏的自由。
4: 不达目的，我们绝不罢休。
1: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要求马上都汇报了，
5: 誓不罢休，
2: 快给我回复的。
1: 同学们，不达目的，
2: 听我说，
1: 绝不罢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哎，同学们，听我说，同学们都听我说，听我说，好消息，好消息，上头已经全部答应你们的要求了，现在大家可以进食了。
6: 我们胜利了，
7: 我们胜利了，
8: 我们胜利了。

0: 同学们，监狱也可以是我们的研究室。今天的演讲呢，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明的经验的说明，其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1: 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一有变化，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化。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它也和固铂输素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守旧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就需要去打破这种旧的生产关系，旧社会组织对新生产力的束缚，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革命。人类的社会就是通过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不断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2: 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监狱里完成了思想的裂变。

0: 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1: 听说现在对俄国人感兴趣的不多了，维京斯基的演讲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听了。
2: 现在只有我们马克思学社研究会的人才是忠实听众，其他人都不来了。维京斯基几次提出要和您单独面谈，还说要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1: 我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但是这件事太大了，我得考虑周全才行。
2: 听他的口气啊，提醒不耐烦了。
1: 那就今天下午吧。钟欣，
3: 哎，帮我安排一下。
1: 好。哎，润之在干什么？
3: 润之去曲阜了。他说他要先去曲阜的孔庙看看，然后再去上海。
1: 去孔庙？嗯，有点意思。
4: 楚沙。
1: 哎，史志，
3: 史志先生好。
4: Morning，
2: 先生好。
4: Morning。
5: 有中午信吗？
1: 有啊，我们经常联系。他现在在上海专心编辑《新青年》呢。
5: 怎么就我没他的消息啊？
1: 哎呀，世志啊，我们上哪儿找你啊？你现在天天围着杜威的屁股后头转，君曼嫂子走的那天也没见着你的人影啊。
5: 那天我确实有事情，我让东秀去送他了。我听说陈炯明想要把祝福请去广东当教育厅的厅长，他什么时候动身了？
1: 你听谁说的？
5: 汪姆森兄长来信说的，消息应该没错。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希望他去广东，因为那儿比上海安全得多。
5: 只要他不折腾，哪儿都安全。但咱们这个兄长，他能不折腾吗？舒畅，我知道你最近和俄国人走得很近，这也很危险啊。
1: 哎，世志，你跟美国人走得这么近，你就不怕危险啊？你知道现在大伙怎么说你吗？
5: 行行行，别说我了，我知道我说的你也不爱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OK， You may just do as you like。 拜拜。

0: 先生小心啊！哎，
1: 放桌子上。嗯。
0: 先生，您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宝贝啊？
1: 什么宝贝？我来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是什么宝贝。

0: 这可真是宝贝啊！我从李大钊那儿走后门接来的。等等，我今天给你两个任务。
1: 先生，您说。第一，跟我一起编辑《新青年》，我打算正式的向北京的同仁编辑们提出，由你来担任《新青年》的主笔。
0: 这哪行啊！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啊？先生，您太抬举我了。
1: 怎么不行啊？现在是青年人的天下。
0: 胡适之号称青年导师，我看他的思想现在落后新青年5年，
1: 大胆干，没事。
0: 好，我听您的。
1: 第二，抓紧时间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版，尽快出版。
0: 太好了，保证不辱使命。我手上有日文版的，现在又有了英文版，对照着看，这意思啊，肯定就不会错。
1: 咱们俩分工，你来负责翻译，我和李汉俊负责校对，这样能快点。
2: 那这样，我就回义乌老家去翻译，那儿比较安静，又有我母亲照顾，效率啊肯定会快很多。
3: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4: 佐川先生，哎，维京斯基他们来了。
5: 维京斯基先生，
4: 大瓦伊先生，
2: 你好，你好。
4: 大瓦伊斯基，大瓦伊斯基，
3: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李大钊同志。
4: 您叫我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我觉得我的觉悟还没有到达那个层次。来来来来来，请坐。大瓦里斯特，你скромничайте。
6: Я прочел ваши многие работы и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ровень позна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у вас выше даже, чем у многих русских.
2: 李大钊同志，您太谦虚了。我仔细拜读了您写的许多文章，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即使在俄国也具有很高的水准。
6: Однак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арксизм должен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мыслях, но и в

0: 范儿啊，休息一会儿吧啊，一上午都没动屁股了。
1: 哎呀，妈，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了不叫我不进来的吗？
0: 旺儿啊，你这神神秘秘的写什么呢？这放着咱家敞亮的堂屋你不写，非要在这柴房写啊？
1: 哎呀，这比较安静。好了，妈，你就不要再问了。
0: 好好好好好，我呀煮了点粽子，包好了，蘸着红糖吃，可好吃了。
1: 好啊，我正好啊有点饿了呢。嗯，好吃。

0: 哎，凤儿啊，还有没有要洗的呀？
1: 没了。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 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Hello，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0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
5: 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同志们，和善统一，和善统一。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破产田地。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平地共存亡。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旺儿，你吃什么了？啊？
1: 这，
0: 我的傻儿子，这红糖还不够你蘸的，非要蘸着墨汁吃啊？你等着啊！哎，别动，别动，别动！我这傻儿子，快来，别写了，快洗洗。
1: 妈，妈。
0: 哎呦，旺儿，哎呀，快洗洗啊！旺儿，这墨汁儿是什么味道呀？甜吧？
1: 甜。
0: 甜？
1: 味道好着呢。真理的味道。
0: 真理的味道。
1: 没有了吧？
0: 哦，好了。
1: 好了，妈，您呢？去忙吧。
0: 抓紧吃，趁热吃，好吃。
1: 好嘞。

0: 圆，赶紧把茵茵放到笼子里去洗手吃饭了啊。
1: 妈，白兰姐姐什么时候来？
0: 快了，
1: 你帮我放下。
0: 白兰姐姐说五月要去法国，应该这几天就到上海了。哦，仲甫，我忘了跟你说，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刘海威跟我说他要和白兰在一起了，说是这次他们俩要一起去法国。
2: 我知道，好事儿。海威出国，还是我找蔡先生帮的忙。他们俩要真是能在一起，我们对白兰也就放心了。
3: 先生，师傅，
2: 谁？
4: 志言，
3: 姊妹，青年。
2: 嗯，
3: 我给您带来两位熟人。
2: 谁呀？快进来。哎呦，
5: 仲先生好，夫人好，
6: 夫人好，
0: 你们好。
7: 于秀松，石村统。
8: 哎呦，太好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7: 啊！哎，俊曼，赶紧多添几个菜，今天我们要多喝两杯。
9: 好，好，好，没问题。哎，你们客厅坐吧。
7: 来来来，行，
5: 先生。嗯，我们这次从北京赶过来，特意投奔你，现在星级评论那边帮忙。
0: 你俩先吃
7: 啊。快坐，坐，坐，坐。哎呀，太好了，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手啊。我们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在身边能帮忙的就是陈望道和李汉俊。

0: 段时间誓言也该出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吧。
1: 我妈这次来啊，本身就是想帮着先生一起做工人运动的，所以一切听您调遣。
0: 这个工人运动呢，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一期的新青年也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但是当务之急还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
2: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首长先生也说起过这个事情
0: 啊。首长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开展了有效的工作。这个南方的这种条件比北方好啊，我们不能落后啊。
3: 哎，万诺，正好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这是我的助手陈王道先生。
4: 陈先生。
5: 陈先生，
6: 你们二位也在啊？
0: 哎，你们认识啊？
6: 认识，我们算是星期评论的同仁。
0: 哎呦，那太好了。王道，什么事儿？
6: 先生，共产党宣言我已经全部翻译好了，请先生校验。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道，你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你。
7: 太好了，先生，今天晚上我就在您这熬个通宵，先睹为快了。
0: 遗憾得很，你出国之前印不出来，要不然带到法国，这延年巧年能看到该多好。
7: 没事，他们在那边可以看法文版的。
6: 先生，还有一件事情。
0: 说。没关系，都是自己的同志，但说无妨。
6: 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已经抵达上海，他们带来李大钊先生给您的引荐信，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您。
0: 他会说中国话吗？
6: 他们带来一个翻译，中国人，叫杨明斋，是俄共党员。
0: 这件事情很重要，明天安排见面。
8: 这位是维京斯基大瓦里什陈独秀。
9: 这是见面就是
0: 跟他讲按中国的习俗来。
10: 大卡扎维基诺巴基大爷
9: 大瓦西和西伯巴什马鲁克。
0: 这个可以坐。
9: 陈独秀，是说为你我亲历不及给他去过的。
10: 我听说陈独秀先生不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0: 瞎说，那是讹传。
10: 我拜读谢斯洛克。
11: 我八岁随祖父熟读四书五经。
0: 十八岁中得院士秀才第一名。自信地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烂熟于心，挥之不去。
10: Само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знаю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9: дайсы
10: культуры. 想问一下陈教授，您是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
0: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也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榜样。
10: Российс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казалась примера для Китая революции.
9: Здорово, у нас с вами,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о общего.
10: 但太好了，那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了。
9: У меня кое-что для вас есть.
10: 有样东西给您看一下。
9: 那些事情вручить вам.

0: 欢迎你，维京斯基同志。
1: 大不罗巴绕斯的大瓦里西维尼金斯基。
0: 坐。
2: 我是俄共远东局的成员，这次受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来到中国。这次来中国，希望能接触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讨论建立党组织的可能性。我听说陈独秀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群众运动的领袖，请您给我们提供帮助。
0: 早在今年二月，我就和李大钊同志

0: 已经就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实质性的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和即将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是这一类组织。我们现在呢正在抓紧建党，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1: 知道了，但是真的假的？儿子是九十五年前，
2: 太好了，我们拥抱一下吧。
0: 很抱歉，维金斯基同志。拥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合体的意思。之后呢要成立的中国党和俄国党可以结盟，但不可以合体。中国有个传统叫亲兄弟明算账，你是你我是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弄没有
2: 了。
0: 所以我们还是握手吧。
3: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金斯基等人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帮助。
4: 各位工友，这马上就五一劳动节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新青年杂志社要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要发表文章，还要发表我们工友们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今天呢我们这堂夜校课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同志来做一次演讲，第二希望大家对这一期的专刊提出意见和要求。好，现在就请陈望道同志来做演讲。

0: 工人同志们，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的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1: 好，
0: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也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更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等，有他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向远方。这些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的功劳。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那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如此可见，人类各项人中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把整个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那我们便没有了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的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0: 大周先生，您现在就给我们讲讲吧。啊，
1: 我们大家欢迎大周先生给我们演讲。
2: 好，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好吗？1886年的5月1号，美国20000个企业的35万名劳工停工罢工，他们都涌到了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什么呢？他们向政府示威，要求改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他们要求每天只工作8小时，而且他们唱着8小时之歌。哎呀，这个歌词特别的有意思，我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厌倦了每天白白的辛劳才只能挣到这么一点糊口的工钱，我们要每天工作8小时，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了。我们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只让我们工作8小时。
3: 我们从船坞、车间、工厂召集了我们的队伍，
2: 我们争取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另外的8小时留给我们自己。

0: 芝芝，等我呢？这还是我们北大同仁编辑的《新青年》吗？这样的《新青年》还是思想启蒙的杂志吗？中副他想干什么？
1: 怎么了？堂堂《新青年》为不识字的工人做了一期专刊。
0: 堂堂《新青年》里面讲的竟然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堂堂《新青年》还讲不讲究学术品味了？
1: 他的事儿？不对，《新青年》是你李大钊的《新青年》，是我胡适的《新青年》，是大家的《新青年》。
0: 你觉得他这样办行吗？
1: 我觉得这么办挺好，听说这一期的销量也很好。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就去给中府写信，我绝对不允许陈中府这样糟蹋《新青年》。

0: 来来来来，润之进来。哎，
1: 陈长，
0: 怎么才来呀？你不是早就离开北京了吗？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一些花生和大枣。我呀，路过山东，给您带了点特产。从北京离开之后啊，我就一路南下，去爬了泰山，拜了孔庙，到处看看，收获颇丰啊。这昨天晚上啊，来到了上海，今天就急着来见您了。
0: 哦，你去了曲阜了？
1: 对，我去看了孔子的故居，还有墓地，还给老夫子烧了香。哎呀，
2: 早知道就请你带我也烧一炷香啊！
3: 老夫子不要骂我陈独秀，要骂，骂袁世凯，是他假用了老夫子的幌子，复辟帝制，这样才天下共讨之，对吧？
2: 其实说心里话，我陈独秀骨子里倒是挺崇拜老夫子的。假如有机会，我也去一趟曲阜，给他上炷香。
1: 先生，我认为老夫子啊是不会见怪的，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呢只是一个画像，至于怎么贴，那是后人的事儿。
2: 这话说得好，润之啊，你是少有的明白人。对了，曲张运动进展如何？
3: 去年年底，我在《新青年》还发表了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来声援你们。
1: 是啊，我早就想来谢谢您了。在京合法抗争，和平的请愿了七八次，结果都失败了。眼下利用军阀纷争，有望截住张土的枪害。但是把张景尧赶走之后，湖南自治之路怎么走？我这心里啊，很是困惑。
2: 我告诉你，督军制度不除，就还是五人的天下。所谓的民主共和，竟是这类军阀轮流坐庄，参民卖国。你跟他们上请愿书，讲改良，讲民生，岂不是与虎谋皮？
1: 先生说的极是啊，不是臣科不起。到底何为救国之良药？我都想试试，可是
2: 颇费思量啊。我原来也一直想慢慢调理，启蒙教育，唤醒国人，渐次加以改良。但当今无时，军阀列强，内欺外压，如果行动慢了，中国必将瓜分豆剖，永远为人鱼肉。救国要义，我看在于立刻唤起行动。
1: 先生，那依您看，何种信仰才是救国行动之指南呢？
2: 走马克思列宁指的路。你看，这是陈望道刚刚翻译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全本，这是旧式的经典，我正在抓紧校阅，准备公开发表。
1: 《共产党宣言》出全一本了，我之前在北京啊看的都是结一本，不全，一段一段的。先生，这能不能先给我看看？
2: 当然，不仅可以给你看，润之啊，我还希望你能跟我一样，能成为共产党的信徒。
1: 我想我一定会的。虽然之前啊看的只是些节选，但是我的心呢早就热血沸腾了。
2: 好，来，润之，今天哪儿都别去，就在我这儿啊，我一口气让你看完。
1: 好，行。
0: 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来自三个组织：《新青年》杂志、《星期评论》杂志和《时事新报》。今天我们开一个讨论会。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共产国际的维京斯基来到中国，我们也见了面。维京斯基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接触了很多人士，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下面呢，就请赵世炎同志转述一下维京斯基同志的一些看法。另外，也希望大家，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发表一些看法，欢迎讨论。
4: 维京斯基同志认为，中国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这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混乱的局面。
5: 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讲空话的人比比皆是，实际行动呢却寥寥无几，这绝不利于我国进行革命。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尽快建立一个坚定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6: 我不同意维京斯基的看法，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现在政党林立，派系严重，根本不必成立什么小党，这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7: 我认为维京斯基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终究还是一盘散沙。
6: 各位，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发实业，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现在效仿俄国的道路跟方向，那是不现实的。
5: 各位同志，我认为中国建党刻不容缓。
8: 我支持。
9: 支持。
10: 支持。
11: 我支持。
12: 支持。
13: 支持。
14: 支持。
15: 支持。
16: 支持。
17: 准之同学啊，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圆满完成了啊。上海各界名流对留法勤工俭学非常的支持，对湖南改造运动也关爱有加，大家踊跃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20000银元。怎么样，不枉你大老远的跑来一趟吧。
18: 20000银元，这么多呀。张先生，大谢您了，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还上。
17: 革命

0: 革命啊，你说的是哪一种革命啊？
1: 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
0: 在中国能成吗？太难了吧。
1: 当然要过五关斩六将，所以吕显倒为矣，十当十绝，吾往矣。
0: 好气魄，我能看到吗？
1: 您一定能看到，相信我，革命者言必信，行必果，我毛泽东说话算数。
0: 我等着你还这笔钱。

0: 这些都是些特产，去了法国你们也都吃不着的。
1: 世言，哎，你这次去法国除了勤工俭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 去积极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筹建党小组做准备。我也会多给你写信的。另外，也拜托你常去看看延年、乔年他们两个。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的情况很复杂，延年喜欢钻牛角尖儿，我还是很担心他的。这是我给他们准备的一些中文资料，你带着，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两个
2: 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我到死都不会担心的。
3: 我一定带头。
4: 放心吧，我都给你们封的可严实了，不会坏的。海威，
5: 是吗？
4: 这一去法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白兰，我们就托付给你了，一定要好好待她。
3: 是吗？放心，到了法国，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白兰的。
6: 姐姐，这是妍妍哥哥送我的，你在全家路上可以给你陪个伴。
7: 金梅，姐姐就不带莹莹了，因为姐姐这次啊路程特别远，而且还要坐船，我怕莹莹不适应。
8: 那白兰姐姐，你一定要告诉妍妍哥哥和乔宁哥哥，爸爸。

0: 和我都很像他们。
1: 嗯，好，我知道了。
2: 好了，该走了。啊，时间不早了，别误了船。
1: 去，放心。

0: 长，建党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共产国际指示东亚书记处抓紧帮助中国成立党组织。列宁同志、
1: 托洛茨基同志
0: 还有斯大林同志都很关心中国问题。我们拟于八月先期成立党的发起小组，以为各地榜样。我现在准备草拟一个简单的党的临时纲领，先拿出来供大家探讨修改。我们的党叫什么名称尚不好定夺，有人主张叫社会党，有人主张叫社会共产党，有人主张叫社会民主党，不一而足。究竟叫什么党，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2: 钟府兄，来信收悉，北京的建党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近期你联合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以及天津觉悟社等召开一个座谈会，商讨相关问题。我们迫切盼望上海党的发起组及早成立，做出样板。至于党的名称，我坚定地认为应该叫

0: 来，文芝，来，过来，过来。来，过来坐。
1: 先生请。啊，
0: 你最近忙什么？也没见你来呀。啊，
1: 我和湖南医师的几个同学啊，在冥想南里做了几间房，试验搞攻读生活，搞了一个多月，哭得很呐。
2: 攻读可不容易啊。
0: 当时陈延年做了2个月实验，失败了。后来我听说王光奇搞了个大规模的，也失败了。你呢？我们搞的是7个人的小实验，
1: 你不用说就知道结果，也失败了。<笑>
0: 是。不过先生，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以后啊再也不进学校了，我要走自主研究这条路。
1: 好，
0: 先生，共产党宣言，我认认真真的反复读了几次，我现在确定了。 我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你真的确信？先生，我的信仰一旦确立了，就不会动摇。我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好，
1: 任之，就需要这样的决断。
0: 我真的太高兴了，你能加入我们，从此我们就是同志了。先生。
1: 我们的党叫什么名字？中国共产党。好，响亮的名字。昔者共工怒而畜，不周之山；天柱蛇，地为绝。天清西北，故日月星辰宜焉。
0: 地不满东南，故水老沉埃归焉。这是中国的上古神话。
1: 西方的神话里面也有不少英雄，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
0: 我们也要准备做共工这样的半死不死，勇于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谋士。
1: 先生，过几天我准备回趟湖南，
0: 回去之后要看点什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云芝。
0: 你知道，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你这次回去，要积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民众，为筹建在湖南的党组织做好准备。
1: 好，我听先生的，
0: 我会多跟你联系，给你写信，
1: 我也会给您写信的。

许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恩来同志提议召开的，他们关于各个先进组织联合和改造的创意很好，所以我提议今天这个会议由天津觉悟社的同志主持并且做总报告，大家觉得怎么样？恩来同志，请。
1: 既然李大钊先生点了我的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认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任当今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且幸福的。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大同的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由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为基础。我们为渴望各种组织一个个的实现，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2: 守长先生，您再给我们来说说吧。
0: 同志们，刚才恩来同志的演讲大家都听到了，非常的精彩。现在全国各界，尤其是工人运动，都已经搞起来了。那么各个先进组织确实需要联合，需要改造，以壮大我们自身的力量。但是联合和改造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认为各个先进组织首先要有标明自己主义之必要，主义不明便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智，对外犹不足以联合他人之行动。同志们，当今中国已经到了我们这个组织举起自己大旗的时候了。
3: 同志们，今天在成立党组织之前，我想先宣读一下我草拟的一个党的临时纲领，主要分为党的原则和党的目的两部分。共产党原则有三条：一，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公平。

0: 二，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三，消灭一切阶级。共产党的目的也有三条：一，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二，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请鼓掌通过。
1: 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我们选举陈独秀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局书记。
2: 好。
0: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从今天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李汉俊、徐秀松、石存统，陈公培，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今天，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 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人有幸成为小组的第一批党员。接下来，我们宣誓。

0: 力大招。
1: 张申府、
2: 张国焘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同志们，让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1920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以和平请愿为主要方式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失望之余，他来到江西萍乡，深入考察社会底层，特别是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政治诉求。事实和教训使他彻底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丝幻想，义无反顾走上了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0: 润之啊，
1: ！
0: 哎，你回来了。平乡之行有什么收获？
2: 思想苦旅，洗心革面，
0: 凤凰涅槃，哼，
1: 浴火重生呗。
0: 你看，这么严肃，怪不得一大早把我们叫来，有什么要紧事儿？
3: 我这心里啊，有一团火，想找你俩聊聊。
0: 嗨，
3: 你有什么火？别说出来。我这次去萍乡啊，主要就是想了解煤矿和农村的情况。现在的中国呀，整个就像个大火炉，这老百姓水深火热，灾难深重，简直是活不下去了。你给我们说说你看到的情况。
0: 就拿月煤矿来说，那里有好多的挖煤工，他们都要在监工的皮鞭下工作。
3: 这劳动的条件恶劣到了极致，
0: 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
3: 创造了这么大的财富，可他们的工资呢，却少得可怜。
0: 这矿工们啊，要住在窝棚，
3: 这一到了冬天，简直冷得要命。
0: 这农村的情况就更糟糕了，这讨朋要饭的，卖儿卖女的，到哪儿都是。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
1: 你怎么想的？

我已经想明白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才有可能挽救中国。要想救中国，这出路只有一条：革命。

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长沙小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同志因为要到广东去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就不能参加长沙小组的成立仪式了。他委托我来主持。鉴于目前的形势，这件事情还不能公开，我们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两项：第一是改造新民学会，使之成为党的组织；第二是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让我们举起拳头，轻轻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 松年先生，这是我来欧洲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记和思想心得。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察。
2: 安来同志，坐。安来同志，你过去的情况我了解，我想听听你来欧洲之后的思想变化。
1: 我是去年年底到的欧洲，现在英国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考察英国的工人运动。通过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我对欧洲流行的集中主义进行了推求和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废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2: 那到了欧洲之后，你读了多少马克思的书？
1: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又在李大钊先生那里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来到欧洲之后呢，我又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本笔记记录了我的心得，现在我确信我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安来同志，你现在的情况我也很了解了。在我来欧洲之前呢，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委托我和赵世炎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授予我们发展党员的权利。我和庆阳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三天仅三百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7: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0: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1: 同志们，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田地。
14: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5: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6: 惩罚！惩罚！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给参会代表寄去了路费，每人100银元。陈独秀同志呢，因为急于筹措大学经费问题不能到会。李大钊同志呢，也忙于主持北京八所大学的教师索薪问题，不能前来上海了。
18: Если господин Чен и товарищ Ли не смог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то какой смысл в нашем собрании?
1: 陈独秀同志虽然不能到会，但整个会议的筹备领导工作都是他来主持的。他给各个代表都写了信，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和政策的4点意见。包惠僧呢，将作为陈独秀同志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19: Я хочу знать, кто еще будет с товарищем собрать?
1: 上海组有李汉俊、李达，北京组有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组有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组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组有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有陈公博，旅日组有周福海，还有包惠僧，总共13位中共党员，目前都已经陆续启程了。这个呢，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租下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租期1个月，随时可以进驻。李达同志呢，现在正在为代表们入住做准备的。开会的地方要绝对保证安全，究竟在哪里开，我们还在研究。不过，已经有备选方案了。
19: То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все готово, ост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20: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与李达、李汉俊几次交谈后，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通过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1: 等各类产业工会和手工业工会，在各类工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的提高，现在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工人阶级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
22: 同志们，我也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喜讯，
2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24: 好，
23: 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25: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追求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为我们事业今后必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志们，
23: 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同志们，3年前我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演讲，里边有一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么今天我也郑重地跟大家说一说我最新的心得，那就是中国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3: 中华民族之振兴。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5: 可就在他们牺牲前，
6: 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7: 搜狗，反动派的搜狗，
5: 竹签插进手指、脚趾，
6: 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阳投降。陈长福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0: 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 因为大家都是省、市、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2: 明白。
1: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十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2: 是，
3: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刘确牺牲。
2: 明白。
1: 把他交给自辉鼎成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惨了。代问你父亲好。
3: 是。
1: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3: 也是长的铁军。
1: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
4: 多学习，大家分头离开，
1: 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2: 明白。先生再见，
4: 徐先生再见，
1: 先生再见，
4: 一定会再见的。
1: 再见，
2: 先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泽民。
2: 都会有你这个所耸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5: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2: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5: 嗯，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
2: 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5: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2: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1: 哥。
5: 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0: 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1: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彦兵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0: 明白。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后面会有用处。
3: 好的。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 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5: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近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新天”主题，聚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探讨云南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潜能。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近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相关情况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2023年首届电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电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电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四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三年来，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连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电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形成全链条电商服务体系。会上，企业家们分享行业动态，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电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
1: 那么，从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大会也在讲，从数字智能也在走向这个物理的这个世界，那么和我们整个云南的这个数字这个新滇是一样的，那么其次呢，整个现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未来呢，我们觉得是一个会是一个上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它会未来只是一个手机的数量和汽车的这个单价，那么所以呢，整个现在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目前已经中国已经有了接近500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最近呢，深圳举办了一场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格斗大赛，然后整个的这个播放量达到了20亿。那么现在可能大家针对整个具身智能呢，觉得还是在有很多的这种表演，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呢，已经逐渐的走向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景的这个应用。我们有一个设想，有没有可能我们走出去的都是每一台的这个机器人，流入到了各种的这个工厂，和整个的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家庭区。那么现在整体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它从这个技术上面，整个的运动控制的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那么从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大模型大脑这一端，现在咱们中国也在大力的这个推动这一部分的这个发展，也在推动整个未来的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一年可能在5万台，那么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都已经超过10万台。那么现在除人形机器人，那么到特种的这个机器人，包括大家可能进来的时候看到的这种机器狗，那么现在呢，在整个的这种巡逻巡检这个包括一些楼宇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应用的这个场景，现在也在大量的这个爆发。那么其次呢，在文旅的一些这种 无人零售的这种机器人，现在目前全国已经有这个数千个这种点位，增加了这种文旅的无人零售的这种机器。我们希望目前呢，这个全国在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样一个中枢基地，它相当于能带动当地省份的这样一个所有的企业更低门槛的去制造这个具身智能，那么并且更低门槛的去进入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那么它现在是一个从测试到安装小型的一个试验的这样一个标准的这种场景，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愿意跟云南来去共同来去推动中枢的这样一个基地，这是第一点。这个关于人才这部分，我们未来定义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服务平台。那么目前呢，已经有数十家这个机器人，他们自己去培养这个维修人员、维保人员是非常不经济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公司这个可能卖个设备卖个1000台，那么都要养上百个人。那么我们呢，是一个服务平台，我们希望把这些呢都推到全国各地去。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在云南，那么未来呢，跟这些职业院校把整个云南这样的一个维修维保这样的一个生态，以及这样的一个人才，把它这个培养出来。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从 eVTOL，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就是垂直起降飞行器，它的这个发展已经是在全球领先。到2026年，我们开始已经有各个这样的场景的落地，这是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今年来了很多次云南。我非常喜欢云南，大家都知道云南的天气特别好，这四季如春，不是说光昆明，整个云南都是这样。就它这个地形地貌，它很多山区，所以说云南有天生的这种场景优势，它就是为这个地方经济的这样发展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效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些场景有很多，特别是说从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空中旅游、空中观光啊，还有就是最关键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是城际交通和现在已经在做的还有物流。云南的特产非常的多，非常有名，比如说大家全中国的、全世界都知道的松茸，也是最好的，正好是这个季节出来的。但是它运出来很费劲，然后呢，但是对于空中交通、空中的这个运输来说，它就是专门低空经济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我们在云南已经有很多示范点了，这个是我们已经开通了从那个双廊到喜洲的这样一个航线，这个航线是从东岸到西岸的这样的航线。云那个大理可能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去过，有很多民宿在东岸，非常漂亮，也很舒服。然后你要到西岸的那个大理古城去玩，我从东岸开车到西岸，说正常的情况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因为它要绕洱海，整个洱海很大，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但是我们飞机在今天

0: 希望的是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合作方要有足够的耐心成本，然后来激励我们这样的这个创新企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向前，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点。
1: 凯天炮工成立于2006年，总部在山东青岛的莱西，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营特新企业，连续8年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凯盛浩峰乡村合伙人合作模式在全国落地至今，直接带动10000多农户从事标准化农业生产，助力10万多农民增收致富。经过20多年的积累，凯盛浩峰已经成长为一家聚焦现代实施农业技术研发、运营服务、品牌标准、资产管理的乡村振兴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的核心能力可以概括为一个底座、3大支撑、2个飞轮。一个底座是在全国最大的智慧玻璃温室运营网络。自2013年起，我们开始探索智慧玻璃温室的运营。如今在山东、安徽、河南、内蒙古等17个省建成了超过4000亩的玻璃智慧温室基地，另有20多个项目在全国推进建设。这些温室采用土栽培，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大田提升6倍以上，然后土地的利用率提高1倍以上。三大支撑分别是育种育苗、数字化管理和全产业链运营。第一是我们建有亚洲最先进的全自动化智能育苗工厂，年育苗能力达到2.03亿株，与全球近300家种子公司合作，储备96个可大规模种植的优良品种。2个飞轮是技术飞轮和品牌飞轮。技术飞轮方面，我们成立了现代农业创新研究院。品牌飞轮方面，我们打造了一科大、绿行者、哪吒豆豆3大品牌矩阵，覆盖高端水果番茄、国际标准蔬菜、高性价比民生蔬菜3个定位。在云南省投资促进局、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凯盛浩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8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明县，预计在今年8月份签约，明年上半年投产。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米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成熟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具体有3个层面的规划：第一，计划依托凯盛浩峰的智慧玻璃温室技术和运营经验，在云南适配选址建设高原特色智慧温室集群，同时输出一套高原亚热带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运营模式，包括运营、供应链、品牌、渠道管理等全流程的服务体系。第二，把我们在全国各省份积累的种植数据、环境数据、市场数据与云南互通，训练出专门适配智能控制模型，搭建农业大脑、云南高原亚热带数字大脑的作物模型，让云南高原亚热带数据成为高原农业的新农资。第三，共创高原亚热带加品类品牌，让云南特色农产品实现品牌溢价。云南有很多好的产品，咖啡、蓝莓、昭通的苹果、蒙自的石榴、普洱的茶、野生菌等等，但还有很多停留在有品类、弱品牌或有品牌无标准的阶段。凯盛浩峰愿将在品牌建设中的经验带到云南，与本地企业和龙头企业、农户共创高原亚热带加系列品类品牌，建立全链路产品标准体系、供应链服务能力，实现农产品的价值跃升。一是政策方面，希望在产业扶持、土地流转、设施用地审批、AI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购买云资源、云服务、数据上云等方面给予智慧农业项目更多的支持。第二，科研和人才层面，希望和云南本地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深化合作，争取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扶持，同时建议在全省推广智慧农业企业人才自主评价，培养一批愿意留在云南本地适配产业需求的数字农业人才。
2: 云南的天然的这个创新这个药物的发展，是离不开我们的天然资源，这也是我们的竞争的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创造未来的这个医药大省的这个最强的这个核心。但是呢，我们云南的天然产物呢，很长

0: 段时间是停留在是原材料和初加工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环境之中。底下的这个行业，我粗粗的统计了一下，中药的原材料和服方的材料呢，跟我们的有效功能的这个药物呢，和适当分子的药物的这个价值的差别呢，是在10倍乃至100倍的这么一个区间内。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云南的天然的药物呢，提升到功能的这个分子和这个单分子的这个产业里面去呢，这个增加附加值呢，能增加10倍到100倍的这个这样的打造我们云南这个医药支柱产业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认为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方向之一。在2025年呢，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研究院。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宗旨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是把这个加持这个靶点的解析，AI 的筛选和精准的就分子精准的表征来一体，来把它这个快速的把这个找出有效小分子。我们去年十几个月的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在云南各地的考察，有各种不同的中药啊，有一些植物，有一些食材呢是非常低廉的价值的食材呢，它里面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抗糖的高价值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呢，已经可以在化妆品啊、食品添加剂啊，特别是在不单单在国内了，在国际上，这些小分子都是非常好的。云药的发展要迎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我个人认为是在未来5年内，我们希望能如果能把这些推广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包括癌症啊，包括各种各样慢病，每一个联合其他的院校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往前推好多步，希望打造一个1000亿或者1万亿的这种资产。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是啥呢？这个是可持续的发展。未来的1年内呢，我们准备落地整套系统，落地到云南，我们希望能建立小分子库，因为这个小分子库呢很重要。这个对AI 的虚拟筛选、靶向药物筛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数据库，它也是一个数据资产。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就是精准的云南药物什么就精准的研发的一个科技园。有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建立这个独立的，建立这个 AI 靶向的药物筛选的这个平台，实验室、省级的实验室等等。最后呢，我们希望和大家、和省政府啦、和电商啦，还有其他的同仁呢，也一同为我们推进这个云药的发展成为一个支柱、一个巨大的支柱好的行业呢，贡献出一份力量。
1: 历经3载沉淀与淬炼，电商大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以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那么，第4届电商大会有什么特点？电商回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延续前3届电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4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4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4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3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反哺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3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3: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

0: 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1: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2: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振起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3: 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第四届电商大会期间，企业家们的参会感受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电商精神？结合自身所在行业的发展，他们怎样看待云南具备的优势和机遇？未来企业在云南发展有哪些规划？我们一起来听听企业家们怎么说。
4: 这个我的理解啊，咱们电商精神啊，就是应该有这个闯的精神啊，创的劲头，还有这个干的作风啊。从我这个90年代从省外归乡创业到现在这个整个企业的发展啊，我都是以这样的这种电商的精神来发展，赴滇济世啊，还有开放包容，这个都是我们集体电商精神的体现。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这个建设家乡、发展家乡、回馈家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这种责任。这些年浩邦参与到慈善的公益事业当中去，践行了企业的这个责任和担当。我觉得今年的电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这个这次电商大会啊，这个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啊。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只谈愿景，而是讲这个痛点怎么落地啊，怎么解决问题啊。感受到了啊，咱们省委省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这种决心、信心，有非常好的这种营商的氛围啊，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云南的信心。民营企业啊，机智灵活，我们同时是要发挥我们电商这个创新敢为人先的这种精神，积极的投身到这个数字化发展的产业发展的这个布局当中，希望啊和倡议更多的电商参与到我们用数字赋能的对传统医药产业发展的这种助力当中去。我们深度融入云南的这个三大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资源经济，我们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根基，打造世界医药抗耗般的产业高地。在延期经济，我们积极的推进智能制造、数字化的转型，打造智能工厂的标杆。在口岸经济，我们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健康出海基地。未来浩邦将以创新浩邦、数字浩邦、健康浩邦为核心驱动力，推进医内新药 PSPB 产业化，建设浩邦医药产业园，以 AI 和大数据赋能 铁产业链。

0: 以奋斗的姿态回报桑梓。
1: 关于滇商精神，核心是开放包容，赴滇济世，要求主动融入辐射中心的建设，拥抱世界，又将商业的成功反哺社会，实现个人商业与云南发展的共生共赢。本次大会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内容呢更务实。首办独角兽的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及细分的场景。咱们云南的优势在于绿电加智算以及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那么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建议加快公共数据条例的出台，推行算力券等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在 AI 与数据安全领域建立合规的闭环，以合规推进发展。
2: 我本身作为一个云南人，那我希望就是不管是在外经商的云南人，还是来到云南经商的新的云南人，我觉得大家都要凝聚在这个新的这个精神下面啊，这个滇商精神下面，大家共同为这个云南的发展创造新的活力，然后让云南的人民更加幸福，更加生活有保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滇商精神。那未来云南的发展，我觉得有很多今天提到很多的这种特产也好，或者云南的特色的东西，我们都要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去展示给全世界。那同时这些传统行业的发展也需要这个数字的一个聚合的能力，然后去加成或者赋能这样的这个产业，传统产业。我是云深智能，然后是现在我们在云南这边已经落地一个企业。那我们未来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我们是以 AI 加低空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打造这个全新的具身智能体这么样一个产品。就是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是它的地形非常复杂。那这样的天然的地形就应该天然的去发展这样的低空经济。传统今天也讲到，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基建是非常强大的。那在修路啊、修河等等各方面的投资是非常大的。那未来低空的发展，不管在运载，不管是这个载人载物，还是我们在低空的巡检，这些低空经济的发展在云南是非常非常适合发展的。而且云南虽然属于这个高原，但是它的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那这样的海拔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企业来验证自己的这个飞行能力啊、飞行的这个飞控能力等等。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啊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那我相信未来我们在云南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也希望更多的类似的企业持续的来关注云南、投资云南。那现在我们在云南的怒江、普洱、红河已经有大量的产品我们在使用，而且现在使用是越来越好。我们主要在巡检的这个领域。那未来您我刚才提到的像云南的一些这个特色农业啊，像烟草、像咖啡种植、像茶叶，那这些都在我们的巡检范围之内。包括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城市治理方面啊，政务巡检这块，所以这一系列其实结合云南的这个实际发展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空间的。我们提倡的是机器制造、机器训练机器，所以我们的设备是越用越聪明啊，它的场景是越用越多。所以这块呢，我们下来也有很多的这个考察路线，也可以看到在考察路线中，在普洱的思茅、在红河的弥勒都有我们大量的产品应用。那未来我们在其他区域也开始已经有布局。
0: 我是第一次参加第四届电商大会，那么这次大会给我的感触很深。第一个就是领导很重视，书记、省长都出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来了很多的滇商，确确实实是奔着云南的场景和云南的产业赋能云南的发展而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本次大会组织保障非常好，我是低空经济的赛道的，低空数字经济就是时空大数据，这有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这么一个赛道。那么低空经济三大场景，低空交通、低空物流、低空数字经济，我们认为低空数字经济是率先具有商业闭环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赛道。云南是天然的低空经济的全场景。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曲靖落地了制造基地， 那么我们主要是在两个场景，是根据云南的特殊的环境而打造的。第一个就是林草巡查灭，就是巡护和灭火无人机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另外一个就是智慧边防，就是我们的地听昆仑一体化的空地一体化的智慧边防巡查系统落地了。下一步我们再招人，在这边和地方的国资平台一起共同推进低空数字经济的全场景的业务。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5: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位于宣威市普利乡的泥珠河大峡谷，地处云贵两省交界，以雄奇险幽闻名。近年来，268米青云电梯、360米云端玻璃吊桥、520米悬挑观景台等文旅设施相继落成投用，自然奇景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让这里成为滇东北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2025年，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持续报道了泥珠河村孩子们搭乘景区电梯索道上下求学的暖心场景。这一趟特殊的空中校车打动了无数人，也让普利乡的奋斗故事走进了大众视野。
1: 原来那时候最爱做轮回，最强的地方是我们泥珠河，上次是最好最最漂亮的地方是我们泥珠河。
2: 从解决一个村孩子上学的实际问题出发，撬动了整个乡的旅游大发展，这就是民生工程变成了发展工程最生动的例子。
0: 2026年6月底，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新建2号电梯试运行完成，一月有余。

0: 将迎来运营前的最终验收。宣威市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冒雨赶赴现场，逐项检查电梯安全运行的全流程。
1: 你们一定一定要用最安全的理念来管好我们的电梯，应急预案和应急的演练要提前做，安全保障、服务保障，你们要做到位。
2: 好的。
0: 这座垂直高度288米的二号电梯正式投运后，景区运力将从每小时400人次跃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游客的峡谷游览体验将更加从容顺畅。放眼泥珠河大峡谷，两座悬崖观光电梯直插云天，凌空玻璃吊桥、悬挑观景平台稳稳矗立崖壁，堪称山地建筑奇观。对普利人来说，打破局限、创造奇迹，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60年前，老一辈普利人仅凭简易工具，就在这片喀斯特土地上书写下自力更生的奋斗传奇。普利乡的攀枝嘎村地处乌蒙山腹地，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60年前的这里，地无三尺平，土无三寸厚，农业生产条件极为严酷。
3: 当时的状况呢是五一三天寒，下雨泥石流，路三尺宽，耕地滚石流。种的地呢是一把泥巴一颗种，一个石窝一颗苗，老百姓根本不能自给。
0: 响应党的号召，时任攀枝嘎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树奎带领全村群众向荒山宣战，众人抡锤打铅，碎石垒岗，人背马驮，运土造田，凭着一双手一身力，硬生生把乱石坡开垦成层层梯田，从此彻底摘掉了缺粮贫困的旧帽子。
3: 马支部书记啊，因为他不是是在嘴上喊、嘴上宣传，而是到底层的是亲自带着干。最后他退下去的时候啊，他整个手全部是肿的。他因为捏大锤、捏的太紧了，他摔起打非常非常辛苦。
0: 历经30年接续共建，攀枝嘎群众在乱石坡上开垦良田1860亩，时至今日。层层梯田沃土丰饶，养育一方百姓。老一辈留下的吃苦耐劳、敢为人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早已融入普利人的血脉，成为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2016年末，北盘江大桥建成通车，沉寂千年的泥珠河大峡谷向世人敞开怀抱。2017年6月，宣威市人民政府正式落地泥珠河大峡谷旅游开发项目，普利乡再度踏上全新奋斗征程。只是这一次，攻坚阵地从乱石坡转移到了数百米高的悬崖绝壁。
4: 我们在悬崖绝壁上修桥铺路，都是那种几十米的断崖，然后都是一开始就是放绳索下去，把人吊上去，把材料运下去，施工成本也很高，然后施工难度也非常高。从小我们就耳濡目染地学习了攀枝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实干的精神，鼓励着我们，把我们以前的这种穷山恶水变成了现在的绿美景区。
0: 工程建设再难，也难不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普利乡以景区开发为抓手，一手抓文旅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民生实事落地。
1: 群众最急最难的事，就是我们党委政府最先要办的事。孩子上学难，就和景区协调，乘电梯、坐缆车进行上学。村民们出行难，就修公路。我们投资了6239万元，改造了乡政府到关寨的公路。现在我们旅行团的车能够直接开到景区、开到村。
0: 历经数年攻坚克难，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在2022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
5: 既漂亮又惊喜，又惊险，很刺激。
6: 电梯坐上来的，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太棒了，给他们点赞。
0: 穿云破雾的观光电梯

0: 和索道缆车是游客眼中新奇的打卡体验，更是世代居住崖下的尼珠河村民期盼已久的圆梦载体。
1: 原来我们这些的橘子、黄果、甘蔗、土瓜这些嘛，我们每家每户都围的一些骡子，都是拿驮去卖的，一个单边要4个小时，一个来回要8个小时。
2: 是啊嘛，这样子嘛，改变嘛，骡子也卖的哦，坐一电梯哦，你就上去哦，到攀枝沟嘛，最多半个小时。原来我们
0: 孩子们再也不用跋山涉水去上学了，平稳高速的观光电梯变成了他们最拉风的空中校车。
3: 以前我们爬山的时候，只要是下雪或者下雨，鞋子会非常的湿，有时候还会有摔跤，非常的累。现在有了电梯和缆车，不怕摔跤这些了。
4: 别的小朋友只有出去玩的时候才能坐到小火车，可是我们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能坐到。我现在觉得我的村庄很好，我觉得很自豪。
0: 面对游客与学生双重客流，乡党委政府压实责任，严格督查，确保企业严格执行各阶段巡检，同时在学生上下学等高峰时段安排专人护送，以严于常规景区标准的举措确保电梯、缆车升降安全。景区建成，交通改善，普利乡统筹推进景区配套、村居环境改善与群众增收，集中力量实施关寨村、尼珠河村整体改造工程。
5: 乡党委成立了专班，我当组长，带着乡村组三级干部一件一件盯，凡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事都拿到党员大会、村民议事会上来说清楚。发展不是等来的，是靠党组织带领着群众拼出来的。
6: 他们都是排成这个工作组的下来驻村，在这里个把星期个把星期的做那些农活啊，这些干工厂也完成加班。
0: 经过干部群众日夜攻坚，关寨、尼珠河两村面貌焕然一新。闲置房屋采用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模式，变身精品民宿、咖啡厅、花园餐厅。粪堆、杂物堆清理一空，小巧精致的农家花园、生态菜园遍布村寨。村级专业合作社落地运营，全村入社，资产托管，年底分红。党员陈关鹏率先开办农家乐，朱彩花带头打造精品民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6: 2024年这一年，我就从1月份到这个12月份，我们得12个房，我们就赚就扣了17-18万，农活嘛也就看起我们赚的钱，就带动了12家。
0: 可观的收益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大家主动投身文旅产业。截至2026年7月，尼珠河景区周边共建成高品质民宿51家，餐馆159家，辐射带动当地近400户、1700余人参与旅游服务业。关寨村的雷帅在尼珠河景区从事电梯维护工作5年了，他和同事每天往返穿梭云霄电梯，守护连通村寨与景区的出行通道安全。
7: 收入是一个月是有5-6千块钱，每天与这些游客打交道啊，这些来来往往的，感觉工作还是非常的充实。
0: 景区现有本地从业人员300余名，覆盖各个运营岗位，大家守护景区平稳运营，依靠家门口的产业增收致富。普利乡积极打造关寨省级创业平台，为想干事的乡亲提供培训、政策和资源支持，累计开展培训300多人次。越来越多外出务工青年选择返乡发展，目前已有18人返乡创业。村民蔡峰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辞去昆明的工作，回乡办起了特色民宿。
8: 是乡上这些，他给我们一个创业代码，低利息，然后我们自身的压力也比较小了一点啊。我们酒店是2025年7月份左右开的，22个标间，然后有一个大床房，能有个10多万的收入啊。
0: 不止年轻人有

0: 了奔头，村里老人也闲不住了。泥珠河村口年过八旬的老人重拾传统的养草编织手艺，摆摊售卖手工制品。
1: 他们就一个交个嘛，就基本上现在有四五个人在那里缝吧，一年可能能赚个五六千七八千甚至一万多块都有可能。
2: 村庄面貌变了，收入变了，我们的人均收入从过去的6800元现在到了人均2.3万元，思想意识变了。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要我干现在都是我要干我想干，生产生活方式也变了，农民现在变成了管家，变成了咖啡师，所有的加班加点，所有的磨破嘴皮都值了。

0: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普利的绿水青山不仅带来了金山银山，也涵养了一方风清气正。依托峡谷自然禀赋，结合宣威市篡北连接文化走廊建设规划，普利想打造峡谷润心、山水养正、连接教育精品环线，串联将军山、攀枝嘎岩穴、千年古榕等点位，将连接文化融入山水风光，融连于景，化练入心。
1: 祝贺大峡谷是亿万年水滴石穿形成的，这种坚守的品格跟党员干部需要的连接品质是一样的。打造连旅线路，游客一路观景，一路受教育。
0: 登临将军山，聆听将军守土安民、化身为风的动人传说，走进攀枝嘎层层台地，触摸先辈开山造田的奋斗印记。这是一趟山水行走，也是一场党性洗礼。
2: 自力更生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能在绝境中找路，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生存智慧。
3: 作为年轻党员，脚下沾满泥土，心中不染灰尘，才是最美的风景。
4: 马树奎老书记呢，他本人也非常的清廉，面对省里面奖励的车和发电机，他坚持要付钱，充分彰显了我们共产党人清廉自守的骨气。
0: 漫步峡谷村寨，清廉典故，乡土风物，古老传说相互交融，诉说着穿越时空一脉相承的清风涟漪。
5: 相传清乾隆年间，尼苏河畔突发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宣威州州牧黄四业带领群众治理洪水，洪水退去以后，黄四业依靠在这棵大榕树下休息，这里突然冒出一股泉水。尼苏河的群众为纪念这位治水的清官，为这股水命名为清泉。
6: 整条线路不走单向宣讲模式，游客、干部徒步观景，亲身登高，在一步幻景当中，自主品读山水涟漪，感悟奋斗初心，把过去会议室里被动听讲解，变成行走途中自发思考、自我对照、主动体悟，持续淬炼务实清廉作风。
0: 在旅游产业与连结文化的双重滋养下，普利乡开放包容，迎客四方，成为山水风光与红色奋斗、清廉文化深度交融的一方热土。去年，空中校车迎来了跨省新乘客，与泥珠河村隔河相望的贵州庆马村的孩子们跨省到关寨玩校就读。
7: 从来没有想过还可以坐小火车，还可以坐缆车上学，真的是太有趣了。而且我没想过坐缆车坐电梯上来还不用花钱，
8: 就像在飞一样，觉得很厉害。我告诉我小伙伴他们都觉得很羡慕，很想来这里。
9: 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我们学校里面陆陆续续总共来了14名贵州的孩子在我们这边读书。一是呢，就认为我们这边教学质量也还是比较可以。二呢是因为空中校车这个平台为他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贵州学子前来就读，丰富了学校生源结构，校内勤学氛围愈发浓厚，

0: 景区建设带来的深远影响远不止于此。
1: 在景区建设的带动之下呢，很多家长就可以选择返乡创业，这对同学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我们教师本身来说呢，我们的用电、用水、交通以及居住环境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留住了我们老师。
0: 如今的普利，人人有岗位，干事有劲头，生活有奔头，群众腰包持续充盈，在实干中不断突破自我，收获成长。陈关鹏打理完自家的生意，又开始琢磨村级产业发展。
2: 我们下面不是种这个小红姜吗？还有我们这边这个红薯啊、花生，这些都是我们的农产品嘛。就计划就是成立一个合作社之类的，推广给客人这些。
0: 蔡峰一大早就忙着布置客房，准备接待即将到来的旅行团。
3: 今天都预定了19间，然后刚刚我们都是一直在强调搞卫生这些。原来上班就是一个小圈子嘛，是不是？现在圈子更大了，为人处事这方面、能力这方面啊，都比较有所提升了。
0: 雷帅和同事们的观光电梯巡检维护工作量大幅增加。
4: 我们的后电梯从下个月就开始运行了，可能未来的工作压力会非常大，压力大说明这个景区未来的发展就会更好。我对我这份工作也非常的有信心。
0: 普利乡跳出传统单一农业的发展局限，以文旅产业为引擎，以民生改善为根本，以廉洁文化为底色，走出了一条以旅促农、以旅富民、以廉润新的融合发展之路。
5: 自力更生，不等不靠，不是口号回响，而是领着群众把绿水青山变成富民靠山的实干担当，这是干部作风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基层党组织从坐在上面喊到俯下身子干的生动实践，干群同心的良好局面，推动普利乡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群众增收、治理增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共进。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云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8月3号，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启明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宁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
1: 王启明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构建闭环责任体系、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强化基层安全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查暗访发现，云南省在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矿商贸等重点企业单位安全管理、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还较为突出，安全监管执法一定程度存在宽松软等，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聚焦当前制约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化改革发展，推进系统治理，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突出重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从严从紧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推动各方真正将安全生产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启明强调，云南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高度重视按时反馈交办单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到让总书记放心、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省人民群众放心。王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云南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明查暗访，是对全省安全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有力指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见仁见智，客观全面，精准深刻，我们诚恳接受，全部认领，全面彻底抓好整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和成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面落实考核巡查反馈意见，立即行动，集中攻坚，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整改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和推动解决，确保改到位。要坚持依法依规，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提升全省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云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赵俊民、黄一、王正英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5年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求索中不断成熟，用坚守信念为民造福、自我革命揭示能的密码。奋进新征程，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自我革命淬炼忠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接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省委11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队伍精气神进一步提振，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有力。云南省委将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全省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以之为镜，为人民出政绩。
3: 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2: 为人民办事，道出了杨善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朴素信仰。他用实干播种下不断生长的前绩，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更是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的身边之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从读书班精心学到日常跟进学，再到正反典型对比学，全省一体推进学查改，示范推动各级各部门查百问题10000多个，整改完成7500多个，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000多个。
4: 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绿色铝、新能源电池分别增长10.2%、89.9%，非烟非能工业增长4.7%。目前云南绿色铝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加紧生产，它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
5: 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客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2: 在楚雄州永仁县，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构筑起云南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坚实支撑。今年4月，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成为中老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昆明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路券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实现跨区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期服务零障碍、零距离。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完成1447亿元，增长12.8%，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7亿人次，旅居人数近300万，分别增长5.9%、6.9%。滇超联赛撬动消费超30亿元，从游到居再到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内涵不断丰富。来自四川的刘晓明在昆明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
6: 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
7: 对于艺人公司的创业小伙伴来到我们总部基地呢，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来做相应的这个对接和落地帮扶。
2: 作为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上半年十大重点服务业增长9.3%。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云南首次举办全省服务业大会，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七月初的洱海，白鹭成群，海菜花摇曳。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也圆满收官。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从一湖之治到全域联治，云南持续打响湖泊革命升级战。纵深推进林石高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整改成效显著，发展与保护协同，安全与福祉共进。今年入汛以来，云南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成功应对12轮强降雨，未发生因洪涝灾害致人死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今年五月，泥人组长田如良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事迹感动无数人。他还受邀走进国家应急管理部，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8: 总归基地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6的基金起了大作用。
9: 截至7月16日，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2: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围绕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云南对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开展重点精准帮扶，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今年以来，全省脱贫人口及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就业352.2万人，居全国第二。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6.7%。日子不仅要越过越好，还要越过越美。拥有24个民族的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通过建设智慧社区平台，组建16红志愿服务队，创办民族手工文创工坊等，不断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实现全方位互嵌融合，成为云南建设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的代表之一。
4: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 在云南，百年大党的生命力体现在产业链上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带领群众创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也体现在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身影中。岁月更迭，华章日新，云南将继续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作答，奋斗不止，在15五发展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1: 今年1至6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桶

0: 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9.96%，社会事业、农业、水利、非能源工业项目建设进度靠前，口岸、文旅、数字经济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持续稳住投资大盘，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1: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赴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
2: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1: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了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三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
3: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1: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的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4: 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一位科学家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他叫黄大年，归国8年间，带领团队为我国寻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病床上为学生授课，枕头下压着的还是科研方案。如今，一批批后来人正接过这位人民教育家手中的火炬，在至诚报国的路上接力前行。
5: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6: 课本里，短短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践行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铮铮誓言。
7: 我时常想，如果换作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6: 课本里的黄大年是拼命黄狼，为国家科研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大家不禁会问，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他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8: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
9: 哦，
8: 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
9: 一直都没有停过，
8: 一直都没有停。
9: 这就是那个课本里的那个照片，
8: 对，学生讲课。
6: 寻天、探地、潜海，这6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高深。马国庆，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恩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10: 王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6: 从当年的学生到如今的导师，
11: 马国庆像黄大年当年培养他一样，带着青年学子攻坚克难。

0: 在地球的深处寻找答案，也在更多人心中播下种子。
1: 很多的研究都有接续性。我带学生入学之后，我跟他们讲，我们是华纳年的团队，遇到事不要怂。我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成为华纳年，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华纳年式的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去接续这份事业和美好。
0: 一个人的精神正变成一群人的信仰。在广西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名单的天体物理及先进探测技术团队，正在聚焦高能天体物理、深空探测等领域，勇闯科研无人区。
2: 这是我们在轨的 CXPD 02、03、04三颗星的在轨的状态啊，他们源源不断的在提供我们观测的数据。
0: 高能天体物理观测是国际科技前沿， X 射线偏振探测更是解锁极端天体物理本质的关键技术。十多年前，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近乎空白。2007年底，梁恩维放弃海外优厚待遇，怀揣科学报国信念回到广西，从零组建科研团队。
3: 我感觉广西更需要人才，有机会有能力，那我肯定要回到广西来。我从零带了一帮年轻人创造这个团队，研究真问题。
0: 十多年来，梁恩维带领团队从一个想法做起，研制的 CXPD 零一、CXPD 零二、CXPD 零三、CXPD 零四等四颗立方星相继成功发射。其中 CXPD 零三与 CXPD 零四两颗立方星搭载自主研发的天基天文模型入轨，以 AI 赋能开启伽马射线暴观测新征程，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在地面实验中，团队利用同款探测器首次直接观测到被理论预言近90年的米格达尔效应。
3: 像黄大年老师所说那样，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而且我们正处在这样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一个一流的原创性的重大的发现，立地更多是把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务我们区域的发展，服务国家的战略。
0: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数百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遍布全国各地，在各自的领域奔涌向前。这朵浪花也从大学实验室涌进中小学课堂，在更多人的心间泛起涟漪。
4: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5: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感染了，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4: 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6: 接过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让黄老师的精神能够传承和茁壮成长。
7: 我们要以黄大年为镜，站好三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引导学生勤学求真，心怀家国，让科学家精神在校园代代相传。
8: 她既是守护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也是守望丈夫的军嫂。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南散边境派出所三级警督民警万丁丁，与丈夫并肩用青春和热血守护边境线，共同以忠诚作答，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称号。
9: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对12这桩进行踏查，对周边的情况、辖区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10: 临沧市镇康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国境线超过96公里。

0: 县城所在地南仔镇与缅甸的老街市相邻，头顶星河，脚踏热土。移民管理警察万丁丁扎根云南18年，戍守国门边境。
1: 每当我们聊到中国两个字的时候，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万丁丁的爱人是一名现役军人，夫妻二人共同驻守在南仔。因为驻地形势复杂多变，战备训练任务重，虽然近在咫尺，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1: 都是为了保家卫国，都是为了服务群众、服务百姓。同在一片天空下，可能制服穿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共同守护的，都是那份责任、那份使命吧。
0: 因为工作出色，万丁丁荣立个人3等功，荣获最美云岭国门女警称号。万丁丁曾经也是一名军人，他很能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3年前，孩子的出生让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无限喜悦，也让万丁丁生活工作压力陡增。
1: 我也发烧了，娃娃也发烧了，自己打着吊瓶药，看着他的吊瓶。最痛苦的时候给老公打电话，他说我现在也是任务比较紧，也回不来。
2: 作为这个军嫂，她也独自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她有双重的付出、双重的奉献、双重的坚守。
0: 丈夫轮休回家是一家三口最幸福的时光，爸爸陪着女儿念字弹琴、打球玩耍、举高高，万丁丁总是看也看不够。
1: 就是这种场景很少，好好的在家里待上1-2个小时，我们一起做做饭，然后看看电视，做会游戏，很少很少，只是一些片段吧。
0: 江河不会忘记，山岭不会忘记，界碑不会忘记，在中缅边境线上，他们并肩，用忠诚书写不凡，
3: 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边境线。山高水远，我和他共同以忠诚作答。
4: 最近，德宏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6号鸟类观测点的花冠昼盔犀鸟幼鸟成功出巢，标志着2026年这一地区犀鸟繁殖季圆满结束。这巢犀鸟的雌鸟于3月19号进入巢洞蜂巢，7月28号出巢，育雏时长达132天。
5: 经过半个多月的蹲守，我们还拍摄到一段非常珍贵、非常温暖的画面啊！在这个犀鸟小宝宝再三犹豫、不敢飞出巢洞的时候呢，这个雄鸟呢，飞到巢洞口，鼓励它的小宝宝勇敢地飞出巢穴，跟它们飞向雨林。
4: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这一区域共监测到3种25巢犀鸟繁殖，其中双脚犀鸟6巢、花冠昼盔犀鸟9巢、官斑犀鸟10巢，共繁殖37只犀鸟幼鸟，繁殖数量创近年来新高。
6: 观鸟旅游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在祖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聚集区，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双赢。
4: 德宏州是我国唯一同时有5种犀鸟分布的地区，中国犀鸟谷是目前国内唯一有3种犀鸟稳定分布繁殖的区域。下一步，德宏州将全面更新汇总犀鸟繁殖监测数据，梳理繁育规律，优化管护方案，进一步加强犀鸟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8月2号，2026楚雄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和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者，穿越楚雄城区，畅享千年异乡的清凉夏天，也就此开启了庆祝2026年彝族传统火把节的狂欢序幕。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季风低压不断将印度洋的暖湿空气抽向陆地，预计未来三天，印度的西部和北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到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再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的北部以及马来西亚、印尼的西北部和菲律宾的部分地区，都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强对流天气。南亚的西北部部分地区气温仍然在35度以上，比如说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明明水汽条件不错，却为什么比周边热？因为季风低压强降水带主要偏东偏南，白沙瓦正好处在低压外围下沉气流区，空气下沉增温，加上当地日照强烈，地形闭塞，热量出不去，所以就显得热。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1度；廷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大雨，25到27度；金边中雨，26到34度；万象中雨，25到30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4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大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7度；科隆坡小雨，27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中雨，27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中雨，25到32度。莫罕中雨，23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3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从战火中走来，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1940年春夏，在中国战场受挫的日军开始调整侵略扩张的方向，制定实施南进计划。1940年9月，日军入侵越南，占领河内，并妄图以此为根据地进攻云南，占领昆明，威胁重庆。面对日军逼近云南边境的严峻形势，龙云向蒋介石发电，请求紧急调回在江西前线的滇军士兵。经过多番交涉，蒋介石最后批准调滇军第60军的182、184两个师回滇，并任命卢汉为滇南作战总司令，驻守滇南边境。此时60军当面的日军正是禹王山的老对手，经过重组的日军板垣师团。危机时刻，龙云重新启用闲赴在家的抗日名将张冲组织滇南防御，调疗伤休养的潘硕端任第6旅旅长参与滇西防御。台儿庄战役后，184师师长张冲被怀疑通共免职，而第一个负重伤的团长潘硕端伤愈后和张冲一样，都被头衔致散编遣回乡。
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这个我父亲呢就想办法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地下党员的介绍，周树元的介绍，他是1935年加入这个地下党的。他介绍我父亲呢，就到了延安。我父亲到延安以后呢，就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
0: 1939年1月，朱家璧和刘林元等人起草并向中央组织部呈送了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我们的工作要在前线的滇军中以及地方上双管齐下，互相配合起来，通过与滇军上层建立统一战线来影响与云南政府建立关系，则收效更宏。朱家璧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给我指示，你到过延安，进过抗大，人家是会知道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你回云南后，只能是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不能装落后。1940年9月，朱家璧回到云南，通过黄埔军校的同学龙泽慧找到了卢俊全。滇军第1旅旅长卢俊全听说朱家璧是从延安回来的，非但没有忌讳，反而拉朱家璧到自己的队伍里任职。
2: 因为这个龙云、卢汉这些人，人家也希望学习点共产党的先进的思想来。有些延安培训过的青年，在我这部队搞政治工作，这不搞得更好吗？而且跟他还不隐瞒去过云南，这样的人也更诚实可靠啊。所以按照周恩来这个指示啊，朱家璧回云南还发展得特别好，这就周恩来的高明之处。
0: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60军中始终有地下党组织， 禹王山战役后184师的地下党员由出征时的3人发展到24人。上任滇南抗战第二路军总指挥后，张冲沿滇越边境至河口各就建水一带布防，他总结了60军禹王山防御战的经验，又学习借鉴共产党的人民战争，在滇南搞起民族防御。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军还开始接受美军的训练。这里是云南建水新安镇，在镇上文昌宫的墙壁上有一个不起眼的石碑，碑文表明滇南军民合作共建边防，也记载了60军这支抗日劲旅在当地的事迹。在滇南团山古镇关帝庙的墙壁上还残留着一些壁画，这是滇南防御期间军事训练的示意图，旁边的英文字母标明这里曾经有美军教官来此上课。60军在滇南层层设防，形成了纵深300公里的铜墙铁壁，开展滇南保卫战，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日军被迫放弃从滇南进攻昆明的作战计划。
3: 日本派出的尖刀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进来一看，

0: 它根本无法，地面根本无法突，无法突击。那这一场滇南抗战，就全部是云南地方军队打的啊。然后从这个日本人占领越南以后呢，啊，一寸土地没失，没丢失。
1: 其实日本人不傻了，你从地图上看，都从滇南打进来是最近的，瞬间就可以到昆明了。如果集结好，但日本人为什么不敢动？在那，就是他知道这是打不进来的，就是六十军就守在那儿了。
2: 六十军在滇南铸就铜墙铁壁，直到抗战胜利，日军始终没踏入这里一步。1945年8月15日，日本发布天皇裕仁亲自朗读的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接受中美英苏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7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布1号受降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做了划分，其中规定北纬16度以北及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均必须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这段视频就记载了日军代表金井武夫在湖南芷江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历史。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驻扎在滇越边境的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为受降主官，率领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1945年9月8日晚，包括第六十军在内的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赴越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跨国受降。9月14日，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人员先行乘坐专机到达河内，受到越南民众的热烈欢迎。这里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前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1945年9月28日，越南受降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这是一张有关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油画，这幅油画的作者越南华侨画家曾胜球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
3: 已经有不少的文章讲到当时这个发生的事情和场景，还有一些这个照片和图纸啊，帮助我就是说构思这张画。这里头就有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情节和一种使命感。
0: 在那边这个首相呢，日本人的这个司令，投降的司令叫土桥勇一。当时呢，我的印象里面呢，就是他一来呢，就是恭恭敬敬的那种的，对卢汉嘛恭恭敬敬的，那个反正是勾到腰杆，好像也没有跪在地，就是这样啊，就在骨头勾到腰杆啊，讲我们投降的事情什么的。
2: 在越南驻军期间，越南民众和华侨都把中国军队奉为上宾。
3: 几十万这个国军到了越南之后，因为要接防这个管制，所以呢需要很多这个外语人员当翻译。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很多青年人啊，同学都曾经参加过这个国军这个 文职工作，也就是做翻译，认为就是能够帮助祖国这个军队啊做事情是非常这个骄傲、非常有荣誉感的一件事情。
0: 日本人靠近中国人的经历，法国军也在那里，这就不够法国军的军队。
4: 他们有些年轻的嘛，会跳舞也想跳舞，就到舞厅里去。有时遇到法国人都碰着了，中国的士兵就踹他，结果我踹他回眼看看嘛，也不敢吱声，全让他自己人走了。
2: 然而，就在六十军官兵完成受降仪式后不久，云南却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龙云被蒋介石赶下了云南省主席的位置。蒋介石给龙云归纳了三点罪行：阻扰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从派滇军出国受降开始，蒋介石就谋划搞掉龙云。滇军入粤受降的部队有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20万的兵力，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但蒋介石还是加派了中央军第62军、第52军进入越南。
5: 他也就留了一手，一路这些20万大军，他就不是说一次都开拔到那个指定地点，而且他拖拖拉拉，他的心里头想的是，你那受降日期稍微拖点晚点不要紧，但是你这后方如果是，后院起火，你就必须得赶紧的往回撤军，保这个云南这个阵势吧。
6: 所以一开始卢汉是磨磨蹭蹭的不愿意走，所以跟这个龙云讲这个打电报就说这个事儿。说会不会有会生异变吧，有没有问题啊，
5: 就说你赶紧去吧，赶紧快速到达越南接受受降。所以他就带着那20万军队就去了。
2: 滇军前脚刚走，中央军后脚就把滇军回国的路给堵住了。滇军第六十军驻守南定一带，第九十三军驻守河内及附近地区，中央军第52军驻守海防一带，第62军驻守高平一带，中央军对滇军形成防堵和夹击态势。而就在越南受降仪式的前一天，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从重庆秘密抵达小城西昌，解决龙云的行动进入最后阶段。
6: 龙云这个时候呢，他就大意了，他认为不可能，一个是美国人跟他关系不错，对吧？抗战刚胜利，你蒋介石你收拾我，这个说不过去。另外呢，就是加上宋子文这些人跟龙云的私交，龙云也认为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手。
2: 1945年10月2日晚至3日清晨，国民党中央军部队突然包围了龙云官邸。
3: 这个时候呢，在我父亲离开了家后，这个时候中央军就已经包围起我们家了，第五军。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后门，所以说我父亲从后面就可以走到这个省政府那去。这个时候他们包围后，才有人啊拿这个就把这个信啊从这个大门底下就塞进这个我们家。
2: 远在越南的滇军将领得知昆明事变后，义愤填膺，一起去找卢汉商量对策。
7: 特别是我父亲哎，龙云有一层关系，所以听见是他就只跑主动跑到卢汉面前去说，我们打回云南去啊，我愿意当先锋，挨老蒋拼了。
2: 然而此时的卢汉实际上已经无法自由行动了。10月1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0: 以视察受降的名义突然飞临河内坐镇，并住在卢汉的总督府，目的是监视卢汉的一举一动。
1: 他当时也是综合当时的情况，他根本不可能再撤回去了。一看又听见这个蒋介石已经派了这个他的嫡系部队，就是八军和二十六军开赴云南，那么已经是不可能他急活再赶回去，他也没有力量对付这两个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从武器装备等等方面，因此他觉得这个是不现实，不可能再回去了。
0: 卢汉权衡利害得失，只能公开宣称，我一切服从中央，听从中央的指挥。最终五华山事变已主宰了18年云南政权的龙云，就此不得不落魄下野，被迫前往重庆而告终。
2: 昆明这个五华山事件啊，是大大刺痛了这个滇军，滇军从此就对国民党蒋介石失望。当时是什么形势呢？是滇军倾巢而出到越南北方接收越南。在这个时候，滇军出省的时候，那是非常神气的，那是代表中国去接收越南北方，人家是为国家主权奋斗的，为国家主权出省的，不顾自己家乡出去了。结果你蒋介石去抄人家的老窝，在这个事儿上极大的伤害了滇军官兵。当时这个龙耀这些人就主张我们打回云南去，当时是没办法打不回去了，所以曾泽生劝他们呢，还稳一稳。
0: 与此同时，留在越南的滇军也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盯上。卢汉的特务团团长朱家弼秘密联络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被军统特务密报重庆。
3: 蒋介石打电报给卢汉将军说，朱家弼是共产党的，要扣下来，要扣下来。卢汉们就把他扣起来了嘛，表面上嘛扣起来，就给他关在这个警卫营了嘛，关在警卫营，关了时间很短，卢汉就把他放了回昆明，叫他回昆明。我叫他放了回昆明呢，卢汉将军就给蒋介石说报，说是朱家弼逃跑了。
0: 赶走了龙云，蒋介石着手改组滇军，安排曾泽生担任60军军长，卢俊全担任93军军长，曾泽生的184师由潘硕端接任师长。
4: 滇军部队呢，实际上应该啊是以彝族的军官为主体的这么一支部队，包括龙云，包括卢汉，包括刚才讲的卢俊全、张冲等等，全都是彝族人。那么当时呢，不是没有副军长，但是呢，没有让副军长接替，让他来接替。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考虑呢，他没有陷到任何的派系当中去，并且的话呢，他又在云南讲武堂经过很系统的培养，那个云南讲武堂学制远远长于这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才几个月，那么他的军事素养，他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优秀，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有任何人专门提携他。
0: 为了安抚和笼络滇军将领，蒋介石还把两个新任军长和几位师长分别从越南招到了重庆，安排何颖亲自劝慰。
5: 每个人陪着蒋介石照一张相，我记得我都看到个相，蒋介石还是经常披着个大斗篷，然后老盖着照相就站在背后。
0: 内忧不断的滇军在越南又遇上了新的国际纠纷，法国军队要求接管越南北方。
6: 因为法国当时是跟日本人达成这么一个协议了，所以你不在这个战胜国的这个范围当中，你就没有权利去接收，所以中国是战胜国，就中国派部队接收。没想到法国人这时候就出来了，要求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来接收。

0: 这个地盘原来是我们的，应该还给我们。
1: 已经在越南北方受降的中国政府，在欧美等国际列强的压力下，同法国政府举行了谈判。1946年3月6日早上，法国舰队不顾中国驻军的警告，强行要求在海防港登陆，并向码头逼近。
2: 但是当时规定的时候，就是卢汉跟法国人规定，你们3月7号才能登陆海防，但是法国人迫不及待3月6号登陆。但是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就说如果现在我们让他们登陆的话，就违反了这个法国人跟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跟那个卢汉司令这个之间的一个达成的协议。
1: 中国驻军鸣枪示警，法军不但不听，还向60军开炮，并击中了60军接受日军的一个弹药库，引起爆炸。法军开火以后，滇军官兵同仇敌忾，全部出动布防，控制海防港的战略要点，构筑攻势。
3: 我们在这当时海防任务，要保卫海防这个安全呢，所以不能随便让他上来呀、啊，他要上来不能让。
1: 60军2个炮兵营立即予以反击，海防港顿时大炮轰鸣，浓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
4: 因为海防是个日本的防御盟军登陆的重点，它的要射炮、岸炮了嘛，海岸炮300多毫米的那种大炮，大经验的，第一发是远弹，但第二炮就打中了，后来第一波的三艘法国军舰被打沉了一艘，打伤2艘。
1: 法军急于一举登陆成功，不顾岸上浓密炮火阻击，派出登陆艇企图强行登陆。此时守军滇军将各团火炮集中起来，在码头攻势中实行近迫射击，炮炮命中。
5: 因为距离太近，效果非常好。打了以后他受伤，要想退走的时候啊，退潮了，就没有退走。
1: 一场炮战，滇军击退了法军，法军租用的美国军舰也瘫痪在了海防港。
2: 法国上舰一看不妙，就打起摆起来，往后退，退以后派了一个打着摆起来跟那个中国停止了谈判。
4: 美军的一个准将和法军的那个司令中将吧，就跑上来谈判了。一看那街上的越南人都拿着砍那个杆子的刀啊，那些要把他们砍死哇、啊，吓坏了。街上贴了好多大标语，中华万岁啊，就支持声援他们的，都恨法国人。
1: 中国军队上午9时停止射击。经3小时左右的战斗，重创敌舰2艘，毙伤敌100余人。这场国际纠纷惊动了蒋介石，经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调解，法军得以登岸，从中国军队手中接过海防的防务。
6: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一遇外国人就怂。你像济南惨案，日军杀北伐军，蒋介石不敢打。这历次斗，像对日本战争，那个蒋介石也一直搞不抵抗，他特别怕外国军队。可是这一次，滇军就英雄了，居然敢向这个法国开炮。这个实际上也是滇军对蒋介石不满情绪的一个大爆发。就是我在前方接受越南北方，你端我云南的老窝，然后本来越南北方应该交给对中国友好的人来接管，你又要把它交还给法国侵略者，所以滇军对蒋介石很不满意，再加上这个又端了五华山的老窝，找个机会狠狠爆发一下，所以打这个法国军舰这一仗打得很猛。
1: 海防港之战，滇军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实力与志气， 然而，无论卢汉、曾泽生、陇耀这些高级军官，还是滇军中的普通士兵，都不会想到，这一次他们离开家乡到越南受降，会离开家乡而一去难返，而他们中的很多人竟再也无法活着回到故乡。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然而，就在3天后，蒋介石就下达剿匪密令，准备绞杀共产党军队。1946年5月30日，踌躇满志的蒋介石飞临沈阳，筹划和指挥东北国民党军队与中共东北部队的作战。然而刚刚抵达这里，他收到的第一个报告竟然是驻守海城的国民党60军184师起义的消息。国民党后来曾在自己编写的所谓的戡乱战史中这样写道：当东北戡乱进入关键时刻之际，不意国军184师师长潘硕端受共党蛊惑临阵倒戈，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对于东北国民党的军事局面来说，这段话中的最后两句倒是所言不虚。海城起义发生时，国共两党还胜负未分，在东北，国民党也占据着人数和武器上的巨大优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城起义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引发了巨大的冲击。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日军投降后，苏军占领东北全境，国共两党此时都把控制东北作为成败关键。1945年11月初，中共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并从各解放区和延安调集20000余名党政干部和110000部队进军东北。而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的国民党，此时也在美国援助下，经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这次运兵，除了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他还把远在越南的60军和另外一支部队93军调到东北。60军是1946年4月从越南海防登船开往东北的，但一开始他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数千里外的东北。
7: 国民党用奇怪的办法，说是到上海改编，我来的大蹦跳回家，结果不是到上海，坐美国的军舰从云南的海防一下运到东北大内战。
1: 还在60军从越南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在很多人看来很不吉利的事情。当时部队在登船的时候，军长曾泽生的高级轿车也正准备调到船上。
5: 轿车往那军舰上，在这自由轮上调的时候嘛，半途的这个钢丝绳折了，汽车下了，摔坏了。我们要没有带到一个，送到云南去。
1: 龙云刚刚被迫在云南下野，没有了部队的卢汉在昆明也是孤家寡人。曾泽生的战车又落入水中。自古军队出征有两大不吉之兆：折旗、断援，全让60军赶上了。果不其然，远调苦寒之地的滇军到了东北，又进了蒋介石的另一个圈套。
8: 这两个军，因为都是云南部队，这个都是云南的乡亲嘛，
9: 你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个军事集团来这么部署，可能在军事上是有好处的啊。但是呢又考虑啊，不要让这个云南的势力在东北战场形成一个过大的这么一个势力，不好调动。
5: 东北这张庄部就直接把它分配了，分配到铁路线上，那边从营口八十桥，北边到这个长春开元，西边从新民，新民从这省下船以后，带着一个工兵连守新民，一个军长带一个工兵连守新民。
1: 潘硕端的幺八四师部和魏英的五五二团被安排在了海城，其他部队都被拆开，分散部署在几百公里的铁路沿线。对于蒋介石的小算盘，卢汉清楚，曾泽生也清楚，但他们都不如身在一线的幺八四师师长潘硕端和他的团长们更感同身受。抗战爆发后，潘硕端在禹王山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安置在武汉休养。
10: 在潘硕端的这个军旅生涯中，他在武汉养梅神父医院养伤的期间，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同病房住的就是一个共产党人苏世全。在他的引荐下，他见到了就新四军的那个罗炳辉将军。
6: 罗炳辉就说呢，说我们的一枪一弹都要用来消灭外国侵略者。罗炳辉还跟潘硕端说，说你我都出生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最好也要走同一条道路。这个话呢没有说透，但是明人一听就明白，就我们都是云南人，我跟着共产党走了，希望你也跟着共产党走。
1: 自从入黄埔军校读书，20多年来，潘硕端历经剿共抗战，所见所闻都让他心有所动。潘硕端此时担任幺八四师师长只有3个月，想要有所作为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过幺八四师却又是当时60军最有可能实施起义的部队。马逸飞时任幺八四师参谋长，也是云南人，是云南第一届党代会的发起人之一。
5: 参谋长叫马逸飞，是原来一八四师参谋处处长，后来调到陆军大学学习，在这时候吧，他参加地下组织，平常不露露，在这个时候吧，他就想办法采办了。
1: 除了师长潘硕端、参谋长马逸飞、幺八四师副师长郑祖志、五五二团团长魏英，也都对被调到东北打内战非常不满。这四个人在前往东北的路上就经常议论自己和幺八四师的未来。滇军调运东北后，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东北战场的形势，认为滇军占东北国民党军的1/3，如果能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反蒋起义，对消灭东北敌军具有重要意义。
6: 共产党做这个滇军工作，他这个全国一盘棋，一盘棋到什么程度？60军93军2支滇军主力在东北战场，然后中央指示东北战场成立滇军工作委员会，这个党的系统由李立三负责，李立三是做过多少年统战工作和工会工作的，很有经验。然后军队系统由周保中负责这个滇军工作委员会，周保中又是滇军的老将，这里有了解滇军的人吧，东北。然后周恩来在南方局，在重庆南方局，又从云南的地下党员里边挑选 滇军将领的后代，找到了陇耀将军的后代陇若兰，找到了陆国藩的这个女儿陆石英，陆石英的丈夫是刘浩，

0: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云南籍党员刘浩到东北做争取滇军的工作。刘浩原名刘若坚，1937年入党，长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公运工作和对国民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
1: 就居然把这云

0: 又到了北平，又是叶剑英给他们交代怎么做工作，然后把这样的人派到滇军工作。你看共产党这个全国整合能力多强，全国一盘棋来做滇军的工作。国民党这方面他就弱得多了，蒋介石也尝试过，共产党把张冲要到云南去做广播讲话，国民党呢就把卢汉从云南也调到东北去安抚滇军，结果卢汉到了东北悄悄跟曾泽生这些将领说什么，你们见机行事，保存实力，你们的实力保存住了，我云南才安全。这就等于说什么，你们在东北起义不要顾虑我云南，等于交了这个底了。共产党能做到全国一盘棋，是吧？党内党外一条心去做东北滇军的工作，可是国民党做东北的滇军工作呢，它是离心离德的，是两张皮的。
1: 刘浩的妻子陆诗英是滇军第93军军长卢俊全的本家亲戚。陆诗英的父亲陆国藩曾担任云南省政府宪兵司令，两人在云南军政高层都有极好的掩护身份。临行前，朱德亲自向刘浩、陆诗英做了指示。
2: 朱诗英当时就由我们在他那里吃饭了，那就招待我们吃饭了。吃饭，他把我跟刘浩就拉了在他面前坐着跟我们吃饭，给我们煎菜。他在很热情啊，这总司令，他也认识我父亲。总司令说：“我也是半个云南人了。”
3: 对。
2: 后来他就讲了，他说：“这次中央已经研究了，叫你们去，就是要去搞这个93军、60军的这个策反工作。”
1: 和朱德谈过后，他又带着刘浩和陆诗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
2: 毛主席就讲了，他说：“这个事情呢，中央已经讨论过了，都决定了，就是叫你们两个人呢，叫你们呢云南的同志嘛，到东北去的话，做这个策反93军、60军的这个策反工作。具体的任务呢，他主席就讲了，具体的任务呢，由这个少奇同志跟总司令的话，负责。”
1: 1946年。美国正出面调解国共两党冲突，4月底，刘浩带着朱德给滇军将领的亲笔信搭乘美军飞机飞到北平。1946年5月9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要求开展对滇军的工作，你们应设专门机关，派专门负责人进行该军工作，东北干部中一切滇籍干部尽可调做此工作，收集该军每一个逃兵加以训练，进行兵运。中共对滇军的重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然开展，但对于滇军不仅仅中央重视，就在刘浩他们到达东北之前，这里已经有人开始对滇军展开策反工作。周保中，1902年出生于云南大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长春卫戍区副司令。
4: 就周保中呢，他做滇军的工作，一看那滇军的这么多，这个部队呢，什么名字，哎呀，他都认识好多人。他就下决心就策反了，朝前策反，那时候中央还没派人来呢，他就开始工作。
1: 中央要对60军展开策反，但当刘浩来到抚顺后，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60军内的地下党组织。
0: 东北这些在滇军里工作的这些地下党支部啊，他们是做下层工作的，他们和上层没有直接联系，和延安这边呢也联系不上。你像滇军里工作一个地下党支部的那个支部书记孙公达，就想跟党组织接头啊，拿这本《水浒传》在满大街转悠啊，当时的接头暗号，甚至这本《水浒传》转来转去找不着人。

0: 最后没辙了，他急了，就闯到那个军条部里。军条部里有中共代表啊，他就直接找到王守道，说我是地下共产党。王守道就把他臭骂一顿，就把他赶走了。为什么？有时候国民党特务搞这事儿，他就是假冒共产党来引诱你，你一跟他接头，然后国民党就可以说你共产党破坏军条工作，你在我这儿搞秘密破坏。所以王守道还把孙文达给轰走了。
1: 六月下旬，张世明派人护送刘浩到抚顺六十军军部，找到副官处长、六十军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杨仲。杨仲向刘浩汇报了六十军的情况和军长曾泽生、师长龙耀、白兆学的政治态度，以及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情况。
0: 这个头怎么接呢？刘浩是云南的老人，滇军的老人，他到云南呢碰见了杨仲。这个杨仲呢是潜伏在六十军里，他一直在曾泽生身边当过曾泽生的副官处长，他是老共产党，他也知道刘浩，刘浩也知道他，所以这两个人一碰面呢就接上头了。刘浩非常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杨仲非常了解六十军曾泽生部队的情况和九十三军的情况，他也了解，所以中央的情况和当地滇军的情况，通过这两个共产党员这么一碰就接上了。然后两个人就商定了对滇军工作要采取什么策略，做什么工作，这么一商定呢，这个工作就能够很快的开展起来了。然后那个杨仲呢还给刘浩搞了套国民党的军装，还办了个假的军官证，这样呢刘浩就可以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呢就可以直接去接触九十三军的军长卢俊全、六十军的军长曾泽生，他就有了这个条件了，就让他直接去做滇军高级将领的工作，这个是以前基层党支部做不到的。
1: 中共对滇军的策反步步展开，蒋介石则一心拉拢分化滇军。
0: 这个国民党啊，对滇军也是不放心的。蒋介石在这方面啊，在整这个地方派系啊，蒋介石是个高手。他的做法呢，一个是呢分而治之，就是你滇军两个军一进东北，他就给你分散了，分散配属，然后旁边老有国民党中央军看着你。再一个呢，他还采取一些利诱措施。你像他知道这个滇军对他有意见呢，他就给你升官。曾泽生到了长春呢，也让曾泽生呢当长春的守备副司令。这样，郑洞国是正司令，曾泽生是副司令。国民党的新七军的军长呢，显得就比曾泽生还低了一点了。所以他也采取了一些利诱的措施。同时呢，他对这个滇军部队的内部也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你像国民党在这个部队里边，他编制了政训处，就是政治工作部门了。政训处都是国民党党部中央派来的干部，他这是在通过政治工作手段来监控你。再一个呢，在这个司令部里的二处，就是情报部门，是归国防部二厅这个系统管的。经常呢是渗透的是军统特务，你像这个在曾泽生的六十军里，国民党也渗透了很多人，像他的参谋长徐树民是上边派来的人，政训处长江必武是国民党那派来的人，还有一批特务。这个所以就蒋介石啊，是从内到外都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控制滇军，防止滇军起义。
1: 国共两党同时关注着滇军，而这支队伍又将何去何从？每个人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国共双方都在争夺滇军，而处在内战第一线的潘硕端，他们已经等不及了。此时的东北战场还是国民党强于共产党，国民党投入重兵进攻北满。而在南满战场，却是共产党的部队对国民党部队占有优势。这样，历史就给了潘硕端一个机会。

0: 1946年5月，东北国民党部队向北满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并在四平地区展开激战。为牵制和打乱国民党部队北进部署，配合北满作战，南满的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组织了8个团的强大兵力，首先向鞍山发起进攻。
1: 打到25号，鞍山垮掉了。鞍山失守，鞍山为什么失守？鞍山只有一个团，张秉昌的部队，张秉昌是551团团长。这一打起来以后啊，打了2天就把鞍山拿下来了。
0: 鞍山解放后，民主联军转兵海城，包围了184师的师部和552团。在551团被消灭的过程中，近在咫尺的中央军孙立人部坐视不救。如果继续坚守待援，184师和潘硕端他们可以肯定自己的命运将是551团结局的一次重演。这里是辽宁海城市的错石山，山顶游人如织，大庙香火旺盛。这里是60军184师当年的师部。1946年5月27日，民主联军开始了对海城的攻击。5月29日，师部附近的制高点玉皇山被民主联军占领。
1: 炮打到什么地方呢？炮打到城里边的这个错石山指挥所，我在指挥所里，师指挥所。师指挥所里干什么呢？我是守地图的。这个炮怎么会打得那么厉害啊？说指挥所也占掉了。完了呢，我就出来看一下。看一下以后啊，出来背后后墙上就来了3炮，把后墙的3个大洞。
0: 玉皇山被占领，一部分民主联军已经兵临城下，184师眼看就要全军覆灭。杜聿明仍然要求184师死守待援。此时，两个在鞍山被俘的云南兵带来了民主联军司令员和4纵副司令韩先楚的2封信。谢兄，军校一别，各奔东西，今不期而遇，乃天作之合，望能再次合作，以期殊途同归。实际上，当海城被东北民主联军围困之际，潘硕端就先后和马逸飞、魏婴、郑祖志商量过起义的事情。潘硕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的魏、马坚决同意我的意见，郑却提出怕对不起老长官曾军长。我说，我想只要稍有爱国良心的人都扪心自问，都会想一想，内战再扩大下去，国家会怎么办？曾军长过去对蒋介石也很不满，慢慢的还可以争取他走我们这条路。
2: 我父亲呢，就受命了起草了一份给东北民主联军的信函，派人送去了民主联军。28日的夜间，又受潘硕端司长的委托，我父亲亲自去见了民主联军的司令韩先楚。
0: 包围海城的是民主联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蔡振国听取了马逸飞的陈述后，经向上级请示，同意了潘硕端的请求。起义之前，潘硕端他们首先把东北长官部派来的2个少将督战官关起来，又解决了安插在师里的特务别动队。
1: 5月30号晚上9点多钟了，这个时候啊，就看见他们这个 市长啊、副市长啊，他们在一块儿去去出出，不知道说什么玩意。完了以后呢，说了，说这个，命令我，副市长命令我，你到这个辞职时候不在一起传达命令，天亮以前，轻装到南门外操场上集合待命。这就是不打了，但是不是说是不打，叫我去传命令，就是要集合。
0: 五月三十日晨，按照双方协定，潘硕端率第幺八四师师部第五五二团官兵撤出海城，由东北民主联军护送向解放区西牟城开进。
2: 到了，西城，然后就宣布起义，然后发通电，这就是起义的全过程。
0: 这里是距离辽宁海城三十多公里的西牟城镇，如今这个小镇一片繁华兴盛的景象。八十多年前，这里属于当时的东北解放区，幺八四师起义后正是在这里发出了起义通电。1946年5月31日，潘硕端将军和幺八四师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硕端以吉利云南，多年从军，每以护卫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本师自安南奉命航海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身为中国人，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硕端等身为军人，不能违心相从。思之再三，乃于海城实行反内战之火线起义，决心与民主联军合作到底。此时距离幺八四师到达东北仅仅34天。朱德总司令以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炳辉等将领和云南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庆贺电报。1946年6月6日，朱德总司令致电潘硕端将军以及幺八四师全体官兵：滇军素具有光荣的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所幸兄等见义勇为，振臂一呼，借和平之义旗，彰滇军之荣誉，全国人民之人心，无不为之振奋。海城起义的时候，国共在东北的冲突还在调停之中，双方尚未彻底撕破面皮，因此起义部队还不宜使用共产党军队的番号，最终定名为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褒奖首义之功，中共中央决定幺八四师扩编升格为军，军长潘硕端，副军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师长魏英，下辖一个师，一个混成团，全体军官人人官升两级。5月30日这天，正值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督战，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当侍从室主任将潘硕端的通电交给蒋介石时，他随即下令集中大军消灭民主同盟军第一军。6月1日，蒋介石宣布恢复幺八四师建制。
3: 对这个杂牌军呢、啊，这做过这样的事儿啊，但是后来他为了笼络人心，特别是那还60军还有一大帮人在这个 这个北线的嘛，他怕这个如果撤销了这个184师的番号啊，六十军会怎么想啊？

0: 九十三军会怎么想啊？那肯定就是，会引起不满，所以他，这个重建这个184师。
1: 也是在这一天，民主联军就攻克了大石桥和营口。死守在大石桥拒绝起义的184师550团团长杨昭伦被俘，但被俘官兵被遣送编入民主同盟军第1军，仍算作起义。杨昭伦还提升当了副师长。海城起义，潘硕端等将领做出了投向光明的选择，但在184师内部仍有一股暗流涌动，国共双方对于滇军的争夺才刚刚开始。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就像在跑到云上，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6: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8: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是。
1: 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
2: 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
1: 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
2: 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
1: 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嗯，
3: 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1: 我没有，我有抗体。
3: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啊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
1: 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
3: 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
1: 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
3: 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了，可以让九连加分添彩；第二呢，是要死保住九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
1: 首长，你是觉得我做得过分了？
3: 那是你的事情，啊，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九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
1: 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能去作假。
3: 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
1: 明白。
3: 行了，你回去吧。
0: 是。
1: 首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
3: 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眼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了。
1: 哎呀，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
3: 你还有脸说我？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
0: 是。
4: 秦团长，你这兜了大圈子又杀回来了。
5: 戴团长，别说了。
6: 烧饼啊，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
4: 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
5: 你小子就腐败吧。啊，
6: 哎呀，还是七零零团划算呀、啊、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一盘菜
4: 啊。你狭隘了，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参呢？
7: 老连长，
8: 二爷，爷，二爷，跟上，跟上，快点！
7: 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9: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5: 数得够清楚的。
7: 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
9: 团长放心吧， 高良刚上任，情况还没摸熟，现在的九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7: 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
9: 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亮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
7: 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九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
6: 我懂，蜻蜓。
9: 是。
4: 二位连长，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
7: 什么二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
0: 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
9: 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
0: 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你也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
9: 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这情感还是不一样的。
0: 行。
9: 韩指导员，
10: 顾连长好，
4: 欢迎欢迎，
11: 赵处长，你好你好，
10: 李参谋长好，
11: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
7: 发出，
10: 秦团长好，秦团长好，哎，
7: 小韩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10: 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
12: 是，
7: 哎。你们帐篷在这边、哎、我领你们过去吧。
9: 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
13: 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
12: 阿秀还好吗？
9: 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了烹饪专业。
12: 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鼓舞了我。

0: 都说情义无价，我有幸看到了。
1: 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0: 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林挺优秀的。
1: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
0: 我们要结婚了，
2: 祝贺你们。
0: 你们呢？
2: 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
0: 南征这两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
1: 是啊，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3: 哟，夏营长，来见女朋友啊？
4: 副院长，
5: 讲讲人道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
1: 哎，我可提醒你啊，他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
5: 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
0: 我们走了啊。
5: 哎，上车吧，领导。
0: 走了，
1: 慢点开。
5: 拜拜，放心吧。

0: 501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701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1: 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
0: 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两回合的较量啊，701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
1: 漂亮，
0: 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
2: 展开连续进攻，
0: 打他们个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两个团在234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
3: 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
4: 走，
3: 你们排一个排，固守501阵地，8连、9连搜索前进。
4: 是。
5: 720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
4: 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6: 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
7: 弃守501高地，敞开青石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
3: 等一下，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
0: 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3: 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2阵地，直插700团参谋。
4: 是。
8: 团长，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
3: 号，
9: 报告！
10: 据前指传来的情报，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并没有进行继续的攻击。
5: 如果720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
7: 这是甜头没尝够啊！给养车队准备好了吗？
10: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7: 让给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2高地运动。
10: 是。
11: 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720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
12: 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
8: 本次演习开始

0: 前，我实际勘察测量过，要对五零二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师弟加强配给我团的幺五二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实力明，炮兵一旦被甩在轻视峡外，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为啥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盘棋还怎么下？
1: 就算我的炮上不去，七零零呢？
0: 七零零团的炮，它能飞？
1: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
0: 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720团根本不是70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
1: 我说你偷吃枪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啊？
2: 是啊，参谋长，大刀一支军队，小刀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
0: 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别以为720出的经验比实力其他单位加起来多多，打仗就行了。
3: 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
4: 以双方实力的训练水平论，
3: 兵对兵，将对将的摆开来打，三个七二零团也未必是七零团的对手。
4: 兵对兵，将对将。
5: 老陆，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报告！
5: 团长，
4: 接。五零二高地新增四号公路防线敌方运输车队，
6: 数量：目测超过20辆。
5: 速度。
4: 估计一小时之内抵达五零二高地，
6: 继续侦查。
5: 是。
6: 这不明摆着吗？
5: 这是想固守五零二阵地，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
6: 团长，兵贵神速，赶紧下命令吧！我们必须要赶在撤退之前抵达五零二高地。
4: 你闭嘴！
5: 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
4: 顺着五零幺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
5: 配属我团的幺二二加农炮营，
4: 以最快速度。
5: 向七十峡移动。
6: 是，
5: 我倒要看一看我三个七二零团能不能干过七零零。
6: 团长，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可就搭进去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5: 参谋长说的有道理。 这样吧，老陆，我把炮营交给你指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小时之内必须把五零二阵地纳入我炮火打击范围。记住了，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我拿你是问。

0: 发现七二零团大规模调动，目标五零二高地。
1: 好，七二零团终于上钩了。
2: 不是我看不起七二零团，他宋建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七二零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郭野，伺机行动。
3: 是。
4: 军长，这一仗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环，易攻难守。
5: 现在七二零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七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看来胜负的天平
4: 已经向七二零团倾斜了。
1: 哎，这关键是啊，七二零团每个人都有一颗求胜的心。哼，我听讲了，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五成战力。
6: 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
1: 不是，军长，那你的意思是？
6: 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七二零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
7: 不够，七二零团主力向五零二高地攻击前进，七零零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步对七二零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七二零团前锋部队已陷于苦战，
6: 现在就看七二零团的应变能力了。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0: 他们有七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
1: 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砸了老子的埋伏。
2: 二营长，二营长，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被堵在青石峡了。
2: 加快速度推进。
0: 听着，二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稳住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3: 是，
0: 怎么回事？
3: 前方行进缓慢，二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
0: 高粱的九连呢？
3: 报告，不知道。
0: 还有陆平凡，把我的炮拉哪儿去了？
2: 团长，
0: 没事没事没事，稳住啊！
2: 团长，
4: 前方侦察员报告，
5: 在五号公路上发现敌人八辆炮车。
4: 不对，师力配置给72营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
5: 那要不再等等吧，或者再继续观察一下。
4: 顾不了那么多，先控制住火炮，抓住人再审。
3: 行动。

0: 王国路突然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啊！啊！长，你已经被训令连和全部围歼，
1: 原先大家族排第一，退出演习。
0: 排长，还是撤吧，再不坚持下去的话，二营保级也保不住了。
1: 站住！高连长，九连打下五零幺高地之后，你家里突击前进，陆参谋长九连，九连掩护炮营去了。 这个陆平凡是往死里坑我呀！命令，
2: 大王，
1: 前锋部队全部撤回五零幺高地，既然拿不下徐令林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
3: 是。
4: 二营长，二营长。

0: 你就是西二零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
1: 废话，我能告诉你吗？
2: 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
1: 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预案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
2: 那就是有了。
3: 黄鹤没说，
4: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向指挥部汇报，敌炮营八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
5: 李排长，
6: 走，
5: 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
7: 是。
3: 快点，快点，快！哎呀，
7: 怎么了，大家？
3: 哎，要报警了！
8: 坏了坏了，这下让他俘虏了！
9: 放屁！当年张公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能俘虏！
10: 快，
9: 快跑！哎呀，站住！放下武器！站住！7003的停止追击！
8: 为什么？导弹也不能这么偏哨啊！
9: 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了，
8: 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
9: 122加农炮。
11: 骗谁呢？120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
12: 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
13: 飞扬，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事不能这么干啊！
14: 鲁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 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师炮兵团2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

0: 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七零零团的追击路线，掩护七二零团撤出了战场。目前，七二零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
1: 你说什么？炮兵团二营到了三斗坪。
2: 是。
3: 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从七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
2: 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
4: 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
2: 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
5: 这是谁干的？是个人才啊！
2: 嗯。
6: 老陆，
7: 团长，
6: 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啊，
7: 欢迎团长凯旋。
6: 啊，托你的福。哎呀，你把炮拉这儿了，
7: 这是最有利的位置。 过了小沱河，对呀，你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我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战战心呐！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趟水过河了？团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哼，
6: 你要是个女同志。
7: 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他的性能，才能体现出他的战斗力。
6: 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打完演习日子不过了。
7: 这是实战对抗演习，
6: 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的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
7: 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杯。乐什么乐？
6: 这回你赌赢了，还真没说谢谢。
8: 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堵回来了。
7: 哎，宋大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
6: 听着没？
7: 漂亮，
6: 听到没有？
5: 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野，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三号高地和四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七二零团的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
9: 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报告团长，两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
10: 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
9: 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派两支作战小分队过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1: 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
12: 团长，就你这个方案，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深攻击。 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呀呵，
11: 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听听顾爷小朋友有什么告状。来，
12: 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给我二十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夕。
11: 你这招也太硬了吧？他万一找不到，
13: 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
11: 还是老连长懂我。

0: 谢谢团长信任，
1: 高粱，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导弹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他们断个什么呀？
0: 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少炳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龟野的突击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
2: 侥幸之心必死。
3: 谭指导员，7101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
4: 实施加密。
2: 是。
3: 谭指导员，
2: 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大战在即，这可是明文规定的啊，这从哪钻出来的？是你？
3: 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
2: 我跟你说，我指挥打技术问题。
4: 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
2: 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部追击7201团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12射程范围内有3块空地，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
3: 121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
5: 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肚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有，但是
2: 数据是保密的，
3: 这是演习规则哦。
5: 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哼，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们从容融融的包他一顿饺子。高亮，
6: 得。
5: 你的9连1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7101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
7: 是，
5: 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切。
7: 是。

0: 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报告，遇见毒蛇了，往榴弹厅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狙击竟爆炸了，伤了人。手榴弹在乱扔吗？职业手榴弹，谁不知道啊？赶紧带上卫生队，快！
1: 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不，
2: 行，发现700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三号和四号阵地出征。
1: 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三营长，
3: 到。
1: 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
3: 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
1: 好。

0: 我们的两名夹击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1: 好，需要支援吗？
0: 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漂亮，平常，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连，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
0: 保证完成任务，高亮。

0: 我说什么来着？姑爷这是要出此毒招，哈着一个连的兵力替他挡了炮灰。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没别的。
1: 带走。
2: 怎么样了？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猛攻猛打，根本不知道为什什么打。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佯攻，他们有其他目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3: 高良，你动脑子好好想想，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一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现在九连已经取得了战功，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这明摆着占据已定啊。
4: 这明摆着有诈。
5: 姑爷现在在哪里？
2: 他半小时间报告，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准备潜入七二零的纵深。
1: 很多确实有点狠毒啊，但他懂得以一指换一拳，也算是个好指挥员。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七二零的炮兵指挥系统，付出再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
0: 高林，我警告你啊，你的首要任务呢，是保住九连的战功，保住九连得第一，而不是让九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
1: 小林，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你这么做，九连就毁了。
6: 高亮，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那才是真的毁了九连。
2: 服从命令。
6: 我要是不服从呢？
2: 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就会以违反战场命令的理由上报导演部，处分你。
6: 何大师，
7: 走，
6: 带三百给我走。
7: 是。
6: 嚯！
7: 一门不少啊，八个铁家伙全在这儿，真有你的连长！咱们这一枪一炮，打掉大本队就进来了。
6: 哼，
7: 你带一小分队，从后面包抄，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
6: 好，
7: 你们几个跟我来。
6: 行动。
0: 高连长，跑得挺快呀！高连长，我问一句啊，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
7: 那倒没有。不过老高，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
0: 那你还差点。按照演习规则，你们现在已经输了。
7: 是吗？
0: 把枪放下。如果是真实的战场，现在。 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为什么？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那才是真实的演习。如果是真实的演习，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我追求的不是真实，也不是演习，我追求的。 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你们过去。
7: 懂，我以我血见轩辕，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啊！
0: 懂个屁！让我当叛徒，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
7: 老高，单独说两句。 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不是这一种。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
1: 我看着他们这么弄虚作假，不生气吗？
7: 高亮，行了，
1: 直接。蓝军注意，今天我放你们一马，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
7: 救一救七二零团这老东家，
1: 走吧。都有了，跟我走。

0: 七二零团火炮精英的指挥系统在秦汉勇的小股分队破坏掉了，党羽部视为攻击有效。
1: 那为什么七二零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
0: 我们得到通报，七二零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秦汉勇小股分队破坏的
2: 只是其中一个替身。
1: 给我查一下，这是谁出的点子？干得漂亮！
0: 是。
3: 进攻时间到了，这个顾野到底怎么回事？您要拿枪头，真看不中用。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成龙的当，棋高一招啊。
4: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援。
1: 反制？
3: 对，反制。拼步兵，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亮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 带了一个连的12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5: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陆部队，打了七二零的炮火覆盖。
6: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快送舰上拼了，要死死一块去！
7: 是。

一带两个兵，从左翼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剩下的人跟我右边突袭，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炸掉他们的炮兵弹药库。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玉案。
1: 反制？
0: 对，反制。拼不拼，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
2: 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3: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了部队，遭了7.20的炮火覆盖。
4: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跟宋先生拼了，要死死一块儿去。
3: 是。

打不掉！别慌，他们人不多，左边火力比较猛，你带两个兵从左翼突进，吸引敌人的火力，剩下的人跟我右边突袭，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炸掉他们的炮兵弹药库。

0: 我们从后面包抄过来了，现在我们腹背受敌，怎么办？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
1: 连长，还愣着干什么？下命令吧。
0: 我这么干，是不是挺混蛋的？
1: 你不是，我们不在乎输赢，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别犹豫了。

啊！

0: 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
1: 就凭你这仨瓜俩枣，
2: 不，高亮帮了我们的忙，他当了你们七二零团的叛徒，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我们还真的赢不了。
3: 有主，
2: 你不觉得很耻辱吗？
1: 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七二零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巷里梦游到什么时候。 用疼痛洗掉耻辱，值，这是作弊。我赢的也不光彩，
0: 赢？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
4: 哎，给我留点。
0: 赢了也喝点水怎么？
4: 行了啊。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问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0: 远了不说，九连我得给救回来吧。我是一个连长，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啊？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一个全训连队。 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弹投掷训练。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手底下伤了两个兵，一个腿扎残了，一个手扎伤了。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所以必须失败一次，打破重建，对吧？不破不立，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你知道九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4: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已经被吹懵了。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挺心疼的。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夜老虎连做得更好。你就在后面啊，慢慢追赶吧。
0: 啊。
4: 你准备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要我怎么帮帮你？
5: 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
0: 你的计划不会是在那傻等吧？
4: 我会观察，会思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出改变。你这样做挺悲壮的，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
0: 害怕了，啊？
4: 我不怕，但我会敬畏，会尊重。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间接。

0: 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
1: 所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使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判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当萨达姆明白过来，一切都已迟了。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
2: 我看到了吗？
3: 嗯，
2: 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720团九连新任连长高亮在演习中作弊，不但不努力地赢得胜利，相反将对手从自己的手中放掉，任其炸掉自己的弹药库，让700团赢得了演习的胜利。今天我把作弊的相关的当事人找来列席今天的会议。政委，就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展开讨论。
4: 我先说两句，我们远离战争这么多年，有很多同志啊，把军营当成了养鸡养鸭的草场，把演习当成了名利场，争的不是战争的输赢，而是立功受奖、晋级提升的输赢，这种情况很危险呐。
2: 政委的话说到点子上，军队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存在的。对于军人来说，对于和平的沉醉就是一种病菌，专门吞噬我们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身为军人，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和平，将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态来。不以实际的战斗力为标准，搞虚假的，做表面的工程，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
4: 说到这次演习，一个连长作弊，我们摊开了看呢，谁受益谁受害。表面上看呢，720这个典型被坑了，稳赢的局面被一个叛徒给弄丢了，让700团捡了个大便宜。那么我们就问问这位当时连长，你为什么，你吃多了出卖自己的部队啊？700团给了你什么好处收买你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720赢。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让这个连长不想让自己所在的部队赢得演习呢？
2: 虚假的训练，虚假的演习，虚假的胜利，虚假的士气。一个连长想粉身碎骨炸掉这团虚假的迷雾，这才有了这次演习的作弊。
5: 报告，九连连长高亮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重新研究。
2: 坐下。
5: 是。
2: 我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连长的所作所为。至于这个连长的问题，你们是要处分他还是要奖励他，你们自己看着办。但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720团是一个典型，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些年你们看上去很光鲜，花架子玩了不少，可论战斗力你们的水平在哪儿？这次手榴弹事件，3个人致伤，2个人致残，这是血的教训，你们的主要领导要负责任。实际上这种倾向在很多单位都存在，典型一大堆经验说不完，眼睛只盯在上面， 不考虑未来的战场，这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向死于安邑的深渊。一句话，上阵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就是我今天对这次演习做出的总结。散会。
3: 军长，下一步是李会对乞丐连团进行重大整顿，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个宋先生本来是想让他担任乞丐连团团长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方案需要调整。实力准备把他调到实际馆后勤部去，但是乞丐连团团长一职到底让谁来干，现在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既要能力强、水平高，又要对乞丐连团比较熟悉，这个人不好选。
2: 先不说这个，我问你，是谁把炮团二营调到了三斗坪，差点把秦汉勇打残的？
3: 啊，乞丐连团参谋长陆平凡。
2: 是这小子？
6: 这小子有点外财，就是毛病多。
2: 什么毛病？
6: 他骄傲，谁当了领导他跟谁处不好关系。
2: 这也算毛病？我看这算优点啊，好马还有脾气呢。啊，我看可以考虑把720团交给他。他和秦汉勇当连长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就较劲，现在让他们当团长再互相较着劲，这对团里的建设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嫌老子插手你们的干部问题了？
6: 不是，他已经调到指挥学院了。
2: 什么？还能拦下来吗？
6: 实力都已经批了，军里就没必要拦了吧？
2: 好一个没有必要拦了啊！战争年代丢了一把好枪，别说是战士，就连排长、连长都会难受好几天，啊！现在呢，720团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懂指挥的一个干部，嗯，放走了，团里不觉得可惜，你们师里也不觉得可惜吗？我告诉你，陈大山，不要一有问题就眼睛盯在下边，治和平病，得从你们这些师级干部开始，明白吗？
7: 是。
2: 我看不行，就把秦汉勇调回720团。
6: 秦大炮，他要不干怎么办？
2: 他不干，他不干，我毙了他。
8: 一二三四，
9: 滚蛋！
8: 老子自打当兵第一年开始，就梦想着能当上700团的团长。熬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代理团长，眼看就修成正果了，让你小子给抢了。
10: 你这个同志的觉悟有点低啊。
11: 到哪儿当团长不是当啊？都是革命的队伍吗？
8: 少跟老子在这说风凉话。
10: 没想到你情绪还挺大啊。
8: 废话，老子自打当上700团的代理团长，那是没日没夜，眼下可好，鸡飞蛋打了。
10: 来，我听说调你去720团的是郑军长
11: 在师党委提出的建议，
8: 找他评理去。
10: 不是，你去啊。
12: 别动，放哪？
13: 这么快就走啊？
12: 你少在这儿冒符号，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秦汉勇回来，你高亮也回来了，这720团又是你们老九连的天下了。你真是老子的灾星啊，撞见你一次我倒霉一次。
13: 开骂是吧？我还想骂你呢。九连多好个连队，那是上百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这才几年啊，你看看被你霍霍的。老子是来给你擦屁股的。
11: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就你这号的叛徒，到哪儿哪儿倒霉。
13: 你要真这么看啊，我也瞧不起你了啊。侦察兵，
12: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 这个机会是我给你的，
11: 好好的带着九连打个翻身仗，
12: 要不然那几个小子白残废了，到时候我饶不了你。哎，
11: 行了，
12: 我这次被贬呢是替你承担责任，也算还了当年你一颗信号弹让我提干的人情，我不欠你的了。
13: 九连有我，放心吧。

0: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军营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团组织称号，学雷锋标兵，
1: 苏建设
2: 到，
1: 我就不绕弯子。你们师长说要把你的团长给撸了，调到后勤去，我没有反对，我支持。我也认为你不太适合当720团的团长，你知道原因吗？
3: 是我表现不好，让首长失望了。
0: 720团是一个英雄团，战争年代出过无数的战斗英雄。我记得你曾经也是个战斗英雄。我还记得当年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向边疆战场。

1: 你在战场上充满了血性，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说说你的真实想法。我没什么想法，服从组织安排。报告。 军长，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很多做法，但是请你相信，我对这支军队的忠诚。我宋建设自打穿上这身军装，这辈子就没打算再脱下。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战争爆发，我宋建设会再次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但是我不认同，在和平年代。 还要把战争作为首要的使命，甚至为此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时代不同了，首长。本世纪上半叶，主题是战争、革命；现在，我们身处90年代，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带的这些兵，有的是从山沟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从战场上下来。
0: 九死一生，还有的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都付出了牺牲，
1: 牺牲了自己幸福安宁的生活。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一次普通的训练、普通的演习，难道还要让他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吗？很多人认为，既然仗打不起来。 军队的战斗力就没那么重要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能解决吗？愚蠢，幼稚！你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吗？你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吗？如果朝鲜战争我们不参战，美国人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二战以后，战争和局部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去找一本列宁。

0: 的帝国主义论，好好看看吧。市图书馆有两本，有一本旧的被高粱给撕过了，我让他赔了一本新的。好好看看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是什么。
1: 是啊，
2: 这次演习的失败不是别的原因，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
0: 我希望还能见到那个有血性的宋建生。

0: 夏琳的事儿，我知道了。啊，夏琳这次被降了职，差点被转了业，是九连的事儿。其实该降职的是我。
1: 他是代理营长，应该承担责任。被调去哪儿了？
0: 军作训处，何副参谋长出了面。
1: 其实我对夏琳个人是有歉意的，不过对九连来说，他走了不是坏事。我能理解你，但话又说回来，他作为一个军人，尽职尽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这也是他身上闪光的地方。但是他方向错了，方向走错了，他越优秀，那他就越糟糕。
0: 他跟你不一样，你敢于坚持自己，带兵他是讲究时效。
1: 他吧，确实有时候讲究点形式。其实你们俩要是结合一下的话，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指挥官。谢谢老班长点拨。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坐下来说吧。坐。为了你呀，我真是操碎了心。侯健那件事我知道。
0: 他在学校的时候追过南征，但是南征也没有当真呢。他只是南征工作上的好帮手。
1: 毛都没长齐呢，还好帮手？你别怪人家，要怪就怪你自己。你真的喜欢南征吗？
0: 这怎么还能这么问呢？这个世界上，我最在意的、最喜欢的就是南征了。我就奇怪了，
1: 你说你心里那股劲儿都哪去了？
2: 那时候不让你们谈恋爱，你处处表现自己。现在让你谈了吧，你倒是畏首畏脚了。你到底在怕什么？我是怕我不够好。你再说一遍。你这话真的不像你高粱说出来的呀。
1: 南征是不错，这两年的进步也很大。但是你说你现在也是个连长了。
0: 你将来也会越来越好，你差哪儿了？不是我差哪儿了，是南征太好了，他一直都太优秀了。我觉得我够不上他，我怕以后他失望。爱，是要争取和表达出来的。
3: 邓小平同志历时35天一路南巡，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从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部队也变化巨大，老营房相继翻新，办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所有的一切都在积极蓬勃的发展，但我和高粱的关系却一直停滞不前。他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
4: 南征，另外两个箱子给你装好了。啊，
1: 谢谢。
4: 哎，你这花怎么办？要不我先替你养着，回来再还给你。
5: 放下。
6: 新兵侯健来自军区技侦局，跟小征是军校同学，也是同事。
5: 小征，
6: 嗯，小征是你叫的吗？
5: 他让我这么叫他的呀。
6: 赶紧说正事儿。
5: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作为小。

0: 跟她男朋友已经4个月了。
1: 没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去吧。看她也没用，别磨蹭，赶紧走。

0: 这条心啊，你啊，你啊，别闹什么意思？要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死无恙的冷血动物，别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值得。你呀，就回去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好追吧。
1: 说什么呢你？谁不是省油的主啊？
2: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挣扎一下。高粱同志，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1: 竞争什么呀？胡健，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咱俩是朋友。
3: 看见了吗？你对他再好，说跟你翻脸就翻脸，说炸你就炸你，有什么用？这种女人你对付得了吗？啊！我跟你说，第一没有修养，第二胡搅蛮缠。我呀，这是对付了好几年了，我习惯了，已经千疮百孔了，黄沙百战穿金甲。
1: 哎，过分了啊你！学点文化，你还嘚瑟了你！
3: 哎，就这一下，你受得了吗？我们野战部队为什么每天苦练功夫，就是为了应对对象的狂轰滥炸。你这技术口子白搭。
1: 什么对象？谁你对象了？我什么时候当你做你对象了？
3: 我跟你说啊，侦查教员说过，看起来像对象，听起来像对象，这捏起来也像对象，那肯定就是对象，是吧？
4: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拿我当靶子，互表爱意呢。
5: 高粱，南征是个表面要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女人。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可以靠得住的男人的肩膀。
3: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快出去吧！
1: 咱俩哥。干什么呀你？这我同事，你客气点儿。
3: 我知道你这同事人不错，就是话太多。
1: 是人挺好的。吃醋了？
3: 我吃他醋，那么想不开呢我？
1: 这我们局特招的理工男，智商180。
3: 别给我管智商多少的，智商250他也不适合你，知道吗？
1: 那你觉得你适合我吗？
3: 我怎么居然比他适合你啊？
1: 大点声。
3: 好容易赶上一次帮你收行李，你说你这一走又是好几年。不过你放心啊，中间我肯定会去看你的。你呢就给我灌输点先进知识，我去帮你赶一赶身边这些理工苍蝇。
1: 高粱，你以前不这样。
3: 我以前哪样啊？
1: 你在质疑你自己，你不自信。
3: 我自信啊。
1: 问你话呢。
3: 这说你对不对？
1: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说话呀你，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问你呢。
3: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1: 什么叫不够好啊？哪儿不够好了呀？你不喜欢我吗？你说话呀！你看你
3: 说不清楚。

0: 漂亮。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2: 连长，
1: 傻不傻？还叫连长？我都中校了。
2: 连长最亲。
1: 新兵江南征同志，说说看吧，为什么哭鼻子？
2: 连长，
3: 好了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想躲开我？
0: 我是想自己静一静啊。
1: 床铺是整洁的，鞋子是光亮的，衣服也挺板正，说明你还没有乱。不过你忘了一件事儿，你说过的，演习结束以后你要向我求婚，我还等着呢。
0: 降了一只，却得到了一颗心，老天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其实这颗心一直都在，只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没有感受到它。
0: 真源，请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想清楚。
1: 夏琳，难道以前你跟我说要追求我，向我表白，都没有想清楚吗？
0: 不是，我是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我要打败高粱，否则在我心里边我过不去。
1: 听你这样说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想。
2: 你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他吗？
3: 我失落了，放不下。
2: 那不就完了吗？去告诉他你爱他。
3: 说不出口。
2: 为什么？
3: 他明明知道我心里没有他，他还一直躲着我。再说了，以前都是他追我，他主动的。
2: 就不信你追他一次吗？你当初不顾一切去追顾一野的那股劲儿哪儿去了？
3: 我觉得可能是受过伤吧，所以会害怕，因为爱所以害怕。
2: 是害怕还是犹豫？是怕高粱也像顾一野那样辜负了你吧？
3: 他不会的，他不会辜负我。
2: 这么肯定，那就是说你不甘心嫁给这个高粱花子，那样就不是骄傲少女江南征了，对吗？
1: 如果是害怕，就勇敢一点，听我一句，
2: 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甜蜜吧。结婚之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结了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3: 会这样吗？
2: 自己没经历，可能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吧。
4: 连长，最近还好吗？
5: 快谈会结束了吧。

0: 明天分队先撤回。上次小产恢复得怎么样了？你看，你都还知道关心关心我。那个人，算了，不说我了。说你吧，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1: 明天下午的车。
0: 南征，这次你可以带着课题去深造，我真的很替你高兴。听我一句，无论是对自己爱的人，还是事业，就算遇到困难、误解，都不要轻言放弃。女人当兵想混日子很容易，但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哪怕是对待自己爱的人。 都要比男兵付出的多得多，
1: 这不公平。
0: 是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这样，却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而感到骄傲。路就摆在前面。
2: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走下去，对吗？快点，跑起来，跟着，杀马匹！
3: 团长，3个月里。 9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3回，啊！先输给70连团一老虎连，再输给70二团硬六连，最后我们团一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现在甲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呀？哎呀，
4: 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得直冒火，
3: 冒火有个蛋用！
4: 你现在是9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5: 团长，办法我都想好了，而且只有一个办法，
4: 恢复老9连渣子本色。怎么恢复？
5: 姜卫星现在在70连团宣传股写得不快呢。牛满仓在14令部管理科当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哎，这个兵撤好了，班长看热。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
7: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8: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9: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1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拘束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 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2: 教练，快一点
1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1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团长，三个月里，九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三回，啊，先输给700团一零六连，再输给702团1060，最后我们团1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现在甲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呀？哎呀！
1: 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得直冒火，
2: 冒火有个蛋用。
1: 你现在是九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0: 团长，办法我都想好了，而且只有一个办法，
1: 恢复老九连渣子本色。怎么恢复？姜卫星现在在701团宣传骨血豆腐块呢。牛满仓在10司令部管理科当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哎，这个兵。
0: 撤好了，
1: 班长看住！
0: 你口气倒不小啊，一张嘴就要从外单位调两个干部，现在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吗？

0: 老子又不是师长，
1: 团长，我调的不是人，我调的是老九连的作风。这几个老渣子不回来，老九连的横劲怎么回来？
0: 团长，我也是。
1: 行，明天我就到市里给你跑这个事儿。人要是真调来了，九连还像现在这个熊样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是。

0: 张卫星，你不想干了是吧？哎，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1: 老乡，呀，你怎么来了？脾气不小呀？啊，鼓掌都敢信？
0: 鼓掌怎么了？
1: 只要让我站着理，团长的桌子我都敢信。哎呦！
0: 就想着眼前过瘾，以后不想进步了是吧？
1: 宁做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我是来当兵的，又不是来当马屁精的。
0: 闻什么呀？有毛病吧你？
2: 渣子味儿，
1: 正宗九连老渣子。
0: 怎么着？看我倒霉过来笑话我来了？
1: 我是看你在这横不下去了，过来就你回家庭团。
0: 出去干嘛呀？还写材料？
1: 这两年宋建设不是招了好几个笔杆子吗？我一个只能讲真话、写真事的主，用得着我吗？哎呀，
2: 宋建设调走了，现在咱们老连长回来当团长了。
1: 他调走了？
0: 啊！
1: 我这阵子正在忙着写报告文学，还真没怎么关心师里面的人事变动。
2: 我拿这个来换你的报告文学。
0: 调回720团，当指导员啊！
1: 官升一级，怎么样？
0: 我是一个艺术家，啊，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于待遇啊、级别啊这种东西，我看的特别淡。但是呢，我愿意跟你回去，这都是看在情怀的面子上啊。
1: 哎，你别给情怀面子，这事好办。指导员。
3: 让老牛当，然后你和连里给我看猪去。
4: 你可以不尊重艺术，但是你要尊重情怀。
3: 怎么不情怀？高亮把猪圈里那头养了8年的样板猪给杀了，招回了几个老渣子，带着连队扎扎实实的干了小半年。
5: 关键是成效，我要的是成效。
3: 昨天进行的野外步兵连对抗中，他们打败了一连。
0: 敢不敢跟叶老虎连比试一下？
3: 那有什么不敢的？给你一个月的训练准备时间。
0: 一个月。
1: 报告首长，一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
3: 就一个月，一点富裕都没有。
0: 首长，我们刚刷了个跟头，这才爬起来就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真的难啊！
3: 少强调理由，怎么想赢怕输吗？
0: 报告首长。
1: 九连认领任务，把他们叶老虎打成老猫子。老朋友们，准备好挨揍了吗？
6: 准备好揍你了。
0: 洪建演习，我们就两个班，就把你们给干倒了。这次可是一个连，
1: 我先来个斩首。哎，有劲没地方使是不是？别让我，转身来争去吧。
0: 啊？
1: 干嘛呢？上！把敌军租给我拿下！哎，走嘞！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顶凳子，我认输，我认输，认输。好好，行了，说正事儿。我要结婚了。
0: 是吗？
1: 什么时候？
0: 这次对抗结束吧。
1: 行，等对抗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好好给他办上。 别了，阿秀不喜欢，他就说小范围的，咱们哥儿几个聚一下就行了。瞎讲，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小范围呢？要办就往大里边办。
0: 阿秀的情况你也清楚，而且我也不喜欢热闹，就小范围的，老熟人意思一下。对了，有个新情况，这次对抗的规格不低，军里会把赢了的单位。 并入新单位试点，
1: 步兵还能编出来什么单位？快速反应部队？
2: 亲爱，你没憋住，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机密。这次对抗有外军加入。

0: 老子，别人也就算了，这可是你的夜郎虎莲啊！你真能下去手啊？啊，那个冷血动物！哎，按照演习规则，夜郎虎现在归苏拉里制的，他们现在是外军，
1: 咱们俩现在是同个战壕的战友，
0: 要么咱不玩，要玩就玩真的。
1: 你果然不是人，不过我喜欢，来吧！
0: 谢谢夸奖。

0: 外军派定阵亡，这外军就这样，特种部队也不行啊。军管的几本功还不如我们步兵好一点的全训哪位呢？啊！<笑>
1: 我军轻步兵天下第一，多少年过去了，这话还是不过时。军长，这外军要是这水平。
2: 那真没啥可学的。
3: 10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让你这侦察兵去绣花，你行吗？啊，你老老实实看着。
2: 下一个科目，反劫持战术模拟演练，这个需要人员配合。外军出5个人的教练组，你们也选5个人吧。
4: 报告，我去。
5: 报告，我。
6: 报告，我去。
7: 报告，
8: 我不行，我先看看。

0: 这个还真没见过。
1: 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嗯，肖副司令说过，打仗就是会打。

0: 团长，咱们请来的这个外军教官，在全世界的特种部队当中，水平怎么样？这是咱们请来的客人，啊，我不想评价，说实话不礼貌，说假话我难受。
1: 明白。更厉害的那得是什么呀？特种作战高度依赖经验的不断进化。
0: 最忌讳的就是滴水平，重复闭门造车。M 国是不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我们只有自己去摸索，从小学生开始，一步一步地念上去。

0: couldn't find a way to go out. There's no elevator, no stairs, no gates. It's not a problem for the special force. Just make your own way. Fire in the hole!
1: 3, 2, 1!
2: Go, go, go, go!
0: So we just get it on the field for the special
3: operation. 在特殊的作战领域，我们也只是刚刚入门而已。
4: 你们中国是个大国，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你们这样出色的中国军人投入执着的学习和锻造。
5: 是啊，虽然他诞生于二战时期，英国一些出身优越的贵族军官之手，但他更需要一些天赋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一次次把自己逼到绝境，再走出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6: 根据未来的作战需要，军区的特种大队马上要扩编，咱们的侦察三连刚刚成建制的调往了新成立的驻港部队，97年之后进驻香港，我们要选出一个出色的连队，编入特战大队。
7: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军教官的送别仪式，通过这次训练。 你们第一次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特种作战对于我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又是军人精神里最古老的两个元素：勇气和智慧的延伸。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外国朋友。

0: 路边摘的，
1: 阿秀喜欢，
0: 有点诚意，能写野花。哎，
1: 婚礼就准备在你们团里摘的所办了。
0: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1: 我嘱咐什么呀？你结婚不是我结婚，我嘛无非就是闹大洞房。

0: 好好收拾收拾你，像你这种人品的啊，你说不狠闹你一次，不足以平民愤呐。
1: 我跟你说啊，差不多行了，别闹大了，阿修受不了。我刚当班长那会儿，就让江卫星他们闹过排长一次，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懊悔极了。
0: 那是因为我不在，我告诉你，当时我要是在，还有你的机会吗？我不闹得个天翻地覆的。小薇怎么样？
1: 这小孩啊，长得可真是快啊！去年回去探亲，差不多这么高了吧，就是皮得很。一点也不像排长，
0: 都长这么大了，等过两年他再长大点，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告诉他他爸是怎么一个人。
2: 张路火车站到了，
0: 阿秀，
2: 大家请下车。
0: 阿秀，来来来，给我，
3: 小刚，
0: 来来来来来，
3: 麻烦你了啊。

0: 阿娇，哎，这次来了就不走了啊！啊，小飞哪儿去了？我离开一会儿吗？
1: 小飞，快看，车轮就是火车的脚。
2: 你怎么了？

0: 鞋怎么上床？快下来！
1: 抓我呀！
0: 这孩子，你快下来！哎呦，你下来！
1: 我不。
2: 阿秀，没事，让他玩吧。环首长特批我们的房子，条件有限，你多担待啊。
3: 啊，你已经很好了。
4: 那李少鬼还挺够意思的啊。别蹦跶了，你俩聊会儿，我等睡着啊。走。
2: 我出去给你洗点水果。
3: 啊。
1: 丢丢
5: 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5: 丢丢丢丢
1: 丢丢丢
3: 我来吧。小飞太皮了，肯定把小高同志给累着了。
2: 不会，老高啊，使不完的劲儿。

0: 阿秀，坐。哎，我来，我来就行。阿秀，啊，我爸他说这次我们的婚礼，他就不来参加了。
1: 顾叔叔。
0: 他生气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啊！我爸他很喜欢你的，我们俩的事儿呢，他也很支持的。只是这一次，
1: 哦，那你跟小飞也会成为这样的父子吗？
0: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路在军队，我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兵，而且当一辈子。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没有当爸爸的经验，还得从头学起。你很好，要是小飞以后能够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
0: 像我这样的人啊，要吃很多的苦。我不想影响孩子。我跟小飞给你拖后腿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你听我说，小顾同志，你对我好，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也明白，是我配不上你。 要不是有飞牙子这件事，我们都不会见到。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敢去想说你会喜欢我，但我就想报答你对我们的大恩。我会对你好，我也想对你好，比你能想到的那种好，要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你放心啊。
1: 哪一天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带着小飞马上就走，不会拖累你的。说完了。我能理解你的不安，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和你在一起。你说是我在安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在安慰我。
0: 你骗我的吧？跟你说一件事情，但是你听了不能生气啊。啊。
1: 可能你也听说过了，刚到部队那一会儿啊，跟南征谈过恋爱。你们很般配。 一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想法错了。我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很坚强的人，我着迷于那个看不着、也摸不着的远处世界，对周围的人不知冷热，也不会照顾人。而且我认为南征应该很。

0: 跟我一样，只管往前走。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不再去做一个只有坚强的人，也不再做一个只想着远处世界的人。再到后来，你和小飞就出现了。阿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
1: 你别这么说你自己，我觉得你特好。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
0: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这得多大的决心，多深的情感，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阿晓，谢谢你和小飞给了我一个家。
1: 你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家，你要把自己交给我们？
0: 一个真正的家，除了小飞，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
1: 爷，我怕我笨，会委屈了你，但是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好。
2: 一个真正的男人，完全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用心去呵护她。

0: 活着，太厉害了！
1: 先叫你爸给我打碗水出来，再跟你妈给捏歪够了，
2: 看不住，
1: 说什么呢你？啊，生不了你，养不了你啊？你要是做我干爸，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可没那福气，我得自个儿生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以后。 你要像爱你妈妈一样，爱你爸爸，知道吗？你要是调皮捣蛋、不听话，我就揍你，听不听见？想不想许丹哥？想。来试试。来，一二三。来，大家安静一下啊！下面我们有请新郎官发表一下感言，大家鼓掌。
3: 谢谢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就说两句。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有几句话想对阿秀说。阿秀，其实我挺惭愧的，直到今天，才让你穿上新娘的这身嫁衣。这一天啊，你等了5年，为了我的学业，你等了2年。张妈妈病逝，你为她守孝。 一守就是3年。从今你一直在为别人生活。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新娘。让你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我的职责，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护你，还有小飞。 牵住你的手，历经千山万水，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会珍惜。

0: 我迟到了，没事，来得及。学院馆的宴，家特别不好请，我原本还想给阿秀好好打扮一下，让她做天下最美的新娘呢。怎么了？
1: 那你呢？我？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做新娘啊？
0: 你别闹了，来不及了。
2: 小飞，今天你也8岁了，
3: 可以和我扳手腕了。从今天起啊，我会好好爱护你这个儿子，承担一个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4: 我不是你儿子，你不是我爸。
0: 小飞，你在说什么呢？
4: 村支书告诉我，我爸是战斗英雄，是全村人骄傲。我爸是张飞。
5: 是的，小飞，你的父亲张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爹，
4: 他在哪儿？
5: 他牺牲了。
6: 放狗。
5: 孩子大了，应该知道了。而且小飞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是不是？
4: 我不是，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妈妈睡的。
5: 小飞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你的父亲，他是一个英雄，他为了救出自己的战友，为了亲人安逸的生活，牺牲在战场上了。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是所有人的英雄。他只是离开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2: 小飞，这是你爸爸的军功章，找一个时间再好好跟你聊一聊你张飞爸爸的战斗故事。
7: 我相信此刻张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默默地看着我们，他看到你妈妈与顾爸爸牵手在一起会很欣慰，因为你妈妈找到了新的幸福，顾爸爸也非常非常爱你的妈妈。为了你和妈妈，他让自己重生了一次，也让很多人重生了一次。
5: 小飞啊，你有了新爸爸之后，你的张飞爸爸也会很开心，我们在座的叔叔阿姨也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的爸爸和妈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张飞父亲，我们生死在一起，从未分开过。

0: 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可是我不想叫顾小飞，我想叫张小飞。就叫张小飞吧，这个名字挺好的。我叫张小飞，张字好写，顾字好难写，我不想叫顾小飞。
1: 傻孩子，很快就会写了。
2: 张小飞，咱们父子俩还是放长。

是我爱的那样有光芒的人，优秀却不再高傲，承担且真心付出，对自己狠心却善待他人。他是另一种英雄，有这样的战友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祝福他们。

0: 你是进步也太快了，我得赶紧努力，不然这根本追不上你啊。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迎

0: 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南征，我已经调入军区特战大队3个月了。来到这个团队，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

0: 的野蛮，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我们瞄准的敌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魔鬼，与魔鬼共舞的不可能是天使。几乎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自己的胳膊和腿是完整的，庆幸自己还没有放弃。每当这些时候想起你来，心底就会有一股暖流涌出，再苦再冷的时刻都会坚持过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
1: 你好，
2: 亲爱的高粱花，你的团队是军队的尖刀，是男人中的男人，并且我深深牵挂这样的你。我不能想象你说的野蛮和绝望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绝境。我热爱在绝境中成长的你，因为那样的成长是独属于男人的，独属于军人式的魅力。我喜欢这种荷尔蒙的感觉，我觉得这份爱它是世上唯一的。这种感觉很疼，很幸福，它让我觉得尽管与你分隔两地，但是两颗心却是一起跳动的。
3: 首长，
4: 哎，
3: 采齐了。
4: 坐下。
3: 好。
4: 来，我敬你一杯。
3: 处长，这我可就害怕了啊！我跟您这么些年了，那之前大仗立功也没说敬我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4: 你到特战大队一年半了吧？
3: 怎么了？
4: 算上今天军区比武得的这个全能冠军，你们一共拿了几块金牌了？
3: 有12块了。
4: 所以我要敬你，来，
3: 谢谢处长。
4: 嗯，当然。嗯，你手艺不错，10年了，你这手艺一点都没生啊？
3: 没变吧？
4: 嗯，
3: 给首长做饭，那手艺不能生。我尝尝。
4: 你说这孟大鼻子哪一点比我强？练兵练兵他比不过我，打仗打仗他比不过我，可人家那小子有一点比我强。人家那个三个儿子都娶媳妇了，啊？你看我这儿呢，这是为什么？
3: 处长，等小生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4: 你吹吧你！
3: 处长，你以为我只会在那训练场上拿金牌呢？我今天正式跟您汇报啊。
4: 嗯。
3: 我跟小生呢，那是战况发展迅速，纵深袭扰不断，一周两封信，每天心里都想着我呢。
4: 我答应把闺女嫁给你了吗？啊，
3: 首长，之前你可是都怂恿我的，这怎么马上追上了？要变卦是吧？
4: 那他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啊，我是一点信息都没有啊，他还认我这个爹吗？
3: 哎呀呀，首长，这就是您不讲理了啊！哎，小志没跟您说呀。那肯定是心里还没想好，没做好准备。小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等她想好了，一切准备好了，肯定第一个跟您说。
4: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们军区的炮兵快反系统实验出战告捷。
3: 哇，
4: 下一阶段需要突破的就是提升步炮协同水平。说白了，就是步兵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
3: 这事儿顾一野在行啊，他不号称那个什么装甲狂人吗？
4: 你少打岔，这里的关键是通信问题。司令部弄了一个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合的验证分队，全面检验这套系统的技术和战术的性能，准备从特战大队

0: 个训练拔尖的分队去配合，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你。
1: 那这事儿得几天呢？
0: 几天？没有三个月你下不来。
2: 那可不行，这三个月我们在训练场上，那欠下的计划怎么还呢？首长，现在全军各个特战队都拿我们当靶子盯着呢。
0: 我告诉你，孟大鼻子的 B 军也在鼓捣这玩意儿，等装备定型，让他们 B 军抢先我们 A 军一步用上，那可就麻烦了。这可是好东西啊，你明白吗？
2: 队长，我就是一小营连级干部，我每天我就操心点我们那中队的事儿，了不得了，经理的事还得您操心。
0: 你少啰嗦，你不愿意去我撤了你。
2: 真是不能去，得训练要紧了。
0: 反了你了，我忘了告诉你了，那套系统的课题组副组长是小珍。
2: 首长，您之前就一直教育我，小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大集体，我看这事儿还就得我去。
3: 报告。
4: 哎，进来。赵处长，来坐。来，
5: 筛网一号验证工作组
4: 谁带队啊？
3: 通信处的副处长杨平。
4: 通信处主要是负责设备的研制和调试，
6: 而这次任务主要就是来测试设备在作战和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用得上，用得怎么样。所以关键词是作战和训练，还是让作训上调动吧。
3: 何副参谋长，您的意思是
4: 让夏林去，
6: 他从720团出来的，对那儿的情况更熟悉。
3: 哦，这不太合适吧？
6: 你是对他不放心？
3: 对，因为这次的任务很重大，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面。
6: 嗯，
3: 我就事论事，夏林这个同志工作作风我个人认为不太踏实，原来在基层部队带兵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上头，功利心很强，而且喜欢玩花样，所以在红箭演习中他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我心里没底。
6: 赵主任，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就不兴人有个变化吗？就他了，
4: 就这么定了。
7: 好吧，这儿开开开开。
8: 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特大指导工作。
9: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10: 我是什么领导啊？领导在旁边呢。
9: 这位领导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一路辛苦吧，啊，辛苦辛苦啊。他怎么来了？
10: 你小心点，现在人可厉害了。
11: 我是联合分队的夏队长。
9: 欢迎夏队长。联合分队来我们欢迎，他们全都是专家学者，该来。但夏队长你是哪个部门的？谁让你来的？
12: 给你局里面派来了，代表厅机关，你说不上去。
9: 我又没说错，我说不是实话吗？
5: 欢迎领导指导工作，欢迎，
7: 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5: 热烈。
13: 领导好，我是指导员张文兴。
11: 赶紧先收拾装备吧，

0: 好嘞。人家这次代表军里边，我们给他什么脸色，那就是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1: 人家验证分队是技术口的，夏林是哪个部门的？他来，他除了帮倒忙，他能帮上什么？
0: 老高，你这不对啊！你这完完全全属于经验主义。
1: 经验主义那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
0: 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人家现在是队长，咱就得尊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2: 老牛说了对，从现在开始，我以中队党支部书记的名义提醒你啊，不要再意气用事，啊，好好配合工作。另外，你的热恋女友在我们分队里面，你要注意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指数，明白吗？
3: 你还来劲了是吧？
2: 怎么着你不服啊？你不服我给你上一套政治思想课呗。
1: 我给你上一课吧，我给你上一个如何打歼灭战，如何快速拿下总院的同名女护士长。
2: 太真的糊不开听牛。你是？你告诉我你那个歼灭战咋打？
4: 飞宇，忙着呢。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5: 你这个方案跟人家高副队长商量过没有？
4: 我们制定，他们执行，这是工作原则，不需要征求意见。
5: 你觉得你这样不合适？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6: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的计划得根据我的计划改变，我的训练不可能耽误。哎，顺便说一句啊，你那八个单元的计划不合适，你忽略了鬼儿岭那一片，最好调整成十二个单元，每个单元时间减少一天，
1: 这样可以确保你按时保质的完成验证，又能富裕出三天的机动时间。
4: 高亮，你派人摸了我的电脑了，你们特种部队是不是就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6: 哎，你话别说那么难听，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猜的呢？你就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问题就行了。
4: 高亮，你过分了。
6: 陈姐，南征，你说你们这把我的兵的臭鞋都给洗了，一个个干干净净、娇生惯养的，怎么配合夏队长训练？
5: 我们这么做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
7: 哼。嗯。娘。
6: 真香啊。
7: 什么样神秘兮兮的。
6: 你身上的肥皂味。来，亲一口。
7: 行啊，那你把眼睛闭上。
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慢点喝，别烫着了。
1: 天哪，这简直就是救命的圣水，我快被钉死了。
0: 哎呀，有人关心你呀，让我特意送来的。
2: 高亚米啊，
0: 那还有谁啊？看你偷着乐那个样子，怎么样，还没忙完啊？
1: 没呢，我们家夏丽像个鞭子似的，催得可紧了，我哪敢怠慢？就算她不催的话，我也得赶紧弄啊，我没时间了。人家夏丽以前追你追得多热烈呀，也跟你什么都扛不住。
0: 男人都一样，他迷醉于追你的那个过程，会把自己最好最优秀的一面展现。

0: 现出来，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我们也会把他这一方面去放大，可这个一点都不真实。
1: 那你跟我说说真实的他呗。
0: 夏琳呢，其实跟高粱挺像的，都是苦出身，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

0: 好像天生就是为军人这个职业而生的。他内心的那份信念感也常常让我感动，对我也挺好的，很真实，也很温暖。
1: 那你把夏琳说得这么好，你为什么拒绝他的求婚呢？
0: 不是我拒绝，是他退却了。
1: 他退却？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嫉妒心。你也知道，我以前跟高粱表白过，可是那是年轻时候懵懂的情感啊。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夏琳的。可是现在放不下的是他。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可不是一个会轻易失去理性的人。
0: 可爱一个人不就是要信任他吗？更要信任自己啊。如果没有了这份信任，那爱靠什么支撑呢？
1: 话是这么说，但是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多疑，就是会不自信啊。
0: 我更欣赏那种笃定的男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情感选择面前他们都不会摇摆。强求的不会长久，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行了，你赶快忙吧，
2: 我回去了，明天我还要跟他们去做实验呢。

0: 芒果给你。
1: 真香，谢谢啊。
2: 南征，你一定要答应我，这次验证分队结束，我们一起去旅行。
3: 春雨，春雨。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

0: 我们现在正在地动山摇，口令。
1: 回令，向我开炮。
0: 首长，是您啊，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1: 没事，我正在检查那个干部宿舍的安全情况，你们先回吧。
2: 小
3: 春。

0: 山鹰三号，山鹰三号，报告你的位置，山鹰二号呼叫。
1: 山鹰三号收到，我们在距离你所前方约5公里的位置。
0: 山鹰二号收到。
2: 是地雷，在拐两方向。今天要试验科目，马上联系高亮，看看他们在什么位置。
3: 是。
4: 将军同志，
5: 什么情况？
4: 伤者都在这儿呢，是一家子。
5: 怎么样了？
6: 两个大人没心跳了，小孩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5: 走，上车。哎，大爷，孩子叫什么名字？
4: 叫晶晶。

0: 高粱救的那个女孩情况怎么样了？
1: 幸亏抢救及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2: 除了鬼二零，山王一号其他单元的验证实验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0: 签了这份文件，联合小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3: 为什么把鬼二零排除在外？它是这一带的重点实验区域。
4: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0: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3: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0: 高中队，江工，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雷场的风险。
5: 如果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0: 不仅会白忙活一场，还要背个处分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3: 我们不同意这个临时方案。正是因为危险，才应该在此地域展开试验。它的条件环境近似于临战状态，对我们的试验有着建设性的参考价值。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才可以考察出我们系统的问题。
0: 试验可以重来，死了人怎么办呢？可以重活吗？我们中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很优秀，死在无谓的试验中，你不觉得他很残酷吗？
6: 夏队长，
4: 话不能这么说。江工就是为了系统运转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他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实战中降低战士们的伤亡率。
0: 实战？哪来的实战啊？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能打得起来吗？
7: 我觉得我们考虑问题啊，必须要顾全大局，站得高一点，不要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8: 哎，行了，
9: 你拥有验证分队的决定权，我同意你的临时方案，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向军里正式报告，鬼儿岭这一片的雷必须清除干净，要不然遭罪的那都是当地老百姓。
0: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专项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将情况已经反映到军区，军区将纳入第三批统一的边境扫雷规划。
9: 那你在验证报告里把这个情况写清楚，我就签字。
0: 没问题。
3: 我不同意，我不会签字。
9: 这个两位是专家组来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一下我们基层部队的难处。
4: 好，我同意签字。

0: 这次多亏了这个王爷，手术费全给你了，手术做得一样，这一下我算是踏实了。哎，今天我请你吃饭啊，你把单买了。
1: 凭什么？
0: 我那点存款都给他交住院费了。
1: 那凭什么你当好人，我买单？算是我请你，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请我吃饭吧，就想赊账。

0: 你请我，咱俩谁请谁不一样啊！哎，对了，你听说碧君的幺九计划泡汤了，我想建议重启对山王一号在鬼二零的试验工作。南征，你别太较真了，那晶晶怎么炸伤的你忘了？我现在正在追踪军里的排雷计划。
1: 等整个扫雷行动结束之后，你再开始认证工作，来得及，耽误不了。
0: 想吃饭，咱点一个梅菜扣肉。
1: 梅菜好吃吗？
0: 哎，烧个茄子。嗯，
1: 茄子吸油。
0: 哎呀，那麻辣鸡。
1: 哎呀，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但是山王一号的性能真的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验证。
2: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我心里面会不安的。先吃饭，先吃饭，来，你来点，想吃啥点啥，来。
0: 你吃啊，不饿一天了吗？
1: 吃啊。
0: 拉你吃饭，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晶晶得赶紧给你找一个合适人家，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没爹没妈。
1: 是吧？他太小了，让他感觉自己是孤儿，太难受了。我太知道孤儿的感觉了。我资助了两个贫困亲戚，连他们两家小孩都要上学了，一个高中，一个上初中，这不马上交学费了吗？
0: 我把我那点积蓄都给晶晶交住院费了，你看看，你先借我点，把他们学费交了，然后我开工资我还你。
1: 还有吗？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旅游计划，我觉得啊，咱们时间也对不上，整天忙里忙外，队里那事干的都干不过来，咱们不铺张浪费。不是南正，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当我没说，
0: 你吃饭吃饭。
3: 买单，
4: 饭没吃，买什么单啊？买了单你可以去吃。怎么样？
5: 快跟我说你来了。
3: 哎，
4: 春
3: 姐。
4: 妈妈。
6: 哎，晶晶，
4: 来坐下。哟，你看看这一头汗呐。
3: 累坏了这会儿。
7: 晶晶啊，现在叫我妈妈。
3: 春姐，你真好。
4: 别说我了，你收养晶晶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人家男生商量了没有？
3: 这不也是刚提出来吗？
7: 晶晶，我们该去打针了。
3: 嗯，
4: 跟姐姐去打针吧。
3: 去吧。
4: 不要怕啊。
1: 春姐，晶晶这眼睛，
4: 这件事儿要感谢童兵，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过来了以后，是他帮忙挂的号，做的第二次手术。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就要换眼角膜了。
1: 眼角膜手术，
4: 眼角膜也不好找啊，其实。是不好找。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治好。

0: 我问过民政局了，你联系了福利院，你想收养晶晶，条件不够。我托了朋友，他们回话说得按政策，先把条件攒足了再说。不过他可以去福利院，由政府收养。这是电话和地址。
1: 钱收到了吗？
2: 收到了。
0: 这条我写好了，签个字吧。
1: 什么东西？啊？
0: 干嘛？想赖账啊？

0: 不是南正啊，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以前啥样啊？以前我就不说了，但是你现在像一个剩女，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本来今天我都准备好回来挨骂的。
1: 我在你心里这么凶啊？
0: 不凶。
2: 爸很在意呢，
3: 这跟你爸在有什么关系？我亲我女朋友这事儿，
4: 我怕什么？我谁也不怕。
3: 再找一遍，组长，我来。
4: 往哪儿啊？
3: 往那儿。
4: 行吧，
3: 往那儿。
4: 好。

0: 行，你给我听好了啊！要不当乘龙快婿，要不然就打短工出苦力，那得看小郑的心情。是。
1: 情况怎么样？
2: 韩永波吗？老对手，
1: 齐雷明团的红衣鹰。有一个可靠的消息啊，他们的代理营长顾一野外派学习宇宙，现在由他们的教导员张耀进，就是小王赵，
3: 主持工作。
1: 你想，他一个正宫干部，凭着我们特战大队出手必赢的惯例，想赢，有悬念吗？
2: <笑>这次对抗。
1: 咱们还真是不能小瞧了对你我女满仓这么三个人，意义重大。
2: 什么意义重大？演习结束以后，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要是赢了，咱们两个人顺利提升，一毛三变两毛一，副营提正营，代理两个字儿，以后就去掉了。哎呀，
1: 这提不提升跟演习没关系，干部晋级有晋级规定，这你说了可不算。
2: 我作为代理教导员，我太有责任逼你弄清楚晋升规则了。我都问过。
1: 消息准确。还有呢？
4: 满仓就是正连体复营。
5: 军里组织这次对抗，什么目的啊？
1: 这你得问周参谋。下令的跟班，他制定了整体方案。方案呢保密，我倒是派人摸过，没搞到手。
6: 他们的状况
5: 没有了。
7: 军座训处夏副处长来了。
8: 哎。
9: 你们准备了几套进攻方案啊？一套，
8: 就一套啊？这也太大意了吧！这不是大意，这叫准确。对方的主指挥顾一野不在，现在是他们的教导员担任主指挥官，啊，计划一团散沙。我们呢，
9: 特战中队，坦克分队。
8: 我们这种仗，我要什么第二套方案？
9: 行，说说你们的战斗决心。在坦克掩护下，我们派出两个连队的力量，迅速进攻七九幺八幺二高地，吸引他们注意力。然后，我们派出拳头九连，从绝壁间穿过黑风口，直捣老爷庙，端掉他们指挥所，发挥我们的优势，快、准、狠。
8: 又是斩首战术啊！
10: 对啊，小王成之前跟我住一个屋。
9: 看在这个交情上，斩首的时候我给他号码快到啊！要是遇到你的老对手顾一野呢？
8: 哎呦，那交情就更深了。如果我逮到顾一野，那我就把快刀收起来，换块石头帮他斩首。
9: 厉害啊！
8: 我说，你就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吗？啊，
9: 比如说搞个电子佯攻什么的。
8: 今天早上。
9: 我们搞了一次抵近侦察，发现对方的高地上，防御一盘散沙，所以我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战斗，把剩下的时间去干点该干的事。
8: 好，
9: 我会把你的方案汇报给参谋长。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人不能太狂妄了。
8: 嗯，
9: 太狂了容易栽跟头，甭管你是谁。

哪怕你是军长的准女婿，夏副处长，狂不狂的我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在家和准媳妇吵架，肯定是个混蛋。

0: 有一千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一小阵地。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
1: 他们伪装的非常巧妙，
2: 直到50米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79我拿下。木板枪
3: 到，
0: 把12小二怎么样？
4: 对方攻势坚固，我们进展非常缓慢。
5: 这都已经打了2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四连现在该出击了。
6: 现在连791、812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7: 现在让四连上，这不当活靶子吗？
8: 胡明颖，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我是高亮。
9: 高亮，
0: 是。
9: 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
0: 首长，是我轻敌了。
9: 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200%的战斗激情。
10: 你们呢？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
9: 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0: 首长，你处分我吧。
10: 分你管什么用？
9: 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特战队呢？我看是特分队。

0: 我是高亮。
1: 高队副，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三天的假。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
5: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

0: 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今天，曾经见过冯友兰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2024年是他诞辰129周年，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回忆和先生相处过的往事经年。
1: 1949年，我到清华，就是当冯先生的学生了。
2: 我们是1964年入北大的。老师说我要报哲学系，他非常高兴。他说哲学系有冯友兰。
3: 其实我第一次见冯先生，怅然飘飘，是吧？啊，那个哲人的气象，我觉得还是会扑面而来。
4: 啊，第一次见的他就是在校园里边，
5: 胡子没了。头一次看见还有胡子，第二次看见就胡子没有了。
6: 我见到冯先生大概是有两次，他就是记忆里的老师很清楚。
2: 那个他这个录音的那个冯先生话，河南话口音很重。
7: 他是南阳人呢，唐河人呢。传统文化呢，首先你要摸摸他的家底儿，他叫摸他个底儿。
1: 不管你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反正也要研究中国的近代的哲学。从越南是绕不过去的。
0: 1933年3月，中国哲学史下卷即将完成。此时传来守军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平津告急。古北口长城方向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北平城。此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写道：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机之中。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9月，冯友兰带着他的哲学、忧国忧民的心绪，随清华大学上渡南迁。南岳衡山，700多年前，南宋的民众因外敌也被迫南迁。理学家朱熹也曾到过这里。冯友兰感慨古今同样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怀西咸之高峰，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

0: 不能自已。
1: 历史上有几次南渡，晋的南渡，南宋的南渡，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一个南渡，那都是悲伤的呀。民族国家处在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呀。那当然，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因为不能都去打枪打仗嘛。
0: 不能亲赴前线，冯友兰便居山奋笔，每天数千字，两个月便写成此书《心理学》。
2: 心理学他认为他的这套东西是结到程朱理学讲的，朱熹讲理学，所以他把他的这套理论他就叫心理学。他心就心在，他参照了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又接续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传统，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他叫心理学。
3: 心理学这个就属于接着讲，那这是冯先生自己写自己的想法，这就属于什么呢？创作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冯先生称之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讲，我们把他称为哲学史家。那哲学家的话呢，其实按照冯先生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所见的人，这个见就是看见的见。
0: 1938年4月，中日还在激战，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以哲人有所见的思索，在云南蒙寺的菜油灯下修改着心理学，论证中国抗战的意义，为中华民族脱困寻找出路。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当天早6点，在纪念集会上，冯友兰以哲学理性的高度做了演讲。他说：“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葛城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对此，冯友兰十分自信。想必先生据理陈词时，他的怅然一定在风中抖动。在艰难岁月，冯友兰坚信中华文明是制胜的法宝。继心理学之后，新世论、新世训、新元人、新元道和新之言相继问世，冯友兰刻意将6本书冠以真元二字。
3: 真元是一个历史概念啊，它源于周易的牵挂的卦辞元亨利贞。那么历史上对这4个字的解释是非常的多，元为春，亨为夏，利为秋，真为冬，春夏秋冬。你看，真就是冬，元就是春，啊，这个真完了就是元，也就意味着冬天总要被春天取代，所以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4: 就是民族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是最低潮，在这时，他坚持写这6本书来振奋民族的精神。真言就是描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生命啊变化状态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的这个著作呢是跟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0: 在《新元人》一书中，冯友兰用了10章的篇幅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境界又如何划分。
5: 冯先生说，我的哲学啊，首先不是一种知识，首先是做人的。所以他提出了人生4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第二个境界功利境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三个境界叫道德境界，他说这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要肩负社会责任。第4个境界叫天地境界，

0: 就因为中国的传统有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啊。
1: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在他《真源六书》的自序中已淋漓尽致，其中以为我国家之太平，我亦照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彰显出其境界的天地情怀。真源六书以传统精神反思，新的哲学见解，砥砺奋进前行。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过，真源六书组成心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真源六书洋溢着冯友兰的文化自信，真源六书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此，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文，他对抗战胜利以全胜之举，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大加赞叹。先生在碑文中以今怀古，以古示今，面对世界列强，他为中华而傲，写道：唯我国家更古更今，一心一旧，思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刻可以想象，先生在落笔挥毫时，对民族复兴、维新使命那种深深的期许。长城之巅，燕山脚下，冯友兰又回到心中的家园。抗战胜利后，冯友兰一度赴美讲学，这位留着长髯的中国学者以英文交流，他的英文讲稿被译为中文，后又以法、意、日、西、朝鲜、捷克等10多种文字出版。这就是当代仍在畅销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3月，冯友兰回到了祖国。这之前，他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是改天换地的旧邦新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1957年3月12日，在中南海银莲堂召开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冯友兰参加。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明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直到后来，毛泽东依然关注着冯友兰。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懂唯心主义，想了解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2: 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类精神的成果，啊，就是对世界他本源的看法一样。啊，哲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东西，啊，这哲学没有好坏之分，哲学只有啊是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相洽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言之成理，次之有故，啊，成一家之说，你这个哲学也就成立了。
1: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正是冯友兰秉持的学术原则。他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与前人不同，系统完整撰写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人。因此，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对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0: 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形象一点说，历史如果是竖着的，哲学则是横着的。竖着要讲一个很长的过程，横着要说一个个思想。中国哲学史，思路开阔，眼界高远，透着冯友兰浓厚的历史意识，哲学家的睿智和文笔修养。
1: 所以冯先生这52年以后评论教授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那个原来的系主任说，冯先生他既是哲学系的一级教授，他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
2: 他的中文水平你要读过，那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各种的典籍，那是了然于胸，那是信手拈来。他有这个功底，所以人们就认为他在文学上也是够一级教授。
0: 上世纪70年代，一级教授冯友兰标志性的大胡子不见了。
3: 山之丹国梦萦，祖国。
0: 直到80年代初，冯友兰再续起长须。已届85岁的耄耋之年了。这之前的数十年，不管怎样，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哲学的思想。当三松堂终于平静下来时，他的思绪却越发不安。一个残，他既生而为残，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他也是欲罢不能。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45岁就有的心愿。1983年底，在庆祝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的茶话会上，88岁的冯友兰当众表示，他有生之年要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如他在《三松堂自序》中所言，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冯友兰一生不懈的旧邦新命。
1: 我1978、1979、1980、1981、1982，我将近5年时间跟着他。他那时候眼睛还可以啊，我说中华来了，我说冯先生找，然后就开始工作。冯先生记，然后这个记出来的笔记，记出来的那个文字，经过我，经过助手看，要看3个方面的东西，这冯先生给规定的。一个就是他的引文材料能不能对上，要对，因为他说我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可靠。
0: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篇约200万字，且余意见耄耋，而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感叹不已。这是冯友兰晚年为数不多的影像，步履蹒跚，仍执着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4: 他86年的时候，他能看见那两个字，拿那个书啊，是以前那种线装书，字都是很大，他是这么看。那到了87年就看不见字，对的，那完全就是口说。
5: 这是偏音去势，定音去态。
0: 即使口授，90多岁的冯友兰仍用浓重的乡音引经据典。
1: 比如说一句话，这个话出自于哪里，他都了如指掌。他这个冯先生能背出那个原文来，背不出来也要告诉助手说啊，比如说这个二程集啊，或者是这个朱熹什么诗文录啊，哪一页或者是哪一篇里讲的这话，你去翻，他能把这处处给你告诉出来啊。
0: 每天从卧室到书房口授，冯友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哲学写作与形意见体。

0: 是新编创作的组成部分。在抚胸局长之间，自有先生坚持的康复与思维的境界。
1: 晚年陪伴他最多的就是病，也有两个经常的病，一个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在夜里常常听见他咳嗽。一个是当时心脏病，当时表现为早搏，我们不止一次就要救护车送他到医院。
0: 为写作顺利，冯友兰几乎一上午不喝水，减少如厕时间。他顺势突厥眩晕，口齿不清，稍好一点便一如既往。
2: 晚年到95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七册最后一册的时候，我们来看望冯先生。当时把他手稿拿出来，因为95那时候是一字一字都是生命啊，我说我在这看一看，他就说：“哎呀，可别拿走啊，可别把我拿走啊！”我说：“冯先生啊，你这个新编写出来了，你这个下一步做什么呢？”他说：“下一步呀，饮酒作诗。”哎，我说这个冯先生开始潇洒了，开始真正的自由了。
3: 通过这个改变呢，就是发挥这个用途，我们拿一个家的这个，明天不要见到人。
0: 下一步的冯友兰丝毫没有懈怠，殚精竭虑。
4: 就是家人所说的了，一百万字看三次。
0: 200万字的写作，用去了冯友兰生命的最后10年。1990年1月，95岁的冯友兰因病再次住进医院。
1: 在医院呢，他叫我的就是小女，小女就是河南话的。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把这个新编写完。说现在上医院治病，是因为新编没有写完。等到新编写完就不用治了。
0: 冯友兰生病期间，家乡的人惦记着他，前来探望。
5: 他说：“这个你是堂哥来的？”我说：“是的，俺俩拉拉家常。”这冯友兰呢，我一个啥感觉的？他对家乡人呢，特别像俺的年轻人，他像一个亲切温暖的长辈一样。
6: 他说：“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从咱老家档案局来，我们只有10分钟时间。”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先生：“我说先生，我要回家了，啊，回咱们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最后先生就断断续续的，又很吃力的说了他这一段话。
7: 档案馆的同志到北京来，收集展览会的资料，他们要给我照相，我办到这个暂住在医院的，躺在床上，他们就照了这个我放的假。恨不成体统才侵犯。
0: 在医院里接待相亲，冯友兰表达了歉意，并托他们带回自己对老家的祝福。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两章是冯友兰在轮椅上完成的。1990年11月15日，随着第七册《清样教阅》，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10年，冯友兰95岁。11月26日。

0: 黄有兰先生终因病不治。大作问世，大师谢世，人民日报载文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1991年12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了冯友兰遗体安葬仪式，时逢大雪纷飞。生前遭批判时，有人说冯友兰花岗岩头脑，今天他的墓碑所用偏是花岗岩。除墓志铭外，墓碑后刻的甲骨文三史是今古，六书记真源，是冯友兰95岁时拟写的楹联。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真源六书。这幅楹联概括了冯友兰哲学的一生。他的哲学通观古今和信心、现实、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1: 冯先生经常喜欢讲的8个字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觉得冯先生做到了。不只是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他的学术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味道，他体味到了。他其实对生命啊，对世界啊，对哲学的味道，他也体会到了。

晚年的冯友兰再次预言，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

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

东部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船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

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这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

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还有一千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一小阵地。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
1: 他们伪装的非常巧妙，
2: 直到50米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79让我拿下。木板仓，
3: 到。
0: 王一尔情况怎么样？
4: 对方攻势坚固，我们进展非常缓慢。
5: 这都已经打了两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四连现在该出击了。
0: 现在连791、812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6: 现在让四连上，这不当活靶子吗？
7: 胡明颖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啊，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我是高亮。
8: 高亮，
0: 是。
8: 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
0: 首长，是我轻敌了。
8: 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200%的战斗激情。
9: 你们呢？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
8: 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0: 首长，你处分我吧。
9: 处分你管什么用？
8: 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特战队呢？我看是特分队。

0: 我是高亮。
1: 高队服，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3天的假。实话告诉你，你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输赢上，不然你下次还得输。我马上开始反击了，你做好准备。
2: 德高，他们开始反击了。

0: 通知各连队，由建刚改为防御。
1: 来不及了，对方进攻非常猛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转入防御。

0: 进攻战打成了突围战，突围战打成了防御战，一败涂地。部队个人素质能力样样棒，奖牌头都烫手。真的来一次演习就拉稀了，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报告舰长，这次问题主要出在作战计划上，是我轻敌了。
0: 知道评判组集体的意见是什么吗？
2: 红一营整体训练水平非常高，一点不逊色于你们特战二队。不谈协同，非常娴熟，反坦克技术方面，在全军区范围内数一数二。他们发挥了优势，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力上，比你们特战二队高出了一个量级，懂吗？特战大队是全集团军的刀尖子。 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是第一波次投入作战的战斗部队。幸亏今天是演习，如果真打起来，首战输成这样，集团军的锐气岂不是被你给折掉了？王一兵，
3: 到。
2: 刀尖子就得有刀尖子的样子。特战大队不养窝囊废，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个人末位淘汰吗？
0: 特大军官和士兵淘汰率一直在30%，像特战二队这样徒有虚名的集体，我看也来一个末位淘汰，把编制空出来，啊，让集团军所有的步兵营都跟他们打擂台，谁赢了，谁和他们整体调换。是。
4: 夏林，你的提议啊非常及时，针对营连级一线指挥员做一次实战摸底，响应了军长一贯的实战要求。
5: 未来战争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作为特战大队要更新思想、更新手段。故意也这次使用的是心理战，干扰了高粱的判断，轻了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6: 所以说你很多思路啊具有前瞻性。 我已经正式向军长建议了处长的人选，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直接去接作训处的处长；二，720团团长的位置。现在已经正式的调720团团长秦汉勇同志去特战大队任正团指的大队长，这个位置有可能你来接任。具体的，等干部部门的意见。
4: 谢谢参谋长的关怀和培养，我一定珍惜机会，好好努力。
7: 太咸了，口重。

0: 啊，小姐，小姐，小姐。
1: 哎，吃肉吃肉来，
2: 哎，等等，区域划分啊，这一盘是小飞的，小飞长身体，你们三个丧家犬，不许动。
0: 骂的是狗，骂什么是狗？
3: 你是狗，咱们就让他们吃了狗。来吃这个。哎，
2: 秀儿啊，我是，就别帮他们说话了，他们今天可不是来吃的，是来报复我们的。
1: 这话说对了，
4: 心直没圈。
1: 给他倒，让他们好好报复报
2: 复。我就来这个了，扶根了啊。
1: 少喝点吧，哎呦天哪！
2: 坐呀，别站着。啊，
5: 老六，
2: 十三，
5: 还弄这个？
2: 我来。
3: 去洗洗。
1: 阿志，阿志，
2: 坐着。
1: 阿志，你别忙活了，让他干活，你坐这吃。
6: 你坐这，
1: 你坐这吃。
6: 中队长说话了。那你坐下，
1: 快，
6: 你就要坐下。
1: 你吃，
6: 坐下。
1: 哇，
3: 好，
1: 你是不是喝多了？
5: 没多，我这酒量可以，你绝对可以。
1: 哎，哟，看看咱这孩子，你看看，
6: 哎，小飞同志，你这不对啊，啊，区别对待，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呀？凭什么？
1: 凭什么给你？小飞来，给展示一下，来，格斗准备。
2: 好，
1: 一，
2: 二，往这儿打，
1: 三，
2: 来，
1: 快点，来，行，
6: 啊，
1: 好，咱们好，顾小飞同志，来，
7: 张小飞不是顾小飞，我姓张。
1: 啊，没对，小飞同志，啊，打得好，啊，打得特别漂亮。稳准
6: 漂亮啥样漂亮，我给你来一个，
1: 你跟孩子来啥，
6: 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啊，来天趁
0: 喝有多丢人心。
6: 顾爷爷，都是兄弟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你
0: 老牛，你连清宫酒都买好了，
6: 不赢都提不了了，这回在了吧，
1: 给。张瑞星
6: 到，
1: 犯什么混呢？阿秀孩子在这呢，坐下。
6: 是，
8: 老顾啊，好久没出来一起走走了。
2: 是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几句话啊，这话放平时打死我也说不出来。
8: 说，
2: 把你们打成这样，于情于理我都没错，不过你被程建志踹出特大，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哎，不过这跟升不升职没关系啊，老姜说的没错，这事儿挺那什么的。
8: 算你这个人，但是他那个观点我不赞同啊，你不能拿个人感情跟训练标准做交换，对吧？他这叫失职，这事儿上我支持你，你这坚守原则没错。
2: 行，你能这么说我挺欣慰的。哎，尹锡芳我查了啊，是夏林做的。
8: 我知道，他当时跟我打招呼了，我没当个事儿。哎呀，但是要一石二鸟啊。
2: 你怎么现在还跟他闹？这得熬到什么时候？
8: 我是讨厌他那个人，一天天张牙舞爪的跟我，是吧？但他倒不是针对我呀，他也动了点脑子，机关没白待。我听说秦大炮要回来当大队长了，可惜了，他回来了，我走喽。
2: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说不定哪天啊就赚回来了。
8: 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点心里话，这要哥平时打死都不说。
2: 行了，说吧。
8: 这个结果我没想到，我挺接受不了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怎么办。当这么些年兵

0: 第一次心里这么没有底，刚刚当着卫星老牛的面，我也没办法多说。虽然他们现在心里已经垮了，但是我得挺住啊！我要是挺不住，那这个团队全完了。行了，说重点。 江南征，研究生读完回来了，本来打算结婚的，但是从回来也没见面，我也不想见面了，结婚往后放一放。他受的委屈，
1: 那责任都在我。
2: 对吧？归根结底还是我无能。能理解，不想让你心爱的女人看到你现在这个窝囊废的样子。爸，吃饭了。
3: 红烧肉。嗯。
2: 快，爸，尝尝这红烧肉，高粱浇的，真传。嗯。
3: 怎么样？嗯，真不错，不错，还行吧。高粱这臭小子可以下课了。嗯，差不多。南征，哎，高粱这次败在了布衣爷的手下，败得很惨。他的特战二队被我一气之下轰出了特战大队，史无前例的惩罚。高粱是栽了个大跟头。 我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有的时候，当老丈人的心情啊是挺矛盾的。我是什么苦都不想让我的女儿吃，啊，什么苦都想让我的女婿尝尝。开始，我看着他想把我的女儿抢走，我怎么看我就怎么不顺眼。后来看着他顺眼了吧，我就想修理他，不停的修理他。
2: 为什么呀，爸？我怕他经历的磨难不够多，不够坚强，在你们今后的日子里做得不够好。我想给我女儿最好的，所有的罪都让她来受。所以呢，给我当女婿也是挺难的，你说是吗？来。
0: 你刚才就是怎么样？哎，我告诉你啊，只要阿秀受了一点委屈，朝那味儿挪里，我打死你！听实话吗？哎，阿秀啊，把我当另外一个儿子了。
4: 当什么了？
0: 儿子！我家那个书柜这么多年了，还有那箱子啊，全给我翻了个底朝天，里边每一本书都给我翻出来了，只要窝了脚的，全给我捋平了。 说这样板正，上次发那个皮鞋吧，我还没怎么穿，他快给我擦烂了。喝个水，先给我尝一尝那个水烫不烫。我看现在呀，就差为我吃饭了。
4: 不挺好的吗？这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多少男的巴不得呢？你这还不乐意？
0: 行了，你别给我装了啊！我故意也是那样的人吗？我跟阿秀啊，都想拼了命的对对方好。
4: 结果我们俩的用力过猛，那就是不幸福的。我跟秀的生活很幸福啊，我让着她，我生怕她有一丁点的委屈。当时出事的时候，大家都难受，但是只有你站出来了，扛起这个责任。阿秀，苦没少吃，你真的好好对她。
0: 你得把你全部的爱都给他。不说了，不走了。哎，回来。我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他就会失去知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刚从战场下来那会儿啊，我试过用开水浇。 没感觉，这事儿啊，我没跟别人说过。看了医生，没得治。这事儿说大不。

0: 不大，说小不小。直到有一天啊，阿修知道了，他一开始啊，也满世界的去找药方子，结果发现还是没用。到后面啊，我这病发作了，阿修就抱着我哭，就跟阿修说："说阿修啊，没事，我能好起来。"阿修就真的不哭了。
1: 就一直抱着我，
0: 抱你，然后呢？抱你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啊？啊，抱抱你就好了。那什么贱毛病？你这是？就是阿秀抱着我嘛，我就觉得特别安心。那一刻呀，我人就真的静下来了。我能感受他的呼吸，他的包容。 他的爱，你说我故意啊？多么相信逻辑，相信科学，相信理论。但这个事情，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感情。
2: 不过，这是什么？阿秀给了你一个谁都给不了你的东西。
1: 这是爱情，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继续努力，顾营长，
0: 走了。

0: 孩子，你也知道，研究生毕业了，也小三十了，该结婚了，你说是吗？
1: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妈妈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要来看你。我琢磨着，她也想顺便来看看我，再考察一下女婿。她不好意思直说。
1: 真的吗？她真这么说啊？她不记您仇了吗？
0: 我知道，你在你妈妈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做了不少的工作。你妈妈现在心里的怨气少了很多，也知道宽容我了，这也解了爸爸这一辈子的一个心结。为了这个，吃菜了。
1: 来，爸，多吃点。
0: 好。
2: 秀儿啊，我走了啊。
1: 哎哎，等等，
2: 怎么
1: 你就这样去见南征啊？
2: 是啊，怎么了？
1: 好看。
2: 我觉得挺好的。

0: 那家餐厅贵吗？
1: 贵。
0: 贵就好，南征妹子值得。
1: 阿秀，你别多想。
0: 我没多想，南征妹子家世好，长得又好看，天天在部队跟你们这群老粗仔一块儿，多委屈啊！你有机会吃饭，肯定要请他去高级的地方。

一次次带我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吃饭，不说我也知道，价格都很贵的，我不适应。我也跟我自己说，不要去在乎。

0: 顾钱，好好感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我就是觉得不太习惯。
1: 希儿啊，别着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得很。
0: 一野，你不用花心思在我身上，你知道吗？不想你改变自己来讨我的好，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你了。
2: 好香啊，你炖了鸡？
1: 知道我吃不上故意馋我是吧？
0: 西餐都吃不饱，我知道你好这一口，在锅里给你留着呢。
1: 小薇这小子也好那口，他放学了吗？
0: 按理说平常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是吧，我跟你说，小飞这小子要是再敢去卸人家连队的水管，看我不拧到他耳朵。
0: 你呀，也就是过过嘴瘾，平时哪舍得动手打他。
1: 不过小飞啊，皮归皮，脑子可真是好用，这奥数题啊我真做不过他。
0: 下军棋你也没赢过他呀。不管他多聪明，将来肯定是要当兵的。
1: 这个再说吧，还早呢。
0: 哎，好。

0: 你们的菜齐了，请。谢谢。干杯，吃吧。说吧，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非约这儿来。
1: 我就是想见见你，聊聊天呗。
0: 你跟阿秀姐不会闹矛盾了吧？
1: 闹吗？我这身衣服啊，就是她帮我搭的，特意要我出来见你。
2: 她想你了。
1: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高粱，那小子要是生病了啊，一大半的病因都在你身上，我这叫什么？叫直扑病灶。有你这么打比方的吗？高粱怎么了？他吧，从一个特别厉害的特战队长，堕落到了一个。 随时被置换的干部，挺害人的。你就看在他这么倒霉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有，我跟你说，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啊，万事分身，就算他是铁人，他也扛不住啊。最最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你可千万不能动摇。你要是有一丁点动摇，他那边可就。
0: 天翻地覆，地动山摇。哎，我老有种错觉，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像在谈恋爱。这些话你也替他传，他自己怎么不来跟我说啊？
1: 我是男人啊，我当然知道他这种感受了。他现在呀，正在面壁思过，谁都不想见，更没有状态来见你。 其实我觉得吧，高人这小子挺有福气的。
0: 怎么说？
1: 你看你啊，这么漂亮又有才，还是我们 A 军第一位信息工程研究生。除了平时偶尔有一点小脾气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优秀，还要默默承受委屈，心里替她着想，又不能直接说。 你说高粱上哪儿去找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呀？你看看我，顾毅也平时多么高傲的一个人，我现在不也坐在这里撇家舍口的，费尽口舌的替他向你求情吗？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儿修来的福气。
3: 但我觉得，说情这种无聊的事情，你还挺生人的，我挺感动的。
1: 嗯，对了，忘了问你啊。

知道请柬了吗？你说春雨姐结婚是吧？是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他们就要结婚了。是啊，春雨姐要当上新娘子了。 也不知道高亮会不会来。

0: 小心点儿，别再弄脏了。阿秀姐去上夜校了。嗯，她本来想请假的，但是说舍不得，又不会喝酒，说有这时间呀，还不如蒸一些枣糕，明天给春雨还有夏琳送过去，多吃点。
1: 咱们家属里面，阿秀姐是头一个上夜校的吧？
0: 你给支的招？
1: 一开始啊，她挺抗拒的。
0: 后来我陪他去听了两节课，上瘾了。哎，对了，喝了这杯啊，一会儿我就先走了啊，一会儿去接阿秀了。
1: 晚上的活动我不参加了。
0: 来，
1: 难得啊，顾大公子开始疼媳妇儿了。
0: 哎，行了，别骂，还是高粱给我支了招。
1: 那得骂。
0: 来，哎，夏琳、春雨，你们俩终于会师了，多的我不说了，就一句话，接着打胜仗。
2: 谢谢丽姨，来，
3: 谢谢，小飞，
2: 来，小飞，干杯。

0: 怎么喝这么多呀？今天真好，真好喝吧啊！真让人羡慕。恭喜恭喜啊！辛苦辛苦了啊！快来，谢谢了啊！谢谢谢谢。
1: 什么时候让我们家男主任穿上婚纱呀？我们可等不及了啊！
0: 哎，那个藤平，我给你带了盒茶叶啊，你拿着拿着。
2: 哎，什么情况啊，大空姐啊？
0: 行了行了，哎，
3: 孔斌，
4: 喝一个。来，水姐，
3: 小老板，
4: 我给你高粱喝两杯。
3: 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走走走。
0: 过来，
3: 来，
4: 今天大虎来啊，我真的太开心了。尤其你能来啊，我心里更高兴。
0: 我跟你说，韩班长。
5: 就像我亲姐一样，她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俩能结婚，我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了啊，你只要让我听到一次，啊，你要是欺负韩班长，把腿给你敲折了，我保证。你放心。来，妈妈，你看我画的像吗？
6: 静静，你这是画的谁啊？
7: 是高粱叔叔画的，是他教我时候的样子。晶晶，咱们今天就画到这儿了，来，上床睡觉。嗯，慢点，慢慢的啊。来，把鞋脱了。
8: 睡吧。
4: 哎。

0: 上。抓着了，抓着了。拿人。
1: 报告大队长，特战二队牛马腾正在
2: 捉鸟。经我这个新到任的大队长指示，
3: 对不对？
2: 那我这个报告怎么写啊？二等功臣，特战二队牛满仓带战士一名，捉到小鸟一只。
1: 报告大队长，
4: 特战二队马上就被置换出去了，兄弟们也不知道下步去干啥，是变成工兵营去修路，还是到农场养猪，心里面没谱了，人心散了。
5: 教导员也准备调到机关去，我不知道现在该干啥，
4: 只能等这波裁军的命令被列入转员名单，回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
2: 行啊，想的倒是挺具体的。你们这身军装还没脱吧？
6: 看看你们这熊样子，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干脆找个犄角，我磕死自己得了。不会打败仗的部队不可能赢到最后，人生也一样，要输得起。

0: 追上，我陪你们套鸟。
1: 鸟都套不着，还想争回番号呢？
2: 追上！
3: 30秒内，你们所有人全部都着装整齐地站出来了，这个速度不慢。我们特战队栽了大跟头，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但是，你们还记得哨声？你们还知道，哨声就是命令。不错，我们特战队是输了，输得很惨，输得彻底，输得被敌人连根拔起，马上就会被扫地出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到底。我们特战二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参加集团军打擂，为了赢回特战二队的番号而努力，就是死也要站着死。我们无愧对特战精神，有没有决心？
4: 有。
3: 今天我在这起誓，我高粱一定带着你们把所有的屈辱如数奉还给我们的对手。如果失败，我就脱下这身军装，向我们的队旗谢罪。现在让我看到，让我听到你们对胜利、对尊严的渴望，特种精神。

0: 什么？头一个报名打擂台来争夺特战二队编制的是麒麟灵团红衣营的顾一言，
1: 袁家陆宅吧，在训练场上他和高亮就没松过手。
0: 还有哪几个营？
1: 第二个报名的就是特战二队自己。
0: 高亮？
1: 是他。
0: 怎么是他？
1: 您说的嘛，哪一个步兵营都可以来争特战二队这个编制，他特战二队不也是随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步兵营吗？
0: 这小子还要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没有理由不让他上。
1: 据我所知，这小子真没闲着，利用战败的时机磨刀准备再战呢。
0: 这小子有韧劲儿，打不死的高粱。还有哪个营？
1: 不瞒您说，大家都争着想当王牌，我摸过地，至少有四个训练基础扎实的步兵营都眼红特战二队这个编制，都想试试身手。可这高亮和顾一野一报名都缩回去了。
0: 怎么，他们怕顾一野？
1: 不是，他们怕高亮。这两年四大天王哪个跟高亮没交过手？谁又在高亮身上占了半点便宜呢？高亮打擂台谁敢不发扬风格？
0: 有意思啊。有的人能打赢，有的人让对手怕。
1: 那哪一种更厉害？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意志和激情。时间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1: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5位专家赴先遣组帮忙，我是其中一位。
2: 一国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1: 我一定好好珍惜。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你试试。来。
2: 好。嗯，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
2: 合适。南征啊，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
1: 哎呀，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2: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1: 爸，您知道吗？您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
2: 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1: 哎呀，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哎，
2: 就三句话。有的时候啊，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1: 烦躁、尴尬、
2: 害怕。
1: 别逗了，你一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你怕她做什么？

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我怕我做的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他，这是一种煎熬。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明知道是一个伏击圈，你也要带着你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停地往前走，停不下脚步来。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

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意志和激情。时间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1: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5位专家赴先遣组帮忙，我是其中一位。
2: 一国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1: 我一定好好珍惜。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你试试。来。
2: 好。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
2: 合适。南征啊，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
1: 哎呀，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2: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1: 爸，您知道吗？您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
2: 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1: 哎呀，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
2: 就三句话。有的时候啊，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1: 烦躁、尴尬、
2: 害怕。
1: 别逗了，你一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你怕她做什么？
2: 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我怕我做得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他，这是一种煎熬，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明知道是一个伏击圈，你也要带着你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停地往前走，停不下脚步来。南征啊，我听老何说，基层的官和兵都怕高粱，但是我觉得高粱怕你。

0: 谁啊？
1: 高大夫。
2: 这走廊里弄得乱七八糟，
3: 不像话。
0: 哪有乱七八糟的呀？
4: 多好看的画。
2: 好看。
0: 嗯。
3: 你买的？
1: 对啊，南征喜欢。这我位子，
3: 帽子放过去。

0: 百年屈辱，今朝终将雪，能为香港回归尽一份赤诚，值得骄傲。来，来。给你们壮行，
1: 来，
2: 干杯！
0: 蒋队，明天我们特战二队需要您这个专家亲临指导一下，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到11点，不耽误您下部队进先遣组，怎么样？
1: 亲临指导？
0: 对啊。我们队新配发的装备全部在试用这个系统，但是总是会出现传导组织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们战士训练呀，这好多战士回去急得都睡不着。
1: 那会不会是端口连接不匹配导致的呀？
0: 不是不是，匹配问题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所以需要你这个大专家亲临现场帮我们看一看，对吧？为基层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1: 行，胡健，明天咱去一趟吧，把二杠要传输机带上。
3: 行，没问题。

0: 侯剑是吧？啊，这个人挺没眼力劲的啊！啊，
1: 走走走走，别看了，和你没关系，走。什么意思？去哪儿啊？
2: 员工，
0: 欢迎来到特战大队，表示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都是地里野花，一分钱都没花，但是保证纯天然。

0: 邓辉啊，
1: 队长好。
0: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伞王邓辉，这个是江共。
1: 主任好。
2: 你好。动力三角翼，你让我来看这个啊。
0: 全军第一台试验机，总部配给我们，让我们试飞调试一年，参数报回给总部，总部根据参数做出调整设置之后，会配发给全军部队。邓辉，
1: 到，
0: 报一下你的试飞记录。
1: 是，起飞降落一共187次，其中有3次出现空中停车，2次左翼脱落，事故率0.027%，
0: 也就是说，符合飞行标准。
1: 是。
2: 行啊，你们特大真厉害，全是高精尖的装备。
0: 那当然，我们这是特大啊。宗辉，
1: 到。
0: 这是188次试飞，准备好了吗？
1: 报告队长，准备完毕。
0: 做好试飞记录，注意，这次是两人试飞。
1: 是。
0: 监控，行吧。
3: 啊？南正，这次飞行的数据非常重要，不但要确保安全，还要飞出这个机型的极限数据。作为军区的信息技术骨干，希望你能为它的试飞数据提供技术保障。
4: 放心吧，
5: 蔡姐姐，

0: 你看，那边那朵云，
1: 我给你飞过去啊！

0: 想说的赶紧告诉我。
1: 我爱你，庄亮，我爱你。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
1: 你耍我！你居然耍我！
0: 南正，生日快乐！我爱你。
1: 讨厌鬼！我也爱你。
0: 哎，我更爱你。
1: 我最爱你，我最爱高亮了。
2: 报告大队长，下午就把检查交上来。
3: 高亮，你这工作有滋有味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4: 结婚？
5: 你现在要是结了婚了，就不会这么瞎折腾了。趁着现在在带边没什么事儿，赶紧把事儿办了。
4: 哎呀，南征去驻港部队先遣组了，香港不回归我结不了婚呢。再说我还在打擂台呢。
5: 你以为特战大队离了你高粱就赚不了了，是不是？
4: 我必须带着我的兄弟们重新夺回特战队的番号，一雪前耻。我发了誓了。
5: 你还倔上了是不是？啊？
4: 不就是故意演吗？
5: 哎，要不要我跟他说说，给你手下留点情？
4: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打不过他呢？我打死他！你要是这么干，那就毁了我特战大队的一世英名。
5: 一世英名早让你给毁了，还在乎这一点儿？
4: 那我就重新投胎，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荣誉，这个英名，我必须得争回来。
5: 我告诉你，这次打擂关系到咱们特种大队再次调整编制的问题。你要是决心留下来，就要做好再承受一次失败的准备，而且时间不会那么快。
6: 是。
7: 下个月安排你们二队外训。
4: 外训啊？

0: 韩班长，我高亮。哟，高队长啊！哎，你说你我结婚你都能迟到，你连句话都没有，这关键时刻就看出深浅了是吧？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道歉的啊！
2: 改天我找你当面致歉去，好吧？
0: 我才不信你呢！行了，有什么事说吧。
1: 我呀，这准备打擂台了。
0: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通讯保障方面的事儿。
2: 查询不动。那你运气可不好，我明天要去一趟格尔岭啊。
1: 格尔岭，那不是雷区吗？
3: 对。
2: 不过军区扫雷组已经扫过雷了，所以呀，现在那是安全区域。
1: 有任务啊？
3: 五号国防通讯线路连续在那一段呢出现故障中断，
2: 所以军区的通讯部
0: 组织我们进行线路勘察。巧了。
1: 我在录冰坡搞野外驻训呢，啊，你去格尔岭，
3: 一定注意安全啊！你不是闹着玩的？
2: 好，你放心吧，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结束，
0: 到时候回来了，
3: 再落实你高队长的任务。
1: 好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韩志宇同志，齐藤军特战大队特战日队副队长高亮为迎接最美丽的战友新娘，在他去格瑞岭的必经之路上，呈标准站姿，已经等了58分36秒。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弥补我婚礼去晚的罪过啊？不光如此，高亮同志手中还拿了一份。
0: 韩志宇同志最喜欢吃的山东大煎饼，请您收下。
2: 我好感动啊！真是好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煎饼了。
3: 向导员，时间不早了，该走了。
2: 嗯，好。
0: 行了，你快回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我这不对刚到驻扎点，好多事儿没理顺呢，我也得回去了。
2: 哎，有件事我要问你，我听夏琳说。
0: 你发誓如果这一次挑战失败，你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对，你真的舍得啊？我真舍不得。我当年穿着这身军装走下樟木火车站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呢，根本不懂这身军装对我的意义。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风风雨雨经历那么多，用何大壮的话讲。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身军装了，这是我的另一层皮肤，跟我的灵魂紧紧抓在一起。现在谁要是想脱我的军装，那就跟扒我的皮一样疼。
1: 那你还要发那么重的誓？
0: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场关乎军人荣誉的决斗，我不能输，我也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也让我的兄弟们知道。 如果做不成最优秀的军人，练不出最能打的王牌部队，那留在部队也是白吃国家的饭，白花人民的军费，就该滚蛋，是吧？
2: 就凭你这份信念，我坚信你一定能赢。
0: 谢谢春雨姐。
2: 等我回来，你和南征要请我吃饭啊！
0: 一定。韩班长，慢走。

0: 你们几个去那警察看一下线路。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1: 饭店找到了，赶快抢修。
2: 是
3: 是。

0: 哎，夏处啊，听说你到720团担任团长的任命，军令已经通过了，就差报请军区批准了。
1: 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嗨，
0: 机关里都知道啊，你可得好好请兄弟们搓一顿啊！
1: 行，回头啊，好好安排你们一顿啊。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记住了啊。作战值班室。
2: 什么？你再重复一遍，我记录一下。好，我立即向军首长报告。什么情况？
1: 东线总站派往鬼耳岭地区五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障分队，
2: 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1: 什么？鬼耳岭？
0: 是。
3: 为什么把鬼耳岭排除在外？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4: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1: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4: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1: 如果我们展开在鬼耳岭的试验，是无法保证安全。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小组是在李洞和相思寨之间的山谷社区联系的，该地区为边境战争时期的一个主要雷区，军区的扫雷组已经排查过该地区了，但是该地区呢雨多土松，地况复杂，还有不常落网的尘雷，军区要求集团军立刻派出工兵队前往该地区协助搜寻。
0: 有伤员吗？
1: 有，搜救的时候有人受伤了，目前排长小队
2: 还没有消息。
0: 排长小队的基本情况呢？
1: 组长韩春雨还有三个都是伤亡兵，失效事前失去联系。
3: 夏烈，
4: 军长，我建议让二三四师的工兵营前往执行搜索任务。
1: 包师长，工兵营到国二岭有500多公里，而且都是山路，时间上怕来不及，万有人真的受伤了，很可能会错失最佳的救援时机。我建议调特种大队上，他们的外勤驻地离国二岭只有100多公里。
0: 给我接特战大队。
1: 高亮，春雨在市连的排长分队里，把春雨找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你想怎么收拾我都行。
5: 没有发现？
6: 没有发现。你那儿呢？
7: 对方

0: 这就是韩春雨他们的东西。
1: 老公，
2: 是没人了，是他们。
1: 准备走了，
0: 是。
1: 哎，老公，
2: 疯了，
1: 简直是疯了！快跟我上！
3: 是，别动，别动，
1: 都别动！
2: 这里四个木雷连环雷特别多，晚上炸一刻，这里就得响一片。 不要以为自己是特种兵，单片见识都拐弯，赶紧给我站住！首长，首长，别过来！首长，别过来！
4: 锤姐，锤姐，就在原来伤在腿上，我们做了简单处理。可不远了。锤姐，
0: 不在这儿，没事啊。
4: 这是什么河呀？不是森林山那条小河吗？我还记得，那起自行车。
0: 我掉到了水里。锤姐，挺住啊！快，
4: 我头晕，晕了，电晕，够！我想，骂我。
0: 教导员不让我们走前面，我们被炸晕了，指南针也被炸飞了，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儿。
4: 几个小时，腿不听使唤了。
0: 锤姐，
4: 别睡，我们回家了。锤姐，别睡，我们回家了。锤姐，醒醒，赶紧救锤姐。高粱，
0: 姐，
4: 照顾我好自己，把我的眼角膜。
0: 不要给他，别胡说！告诉他，妈妈爱他。
5: 停止！马上到，
0: 姐，马上到。好冷啊！
5: 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到了。
0: 好冷啊！
5: 姐。

0: 春姐，跟我回来，我给你生篝火，我带我们回家。春姐，先放放，把火给我点上。春姐，姐，姐，我帮你回家，咱们回家，姐，走，咱们回家，走，走，回家，我带我们回家，我跟我们回家。春姐，先放放，
1: 我带你回家，
0: 放在家拉走，
2: 队长，
0: 队长，
2: 队长，
0: 别别这么拉我，
2: 队长，
3: 队长，
2: 队长，警察，
0: 别拉我，
2: 队长，
0: 傻妞，滚，滚，报告，报告，你给我
4: 关掉那是陈一姐，
0: 知道，我知道那陈一
4: 姐，你陪我把他送回去，你陪我送回去，
0: 红子，
4: 你

0: 你们先往部里联系我们！
1: 查线用的电话机被炸坏了，有线接不上。
0: 吴兄弟呢？
1: 这破绿警，一共相思山就没信号了。

0: 急救室在哪？
1: 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在哪儿？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呢？
2: 过来，春雨呢？春雨呢？
1: 你说话呀！啊，你把春雨丢哪儿了？你说话呀，漂亮！
3: 丢桂林岭了。
4: 咱俩一起把他丢在那儿的呀。啊！
1: 你说什么？你先说一句，你说什么？
4: 别喊了，
2: 别喊了，求求你了。啊，小点声。
3: 你让春雨姐，你让她安静一会儿。啊？
4: 好吧。

反正这是韩教导员准备回来送给你的糖。他说那天你喝多了，没来得及吃糖。他对我说，希望早点看见你穿上婚纱的样子。

0: 我是山网一号的主设记者，正是因为他的性能不过关，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对不起他，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1: 山网一号测试的时候，我是联合测试队的副队长，当时我们特战队负责配合验证，是我们要坚持覆盖个人量，这件事儿我负主要责任。
2: 你们不要争得往自己身上揽责任，这里需要强调是，韩春雨踩的不是普通的雷，他们两次被炸伤，这个情况十分罕见，军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3: 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4: 这个本来就应该我来承担。
3: 夏琳，我跟你说实话，在对你的。

0: 责任追究上，军首长的意见是尽量从轻。
1: 哪个首长啊？
0: 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烈属。
1: 谢谢首长的好意，但是我想过了，绝不逃避这个责任。
0: 夏林，你冷静一点。
2: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
0: 任命你出任720团团长的命令，军区已经正式批准了。如果你承担了主要责任，这个事儿肯定黄，你甚至有可能面临转业的危险。夏林啊，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我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个职业，否则你也不至于长期服役这么多年，厚着个脸皮赖在师侦察连里面，一直到穿上这身四个洞，
2: 否则你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栽了跟头，
0: 每次都能越挫越勇，努力到今天。
1: 不错，我确实热爱这个职业，不仅仅是热爱，更是痴迷。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干别的职业，但正是因为我的过错，韩春雨，我的战友，那个我最爱的人没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情感的事儿，要是部队的事出了问题，也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吧。所以这个责任我不能逃，我必须要承担，这样我的心里边才会好受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春雨，也因为我的这份热爱，要是我逃了，让春雨知道，他会看不起我的。

0: 首长，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批准。
1: 哥，是我没能救活他，我无法原谅自己，就像我无法原谅自己没有机会求得你的原谅一样。他像是另一个你，我承认，我被彻底打倒了。

你尽力了，他在你怀里闭的眼，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安然。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吧，对吧？

0: 我们这些身为战友的，为了他，应该微笑的活着。
1: 南城。
2: 陈怡姐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
0: 我很荣幸成为他的班长。
2: 可是他能有你这么一个姐妹。

0: 青青，看到什么了？
1: 青青，我是高亮叔叔啊。
0: 青青，我是江阿姨。青青，你看不到吗？
1: 青青，
0: 青青，你没有看到吗？
2: 我想等妈妈来，等妈妈来，我再睁开。
0: 所以你看到我们都不是妈妈，对吗？
2: 你们三个都不是妈妈。
0: 看着了，看着。
2: 妈妈呢？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她现在不来？
0: 青青，你妈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执行任务。她去执行任务了，她很勇敢。她走之前，让我告诉你，她非常非常的爱你。她去的那个地方很黑，没有光。她说，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看到光。你看见了，就等于他能看见了，明白吗？
2: 妈妈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光？

0: 把光留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能看到的妈妈也能看到。
0: 真的。静静啊，把眼睛睁开好不好？

0: 晶晶啊，好孩子，我是江阿姨，韩妈妈临走前跟我说，在她回来之前让我做你的临时妈妈，你说好不好？
1: 不好，我只要韩妈妈。

0: 报告，
1: 进来。
2: 我看你的情绪不高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0: 处长，军区派了扫雷队，再次前往归二零扫雷，那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想跟首长申请去前方扫雷。
2: 和红一营的擂不打了。
0: 您说过，练位战，雷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我不想多年以后那里再有无辜的生命死在那片雷区。我们当兵的训练也好，打猎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宁的生活。
2: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同意，那不是你干的活。
0: 首长，当兵的吃粮，为老百姓流血流汗，怎么就不是我的活了？难道我非要天天穿着迷彩衣上天下海的才叫特种兵吗？我这特种兵魂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
2: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十秒钟走出来。
0: 是。
2: 战场上一秒钟都不给你。

0: 比赛。高粱，你让我失望了。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进来。苏三是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一营顾一野参会。
1: 是。
2: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了？
3: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93年2月，美国世贸中心爆炸。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1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捣蛋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

0: 哎，
1: 就像在跑到云上，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收到电报，巴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不想吃饭，不想讲话，一个人来到北四川路，在人流熙攘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反复阅读大哥遗书的巴金不知道，是投机失败，旧病发作，还是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大哥才选择了自杀。

0: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暗示，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长篇小说《家》的第6章，而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小说中的大哥决心，刚刚开启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旅程。
1: 高决心

0: 第一名。
1: 好，很好，你总算毕业了。
2: 只有巴金心里清楚，小说中决心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大哥李瑶梅。与大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年前的7月，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6年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到上海来看他。对于那次见面，我是既开心又忧虑。开心的是，虽然多年未见，兄弟手足之情并没有削弱。忧虑的是，我感觉我们两人思想上的差异更加显著了。大哥已经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3: 大哥其实对他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巴金先生自己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儿子，是五四之子，把一些五四的新的书刊引到这个大家庭的人其实是大哥。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大哥这个人物复杂，很复杂在哪里呢？他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潮流引到了这个家庭，点燃了兄弟们的心中之火，但是他自己却又不能轻易地脱离开这个家庭。
2: 此时的巴金并不知道大哥正经历着怎样的煎熬，家族屡遭变故，梦想早已搁浅，生性多愁善感的李家程仲孙从人情冷暖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3: 我觉得生活里的大哥跟决心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他的一个婚姻状况是由父母来决定的，不是自己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爷爷盼望你早点成家，好早抱重孙子，所以今天已经给你选定了李家的二小姐。
4: 爹，
1: 打算就2年内给你成婚
4: 啊？不，爹，我还年轻呢，我还要继续求学，将来我
3: 还想。还有，你比如说生活里的大哥跟决心之间，他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理想。比如说像到德国去留学，去学习化学，甚至后来在一个公司里任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展示的都比较多。
1: 不要乱想啊，你是长房长孙，是子弟们的榜样，你不能惹人说闲话，你要顾全这个家呀。
2: 也就是在那次见面时，巴金告诉大哥自己想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将以自己的家庭作为原型，名字就叫家。对于弟弟的想法，大哥李瑶梅深感赞同。在后来给巴金的信中，他说，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你写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说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大哥的鼓励让我深受鼓舞。大哥一生受家族礼教的束缚，我多么希望大哥能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他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去走新的路。然而那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新路？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教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

此刻的巴金正被当时盛行的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搅动得心潮澎湃。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成了他心中的圣书，他唤醒着这个年轻人在封建大家族里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一切悲与喜、爱与痛。

0: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就接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那么无政府主义当时就是反对有家庭，反对有政府。其实他最重要的，他强调第一，博爱、平等，用自我牺牲精神，要关心他人。而且所有这些从小接受这些观念，都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相对立的。由于接受这些观念之后，他反过来在他的家里面所感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矛盾，他就会有更激烈的反应。
1: 当大家族里的人们还在富足的生活中浑浑噩噩的度日时，没有人知道少年巴金正在为周围穷困的人们感到难过，为自己和父兄一样也成了掠夺的人而感到羞愧。他发誓要站在被损害、被侮辱的穷人的一边，消灭世间一切的压迫与不平，来为自己的家族赎罪。

0: 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1927年春天，在大哥的资助下，怀揣着自由、平等、没有强权、没有贫富的梦想，拔琴来到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在巴黎，巴金密切关注着欧洲的革命动态。他拜访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与被捕入狱的意大利工人领袖凡宰特通信。
1: 巴金先生把凡宰特叫做称作我的先生，我的先生。那么这可见这个人对他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凡宰特本身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很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世界大

0: 大同，希望是整个世界人相互友爱。那么这其实也决定了他们另外的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
1: 我读到凡宰特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里都有面包。

0: 这段话巴金在30年代写文章引用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写文章也引用过，在他的晚年也在说起，我甚至都可以说这是巴金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这个社会理想是他的先生凡载特带给他的。
1: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起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1929年1月，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面世。
0: 他写这部小说完全是为了倾吐自己的内心。那么在这部小说里头，他其实也在说的是个献身的问题，在说的是一个献身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什么才会不灭亡。小说的题目虽然是灭亡，但是其实是他的灭亡就是这个人的心声，就是这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小说里写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小说《灭亡》被看作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小说《月报》这样评论《灭亡》和同年发表的老舍的《二马》，说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评赞的机会。
2: 巴金曾经有发过鸿雁，他要成为中国的无政主义理论家，也就是像克勒鲍德金这样的人，所以他翻译了很多克勒鲍德金的《我的自传》呢，还主编了一套克勒鲍德金的全集，而写了很多文章。但是就是因为第一部《灭亡》引起了轰动，他就转为了文学家，就改变了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成为一个作家。
1: 灭亡的成功让巴金看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这个激情如火一般的青年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命方式。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是相同的，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我时刻感觉到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在巴金的脑海中，这幅惨痛的受苦的图画的主人公就是他的大哥李尧梅。巴金发誓一定要为大哥做点什么。
2: 巴金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虽然他是从事政治宣传，他实际上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家。他就对这个自己所生存的这样一个家庭，他觉得是有必要把它用一种文学性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
1: 然而就在巴金刚刚开始创作时，却传来了大哥服毒自杀的消息。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
0: 那么他觉得可

0: 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害了一个本来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所以说这其实这个是个戏剧性的事件，但也决定了家的后来的走向。
1: 婚姻大事啊，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天经地义。
2: 是。
1: 说呀。
2: 是。
0: 所以说呢，这也决定了小说后来的一些情节。我们看到的后来小说的情节有很多是新与旧的矛盾，年老的跟年少的之间的冲突。
2: 三弟啊，二弟是不对的，婚姻的事情要听父母之命，没说
1: 说这些干什么，
2: 说你自己的婚事不是很好吗？三弟啊，你看我的婚事不是很好吗？
1: 你定亲的时候心里觉得怎么样啊？说给他听听。
2: 爷爷，还是让我去找他吧。
1: 你这废物饭桶，你真不是我的子孙。
0: 这些冲突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情感的生发的原点，都是因为大哥自杀这样的一个原点所带来的。巴金对这个封建制度的，对家庭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反思。
3: 我写着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每时每刻，我都感受到爱与憎烈火般的煎熬。我也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多么大胆。
2: 活着真好啊。世界真美呀。自由真可爱呀。我。来。
3: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
2: 这个家一定会死，旧生活一定会死，我看着它一点一滴地腐烂下去。咱们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3: 1933年5月，《家》正式出版。巴金写下了名为《呈现给一个人的序言》，这一个人就是大哥李尧梅。让巴金没有想到的是，《家》的完成虽然没有来得及救到自己的大哥，但却挽救了更多的人。
4: 家是真正的把五四以来前后的家庭的变化是他写的最充分的，而他在里面写的年轻人一种和家庭这种最初的叛逆的心态，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是30年代那时候的中学生高中生都是读巴金的家而决定离开家庭到大城市去或者到外地去，就是他是改变了一个中国的社会形态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也是不可替代的。
3: 英年早逝的李尧梅和整个成都李家的命运被巴金演绎成激流的第一卷，那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民国红楼梦。
0: 它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英雄梦，它里边的人物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生活似乎不讲究的，但是都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追求万人的安乐，但是也有一个英雄的梦，就是要为这个牺牲，要为这个献身，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巴金的魅力在这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激励了千千万的年轻人这样的在里边。
2: 这个家我住不下去了，而且我觉得像我以前那样的反抗是不行的，我得投到民众里面去，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5: 好啊，你们都有路可走了。

0: 可是我，
1: 大哥，你真得改变一下呀！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挺起胸膛来吧，大哥。
0: 对呀，我改，我改。
2: 所以就说这个一个作品，它不会因为时代消亡，这个作品就被人遗忘，而加萨会永远成为就我们那个就是阅读的一个对象。

0: 当时间消失之后，当时间慢慢的就过去，我们会想到一些作品，它是为我们一个历史留下存照，而且为我们的历史，为我们一种社曾经有过的一种家庭形态、社会形态留下那种我们的一种解剖的对象，而家是不可替代的。
1: 我永远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说过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写完了家，我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我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新的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王启明通报情况，王宁做表态发言，王宇波主持。
1: 省委11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实干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1至6月，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70%。
1: 云南启动2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革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云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8月3号，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启明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宁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王启明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构建闭环责任体系、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强化基层安全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查暗访发现，云南省在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矿商贸等重点企业单位安全管理、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还较为突出，安全监管执法一定程度存在宽松软等，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聚焦当前制约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化改革发展，推进系统治理，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重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从严从紧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推动各方真正将安全生产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启明强调，云南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高度重视按时反馈交办单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到让总书记放心，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省人民群众放心。王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云南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明查暗访，是对全省安全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有力指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见仁见智，客观全面，精准深刻，我们诚恳接受，全部认领，全面彻底抓好整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和成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面落实考核巡查反馈意见，立即行动，集中攻坚，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整改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和推动解决，确保改到位。要坚持依法依规，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提升全省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云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赵俊民、黄一、王正英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求索中不断成熟，用坚守信念为民造福、自我革命，皆是能的密码。 奋进新征程，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自我革命淬炼忠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接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总纲，锚定“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队伍精气神进一步提振，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有力。云南省委将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全省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以之为镜，为人民出政绩。
3: 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2: 为人民办事，道出了杨善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朴素信仰。他用实干播种下不断生长的前绩，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更是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的身边之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从读书班精心学到日常跟进学，再到正反典型对比学，全省一体推进学查改，示范推动各级各部门查百问题10000多个，整改完成7500多个，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000多个。
4: 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绿色铝、新能源电池分别增长10.2%、89.9%，非烟非能工业增长4.7%。目前云南绿色铝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加紧生产，它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
5: 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

0: 我们云南创客这个项目，临潭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1: 在楚雄州永仁县，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构筑起云南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坚实支撑。今年四月，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成为中老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昆明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路券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实现跨区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期服务零障碍、零距离。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完成1447亿元，增长12.8%，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7亿人次，旅居人数近300万，分别增长5.9%、6.9%。滇超联赛撬动消费超30亿元，从游到居再到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内涵不断丰富。来自四川的刘晓明在昆明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
2: 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
3: 对于一人公司的创业小伙伴来到我们总部基地呢，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来做相应的这个对接和落地帮扶。
1: 作为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上半年十大重点服务业增长9.3%。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云南首次举办全省服务业大会，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七月初的洱海，白鹭成群，海菜花摇曳。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也圆满收官。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从一湖之治到全域联治，云南持续打响湖泊革命升级战，纵深推进临时高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整改成效显著，发展与保护协同、安全与福祉共进。今年入汛以来，云南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成功应对12轮强降雨，未发生因洪涝灾害致人死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今年五月，泥人组长田如良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事迹感动无数人。他还受邀走进国家应急管理部，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4: 总归基地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2的基金起了大作用。
5: 截至7月16日，各地组织干部下沉1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1: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围绕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云南对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开展重点精准帮扶，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今年以来，全省脱贫人口及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就业352.2万人，居全国第二。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6.7%。日子不仅要越过越好，还要越过越美。拥有24个民族的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通过建设智慧社区平台、组建16红志愿服务队、创办民族手工文创工坊等，不断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实现全方位互嵌融合，成为云南建设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的代表之一。
6: 近些年来

0: 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在云南，百年大党的生命力体现在产业链上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带领群众创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也体现在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身影中。岁月更迭，华章日新，云南将继续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作答，奋斗不止，在“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2: 今年一至六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统率79.01%，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1.53%，环比提高20.26个百分点。对全省一至六月投资的支撑率为40.85%。分板块看，365个民间投资项目完成率超82%，表现突出。52个重中之重项目完成率66%。分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3.85%，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9.96%。社会事业、农业、水利、非能源工业项目建设进度靠前，口岸、文旅、数字经济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持续稳住投资大盘，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3: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达差净额结算、边民户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
4: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笔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3: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了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3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
5: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3: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的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户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6: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时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进入汛期，曲靖市罗平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今日成功应对2起滑坡自然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入汛以来，罗平县长底乡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6月24号13点40分，长底乡德沙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发现，村民江恒冲家屋后边坡开裂，土体松动。
8: 我就赶紧输送疏散老人，我立马上报村委。

0: 会。
1: 接到检察院先请电话，第一时间组织了两位成员赶到现场，把群众转移到安置地点。
2: 30分钟后，山体大面积滑坡，江恒冲家房屋主体受损，所幸屋内人员已全部撤离。6月25号凌晨0:07，罗平县鲁布格乡遭遇特大暴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2.7毫米，乡村组3级应急人员全面投入雨夜隐患排查工作。凌晨1:10，多一居委会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时发现险情，随时有滑坡的可能。险情就是指令，乡村两级干部迅速赶赴现场。1:24，仅用时14分钟，两户涉险群众全部撤离完毕。
3: 那晚上下大雨以后，我就水淹到家里面，这房屋天晚我就坐在外面，等到分下干部他们都来。以后嘛，他们就把我搬到王府家那边睡。
4: 接到乡上这个暴雨预警，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是从群上发，第二就是打电话，第三呢，如果是光老人在家，我们还是挨家挨户的去告诉。
2: 降雨逐步消退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全域隐患回头看，逐点排查边坡沟渠道路安全状况。
5: 昆明五华区华山街道实施皇宫东街等街巷小微空间改造提升，将历史文脉传承、城管力量下沉、闲置空间活化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文脉有根基、治理有温度、街巷有颜值的基层精细化治理路径。
6: 昆明市华山街道翠湖片区坐拥湖山生态、民国老巷、红色文化、非遗艺术多元资源，承载着昆明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海量游客带来的文旅发展需求，本地居民日常居住诉求，街区经营秩序管控三者矛盾交织，是翠湖片区最突出的治理痛点。为此，华山街道创新推出城管驿站、一站三融治理模式，靶向化解群众反映强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城市治理难题。
7: 既要充分的考虑这个旁边居民的需求，也要充分的尊重老年人需要健身，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清理，我们来共同的协商，把问题从根源上解决，同时化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6: 华山街道跳出重景观轻治理传统模式，划定潮汐式便民经营区域，以柔性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所有街巷风貌提升、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商户座谈会共同商议审定。
8: 积极收起他们的一个诉求呢，并推动落实，做到事有回应。政策变成了风景，我们的管理变成了服务，我们的矛盾变成了共治，真正的践行我的街区我做主。
6: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条件，社区还增设部分商户门前外摆休憩空间，有效带动了门店经营客流，商户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9: 周边的客人商户他们可以来这边免费的歇歇脚，营业额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每天提升了20%以上。
6: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下，翠湖片区以文化底蕴赋能精细治理，以小微更新盘活老城闲置资源，以多元共治巩固改造成果，成为云南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典型示范。
2: 宣威市普利乡秉承先辈敢为人先、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跳出传统单一农业的发展局限，以文旅产业为引擎，以民生改善为根本，以廉洁文化为底色，走出了一条以旅促农、以旅富民、以廉润新的融合发展之路。云南卫视《亲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播出《峡谷新篇自强普利》，敬请收看。 近日，第四届滇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滇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探讨云南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潜能。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

0: 视野。
1: 在昭通大关静安镇海拔3186米的山巅，藏着一座云端观景台。
2: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大关山姆林，看云海翻涌，览星河入怀。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4: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5: 同志们，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7: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4: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2: 惩罚！惩罚！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哦，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云南人喜欢用小菜饭这个称谓来区别大酒大肉山珍海味的盛宴。小菜饭其实就是家常饭菜的意思，但是如果低估了小菜饭的做工和手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云南的小菜饭里常常掺杂着特别用心的一道或者几道菜，他们往往是民间厨师们最擅长最钟情的手艺展示，是一桌饭菜的主角和灵魂，主掌着一个地方与风俗传统岁月有关的一切记忆，并把时间的芬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0: 腊月，当地的撒尼人有轮流请吃年饭的习俗。赵鸿生和张正梅常把自家做的乳饼送到请吃年饭的亲戚家。
1: 好好好，你们做的乳饼还是比较好，哥，谢谢你这个。
0: 在盛宴里，香煎乳饼算不上主角，但却是不可缺少的菜肴。

0: 好，
1: 赵鸿生把刚刚擦洗好的萝卜以及杨梅叶子放进土瓮里，他要酿制一种做乳饼的奇特原料。
2: 我这个乳饼好的是主要的是靠这个萝卜的这个杨梅叶，水田啊。
1: 一大早，妻子张正梅就熬好了满满一锅羊奶，夫妇俩做的羊奶乳饼远近闻名。赵鸿生家里养了30多头羊，到野外放牧羊群成了夫妇俩每天必须完成的劳动内容。他们很清楚，圈养的羊生产的奶水质量远不如野放的好。
3: 他们家的成分呢，羊的产奶量也高的。
1: 贪吃且移动迅速的羊群有时也会招惹麻烦，但是羊儿们也给了两人很多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幸福时光。久而久之，夫妇俩对这些乖巧可爱又听话的奶羊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4: 他经常发过两门，就一旦是会找他们，我来发老妈他就光会找他了。就调节器打铲的人也是以为是他骑着打铲来找他了，要地要帮忙，可是还不是地的。调节的人这洗嘴还不是要跑过来边敲敲他，可是他不是。
1: 每天早晨天刚亮，夫妇俩就要给20多头产奶的羊挤奶。
3: 时间长了，少着了，一天天少着。

0: 羊奶比牛奶有着更加浓烈的膻味，在国际营养学界被称为奶中之王。《本草纲目》记载，羊乳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明目，使人润泽。羊奶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三分之一，更利于人体吸收。在欧洲，鲜羊奶的售价是牛奶的七倍。羊奶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熬煮，就要浸入这种用萝卜和杨梅汁液酿成的酸水。酸水是否加得合适，将直接影响到乳饼的成型和口感。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多少羊奶加入多少酸水，张正梅心里非常有数。加入酸水，再文火煮上二十分钟，就到了包乳饼的时候。
1: 这里加火了，你要怎么着了？

经过重力的挤压，水分逐渐脱离羊奶。做这样大块头的乳饼需要很大的力量，而要做的美观平整、厚薄一致，就需要技巧了。

0: 一块品质好的乳饼就像上好的羊脂玉一样洁白无瑕，温润细腻，隐隐约约泛着细密的油光。大理西北的洱源县，这里同样盛产乳制品，只是在这里做乳饼的原料由羊奶换成了牛奶。回族姑娘蕊蕊正在制作牛奶乳饼，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手艺。加入酸水的牛奶慢慢浓稠起来，和石林县张正梅家的羊奶乳饼比起来，蕊蕊做的乳饼显然要秀气一些，但是偌大一锅牛奶也仅能做出四块手掌大小的乳饼。反复的挤压让牛奶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增加乳饼的密度。当水分被挤压得差不多的时候，同样要压上石头，让乳饼进一步凝固紧实。在重力和空气的作用下，水分继续慢慢析出并蒸发。半个小时后，乳饼被收纳起来，放到一边自然地晾着。明天一早，蕊蕊要把它们带到集市上出售。现在让习惯了牧羊挤奶做乳饼的赵洪生夫妇比较焦虑的是，不知道家里的羊群还能放牧多久。
1: 主要是土地也配足，
2: 山上的田地稍微冷，比得放牧的外企。
0: 随着山地被承包征用或者用于植树造林，山野草地将逐渐减少，可供羊群放牧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夫妇俩担心的是，一旦失去了羊群，他们就会失去这种自由烂漫的田野牧歌生活。和乳饼比起来，大理人更热衷于另外一种乳制品——乳扇。

0: 每当梨花盛开，就是村里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吃到阿树端奶奶制作的新鲜乳扇。
1: 哇，我娘啊！

0: 点酸水是制作乳扇的关键步骤。牛奶加热到刚要沸腾，点入酸水。酸水用新鲜牛奶发酵而来，如果酸度不够，要加入酸木花汁。酸水加入多少，将直接影响乳扇的质量和口感。经过反复的揉搓，将牛奶团子拉伸成长条，再绕在自制的竹竿上晾晒，一片乳扇就做好了。梨园村坐落在慈碧湖西北，与洱源县城仅有一湖之隔，但以前只能依靠船只进出的交通方式，使得这个小村庄保持了良好的生态和民风，像世外桃源般古朴秀丽。在慈碧湖的另一边，蕊蕊家的乳扇已经晾得差不多可以收了。蕊蕊家是穆斯林家庭，对制作乳制品有着天然的禀赋。蕊蕊不但乳饼做得好，做乳扇在当地也很有名气。年轻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婉，让她做的乳扇不仅美观雅致，而且清洁干净。晾乳扇最怕的是烈日和风吹，风吹日晒，乳扇会迅速变干发脆，下锅容易糊油，所以一般选择在树荫或者屋檐下慢慢晾干，在还有适当水分的时候就要收纳起来，放到密闭阴凉处。质量好的乳扇闻上去有一股子淡淡的奶味，香而不膻，白里透黄，泛着细腻的油光，能撕出纤维状。乳扇绝对是这个小县城农贸市场里的主角，蕊蕊做的乳扇总能在第一时间卖完。刚做好的新鲜乳扇像糯米面团子，很有嚼劲儿，每个孩子都会分到一块儿。也许他们不会记得如何制作乳扇，但这鲜甜的滋味会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苏四善是做菜的好手，能精准地掌握油炸乳扇的火候。
1: 一定要叫油要炸，炸了以后要叫它酿，酿了冷一小点，不要就是它就是维持火，它就炸出来很胖。
0: 表面冒出的气泡越多，说明乳扇的质量越好，吃起来也更香脆可口。稍作加工，乳扇还能做成桃仁夹沙乳扇，油炸或者烤来吃，别有风味。

0: 苏四善家里有两艘快艇，平常作为村里人出入的交通工具，旅游季节提供给来游玩的客人乘坐。丈夫阿福忠开着快艇外出的时候，苏四善经常站在家门口等着丈夫平安归来。有时候阿福忠会带回从慈壁湖里捕来的鱼，苏四善就能把它做成另一道拿手菜，牛奶煮鱼。抛洗干净的鱼先放入清水里煮，
1: 煮鱼是很讲究的，鱼要吃壁湖来的鱼，一定要吃壁湖来的鱼，有新鲜鱼。
0: 一边煮一边要把浮沫舀出，放入姜丝去腥，保证鱼汤鲜美。鱼煮到半熟的时候，倒入刚刚挤来的牛奶，轻轻搅拌均匀。最后再加入少许的盐和胡椒粉，铺上几根香菜，就可以起锅了。看着丈夫和儿子吃得开心，是苏四善最幸福的感受。

0: 想说，
1: 就要实验红红，好，哎，你就要叫他们吃菜。
2: 苏四善最大的心愿就是家人平安健康，而丈夫阿福忠则希望慈碧湖能永远保持纯净清澈。当梨园村的梨花再次灿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份美景。

在石屏县的宝秀镇，人们同样把鱼这种寻常食材做到了工艺上的极致。在水稻田里长大的鲤鱼又叫谷茬鱼，吃稻花长大的谷茬鱼个头肥圆，肉质鲜甜，是制作八面煎鱼的上好食材。把鱼开膛清肚，并不去除鱼鳞，在鱼肚子里放进适当的盐巴，倒入自酿的高度白酒，腌制半小时。做八面煎鱼的工序最讲究的是火候，大锅大灶才能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火力的大小至关重要，松毛干柴做燃料，煎制出来的八面煎鱼才算地道。一条鱼翻来覆去也就正反两个面，哪来常说的八面？原来是为了说明煎鱼的过程工艺细腻。两面鱼头，两面鱼肚子，两面鱼背，两面鱼尾都要煎到，所以叫八面煎鱼。不去除鱼鳞是石屏八面煎鱼的一大特色，这样不仅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鱼鳞的胶原蛋白，而且能在煎制的过程中避免粘锅。在温火的作用下，鱼的所有水分被慢慢煎干，外表焦黄，鱼肉酥脆，连鱼刺都被煎脆，鱼才算煎炸成功。接下来是调和作料，一般不用清鲜作料，用的是干作料，这样做出来的煎鱼更便于保存。调料水不能过多，但又要确保能进入到鱼肉的每一个角落，慢火炖煮，这个过程称作毒鱼。有功夫的毒鱼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一条地道的八面煎鱼从下锅到最后起锅要经历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是真正的慢工细活。八面煎鱼常温下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当年宝秀镇人大办经商，就经常携带煎鱼出门。面煎鱼外焦里嫩，滋味醇厚，香味浓郁，鱼肉清甜爽口，就连鱼鳞鱼骨头都非常好吃，胶原蛋白钙质一样不落，冷吃也别有风味，有云南菜里的名菜风范。紧邻通海县城的曲江小镇，同样是因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美食而闻名。小镇的街道两边有很多类似小蒙古包的大肚子烤炉，烤炉是用土坯砌成的，有的外面罩层铁皮，更保温耐用。每天早晨天微微亮，老师家的烤鸭师傅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松毛和栗树枝把几个大肚子的烤炉烧热烤红。老师说，不是所有的松毛和栗树枝都能用来烤炉子，松毛要七成干的，耐烧，松香味出得来，栗树也只要拇指粗细的。等整个土炉充溢着热腾腾的松毛和栗树香味，调理好的鸭子才能挂进去烘烤。

0: 汤。其实曲江烤鸭的第二个秘方就在这个碗里。云南人家的餐桌上，不论席面高雅还是寻常，总有一样配菜顽固地存在着，它就是蘸水。云南蘸水往往以辣椒为主，青佐料为辅，不同的菜类配以不同口感的蘸水。云南人对蘸水有着来自根性的依赖，蘸水之于云南菜，就像云南民族绚丽服饰上的点缀，必不可少且独有精髓。不可小觑的是，一碗蘸水有时就是一道菜的灵魂，主宰着这道菜肴的走向和口感。曲江小镇的土窑里，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配上精盐、味精、辣椒面、花椒面、胡椒面、芝麻、葱花、香菜等，成为酥嫩喷香、野趣十足的曲江烤鸭的蘸水。这是一种惊人的突破。一般而言，鸭油汁只会被当成有着腥臊味的废料抛弃，更不可能拿来做蘸水。但是曲江小镇的烤鸭师傅们却利用高温去掉腥臊味，然后再用味道辛辣的佐料进行调制，硬是把一种难以驾驭的食材变成了独特的乡间美味。北京烤鸭吃的是刀法，吃的是北方的大葱和酱味，曲江的烤鸭吃的正是这种醇厚悠长、麻辣鲜香的乡野之味。很多人会以为，在不是小麦主产区的云南，面粉似乎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米线饵丝充斥文明的云南，面食仍然以它特有的劲道和柔韧，坚强地存在于厨房街巷间。小城微山的街巷还没有完全从沉色中醒来，为了给赶早的客人一碗滚烫的早点，清晨六点，苏老三和妻子小吴已经在面摊前忙碌开了。苏老三大名叫苏光敏，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得了这个冠称。做面的技巧是母亲传授给苏老三的。从20岁起，苏老三就独当一面，带着媳妇儿支撑起了这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面馆。云南人喜欢把一根叫一骨，为了更文雅实在些，苏老三干脆把面馆叫一骨面。一根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根面线做成一碗面。吃一根面是微山当地的风俗，以前只是给过生日寿辰的人特意用一根面做一碗面，意为人生不断不折，长寿平安。苏老三的母亲赵运良直言爽语，麻利能干。30年前，正是他看到了一根面美好意蕴背后的商机，把一根面做出了名气。如今母亲年事渐高，已经没法做揉面这样的重体力活，苏老三就担负起了这份苦活。揉面的工作必须在头天就要完成。在性情单纯的苏老三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不但不单调，反而充满了乐趣。
1: 他们喜欢吃呢，我们这点呢，差不多有些时候那吃是小洼地嘞，那啥吃两一个人啥吃两碗呢，有时候。
0: 揉好的面要放到阴凉的地方搁一搁，叫醒面。醒好的面捏上去明显软和，经过舒展，接下来苏老三要把它们拉成粗条盘起来。

再过几个小时，这些粗条的面在苏老三的手里还要经历一次拉扯。刷上香油是为了让面线不粘连，并可以防止水分被风干。

0: 技巧和手法在年复一年的劳作里变得厚实娴熟。从面线经常被扯断，到只能下一根面，到现在可以不间断地下四五根面，苏老三和媳妇儿正在用一种类似艺术的手法，传递着饮食文化的美感。午饭前，昨晚揉好的几盘面一般就能卖完，不管还有没有生意，苏老三一定要在中午12点以前关门，因为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为明天的一根面做充分的准备。搭配面条的腌菜都是苏老三的母亲自己腌制的，尽管水刺骨的冰凉，但是家里必须趁着腊月的阳光把一年用的腌菜腌制完毕。2011年，苏老三曾经用长达1704米的一根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相比于宏大猎奇的吉尼斯纪录，苏老三似乎更钟情于做好眼前的每一碗面。对他来说，什么样的奖杯也不如小城里这些熟悉的面孔在吃了自家的一根面后给他的口碑。距离苏老三的面馆不到100米的地方，熊家芝的青豆小糕刚刚出炉。如果美食最能引诱人的一面是色泽，那么微山古城的青豆小糕可以算上一列。在古街巷的牌坊下，熊家芝似乎永远那么安静，不管有没有人光顾，他都不叫卖，而是安静地照看着眼前的几盒白米小糕、青豆小糕。为了小糕不被落下去的蒸汽泡软，他不时要用抹布擦去木盖子上的蒸汽。用小糕来称呼这些玲珑娇弱的米粉制品恰如其分，因为在以粗粝简约见长的云南食品中，青豆小糕更像是清纯细致的江南女孩，绰约在云南早春的巷里间。熊家芝做的小糕看似软糯松散，但是在掰开的时刻就能感受到蕴藏在这些微小颗粒里的韧劲和力道。一线红糖能让味觉沿着童年期盼的味道伸展开去，找到最合意的那一口甜蜜。在云南高原丰产而常见的蚕豆似乎不大可能被当成配料，特别是鲜嫩的绿蚕豆，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青绿鲜甜的蚕豆会占据着餐桌的主要位置。但是富有创意的南诏古都人却赋予了绿蚕豆另外一种活力，那就是把它和米粉结合到一起。熊家芝正在准备青豆小糕的材料。熊家芝做小糕的手艺是婆婆教授。
1: 哎呀，绿的绿的黄的边绿那么再穿绿晶晶的糕该漂亮该好强。
0: 经历了正月晚霜的蚕豆翠绿面甜，煮上10分钟就能轻易的碾碎。用来做夹心的红糖要用擀面杖仔细的碾碎，红糖遇冷遇热都会凝固，所以每次使用前都要细细的碾一遍。

绿豆末需要放多少，熊家之早已谙熟，放得过多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淡然的早春的浅绿，会成为剩下的浓绿，而太多的绿豆末还会夺去米粉的清香，让米糕变得甜腻，所以绿豆末的多少是决定青豆小糕相貌品质的关键。熊家之专注地进行着每一个环节，每一块稍显粗糙或者迅速抱团的米粉块都要被仔细地碾碎并过滤，在专注